0: 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远方。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3: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

0: 然后说要戒碳水，要控糖，
1: 是，
0: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嫌弃米饭里面的糖分高。
1: 但又不能不吃，你长期不吃米饭，头发就掉了。
0: 老祖宗都讲人是铁，饭是钢，
1: 是。
0: 但是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款电饭煲，它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1: 家里面如果有电饭煲的，你现在打开来看一下，你的那个内胆是不是因为你长期盛饭拿了个饭桌子，哇哇哇哇，上面已经有伤痕累累的很多的细纹细条，
0: 一旦上面已经出现了刮痕，那个涂层都已经被刮掉了，请赶紧把你的这个电饭煲把它扔掉。
1: 每天你再拿这样的电饭煲煮饭，你给自己吃毒，
0: 这是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危言耸听。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刘姨，我们这个电饭煲的材质好像跟以往不太一样。
2: 我们今天是一个高档的电饭煲，它的材质是纯钛的，
1: 是
2: 它的，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它的那个内胆，里面那一层是纯钛，中间是铝，外面是钢，纯钛的好处就是没有涂层，
1: 对，
2: 没有重金属析出，
1: 对，
2: 并且是抗菌，没有异味。然后外面钢的，我们昨天试了一下，我们就洗那个锅，导热特别快，拿热水一烫，那个外面那个锅立马就烫了，所以就是大家用这个锅煮饭的时候不要用手去摸。
0: 所以第一，首先是它的材质非常的安全，不用担心那个涂层会不刮掉。
1: 第二，我觉得咱们这个锅的重点就来了，就是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是要严重控糖的，你又想让他吃饭，不要天天吃杂粮饭了，你吃的也很痛苦。
0: 杂粮饭。
1: 其实我身边也有就是小糖人，他们特别想吃白米饭，但又不敢吃，但这个电饭煲可以帮助你了。
0: 刘姨，它好像是可以煮出降糖饭的。
2: 对，它有一个专门的模式叫减糖饭。
1: 是，
2: 它怎么做呢？里面会送你一个篮子，那个篮子你就淘米，然后用它送的那个瓦米的那个舀子，用肉桂花舀子，你舀一勺米，
0: 梭子，
2: 你舀一勺米，你就加水加到那个刻度一，你舀两勺米，加水就加到刻度二，你点减糖饭，它就可以做出一个

0: 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8:25继续回到滴滴播报早上好的现场直播，接下来是跨境姐的环节。今天要跟收音机旁的女早饭我们一起来认识到的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首先这三件套里面有哪些呢？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的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的乳霜，都是轻盈型的，然后还有20毫升的精纯的眼霜。早上出门啊、起来洗脸，你会发现哎，脸上好像还有点油光光的，一夜过来，这时候你可以先用精纯的这个精华柔肤水，它有淡淡的玫瑰香裹着肌肤，瞬间就可以驱散起床的那个疲惫，整个人就会变得很清爽。

0: 接着呢你就抹他们家的精纯的眼霜，它的质地是非常细腻不厚重的，轻轻的按摩眼周可以把一夜过来的疲惫都消散。最后抹上就是精纯的乳霜，也是轻盈款的，不黏腻不闷痘，现在只要799块就可以带走3件套。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799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了。
1: 优果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
2: 想要自带高级体香的朋友们，商城限时福利来了，带来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官网日常售价740元，今天商城宠粉破价，同样是200毫升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元。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锁定福利吧。这款沐浴套组是挑

0: 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成分好物吧。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5: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8: 中国移动。
9: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10: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9: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10: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1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省内各条高速通行状况良好，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6: 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弯，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17: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18: 今天刘姨上班路上打了报警电话，刘姨跟早饭们来汇报一下。
19: 为什么事儿啊？
20: 今天早上大概5:46的时候，我从燕子矶隧道快出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走路逆行进了燕子矶隧道，
18: 好危险呐、真好危险。
19: 然后刘一第一时间选择报警了。
20: 对，报警之后呢，大概过了1分钟，然后他们交警就回电话说，好多人都报警了，他们已经派车去护送把他。

0: 接出来了。
1: 是个男的女的？
0: 女士。
2: 哦，是位女士。这
1: 一大早的走那里去干什么？
2: 也有可能是有一些情绪上的相对比较低落啊，或者是误，应该不会是误走入吧。
0: 有，我觉得不会是误走入。
2: 好吧，
1: 他能走到这个里面我都蛮佩服的。
2: 这两天这个天气的原因湿哒哒的，很多人的心情也会变得湿漉漉的，
1: 所以咱们要及时调整自己啊。
2: 是是是，
1: 来早上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很开心的，然后还有好物跟你分享啊。今天两件好物跟大家分享。好多人在美国。这个锅的全名其实不叫电饭煲，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而且甚至有点可爱的名字，
0: 叫高端钛智能饭煲。
2: 智能饭煲、
1: 啊、高端啊，叫高端钛智能饭煲。它高端在哪儿呢？它可以帮你在煮饭的过程当中减糖。
2: 对、啊、
0: 同时它的材料又是这个钛，高端的钛。然后呢，钛呢大家都知道没有涂层。
1: 对，
0: 大家如果现在还纠结的话，晚上回家看看自己的电饭锅，有没有那个涂层变薄变暗，有划伤有划痕，破的话千万不要再用了，因为这个涂层没破之前是安全的。
1: 对，
0: 破了之后
1: 你天天在
0: 吃饭
1: 的话就在煮毒给自己吃，就这么简单。
2: 有很多尤其是叔叔阿姨，他们对于家里的电饭锅
1: 舍不得，
2: 自己拿划痕也没关系啊，
1: 哎，没得痛，干得痛，
2: 没得痛，快只要把这个锅用到痛啊。所以请一定要记得，我们要相信科学，
1: 对自己好是什么。现在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并不是给自己买一个什么包或者什么，
2: 是是是，
1: 而是在你日常的生活的家居环境，包括吃到嘴里咽到肚子里的东西安全，那才是对自己真正的好啊。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电饭锅，其实我们优惠完了以后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
0: 原价999，现在在某多上你可以去看，999还卖的销量还很高。
1: 对，
0: 我们只要599，给大家便宜400，
1: 大家可以去对比价格啊。
0: 同时还送4双纯钛的筷子。这个筷子在别的平台也要卖到100多。
2: 很多人家里面用木筷子，这个天潮湿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容易霉。
1: 你在吃建材之前先看啊，这是不是有霉点在上面。
0: 然后钛筷子就是不生锈不发霉，然后呢抗菌，而且特别轻。没有很多人用那种不锈钢筷子，那种
2: 重，
0: 不是，不仅是重，就是很多那种令人牙疼的那种声音，
1: 刮锅底的声音。
2: 明白明白。
1: 就我有的同学那时候在西郊，就不能听到那个最后成才到最后呱呱呱那个声音，
2: 他就会崩溃。
1: 他听完之后会恶心要吐，
2: 是吧？那他肯定也不能听泡沫擦玻璃的声音。
1: 是的。
2: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一下，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也可以看看今天7:50给你推送的视频。我们小刘老师用这个电饭煲煮了一锅饭，把它全吃完了，
1: 然后又重了2斤。
0: 而且关键是我觉得他用那个碱糖方做出来特别的香。我们同样是食堂的米，
1: 是
0: 没说食堂米不好啊，他自己在食堂蒸出来的米就没啥味，感觉一般般，但是用这个电饭锅煮出来我真的是飘香。
1: 控糖，
2: 所以下次到食堂吃饭可以自己带电饭煲。
1: 控糖这件事情建议大家人到中年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血糖高的话它会带来身体各种器官的这个病变，很麻烦。
2: 好了，8:35，今天我们在半点前的时候也跟早饭长说，哎，今天不知道是下雨的原因还是什么，感觉语音不是很多，
1: 先
2: 多先蹭蹭蹭蹭蹭蹭，
1: 高凯人品爆棚啊，大家都可以高凯面子哦，嘻嘻哦。
3: 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3: 分享一个笑话的啊，昨天晚上刘师兄6月5日结婚，请吃饭，我带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去的，在回来的路上面，在我们那个浦银路大桥，江北这边浦银路大桥上桥的时候，忽然下暴雨，姑娘拿雨伞拿的来不及，娘仨淋成了落汤鸡，小儿子回来告诉爸爸，爸爸我们在路上淋成落汤鸡了。
1: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啊，正好应景有一个提醒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刚才他讲的淋成了落汤鸡。
2: 我跟你讲一定要小心哦，因为像这两天马上尤其是后面进入到梅雨天，
1: 对，
2: 雨天外出我们难免会淋雨，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看似很平常的一场淋雨，有严重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诱发凶险的脑膜炎，
1: 你要进 ICU 是吧。
2: 对 ICU 啊
1: ICU,
2: 就是很，所以像昨天带着小朋友淋雨其实是危险的，因为他很容易感冒。
1: 进 ICU 的话每天的费用可贵了，
2: 一定要小心哦，
1: 而且是自付哦，自付
2: 这块估计有点后悔了。
1: 对，
4: 林磊妈妈小
1: 佑
4: 还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4: 你们那个电饭煲大概是几个人用比较合适啊？
1: 刘姨回答，
4: 就有一个电饭煲不是要多人用嘛，
1: 对对对，
4: 可能就是比较小。

0: 人，想要四个人啊，
1: 问得好。嗯，
0: 我感觉那个电饭煲也比较小吧，是不是也是适合像我们这种小家庭的人？
2: 刘姨说说。
3: 它这个电饭煲是三升的容量，三到四个五到六个的饭都是够的，但是你做减糖饭它的量就会稍微少一点，我们以三勺为准吧，就舀三勺做出来的饭，我觉得大概能盛个4到5碗饭，
4: 可以了。
3: 对，然后
1: 下一步开食堂做，每天做木饭干啥？
2: 也万一人家就喜欢吃饭了。
3: 我们除了减糖饭这个功能。煲汤什么做粥同样什么都有，
1: 哎，就是之前大家熟悉的那些功能全有，我们主要是推了什么呢，就是其他电饭煲没有的功能，就是控糖。
2: 雷老师，你平常煮饭你娃几松米啊？
1: 我像我跟我爸两个人就一说就差不多了，
2: 这个比炊事正白。刘毅一个人要吃几勺？
3: 我都是大概半勺，薄薄一层煮出来就一碗饭就够了
2: 啊，都是会过日子，你们不能多煮一点吗？
3: 煮了5常大米太香了，我忍不住多吃点。
1: 多煮饭，有的时候到晚上饿的时候，一看还有点剩饭，来搞点炒饭吃，吃完了就完了。
2: 就是彻底断了这个念想。
1: 对对对。
0: 刘姨、高凯，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为什么没有语音呢？因为南通的雨实在是太大了，我都在路上。
2: 明白，明白。好的，谢谢你，辛苦辛苦。
1: 对，大家都今天讲特别对，注意安全。
5: 高铁上的小肉刘姨，高凯，早上好。
1: 早上好。
5: 现在上班路上，外面下着好大的雨啊。
1: 是的。
5: 路上的交通也比较拥堵，所以提醒小贩们出行注意安全。有一天。

0: 他的声音里面有人点评他有那种打工人的疲劳，疲劳感，
1: 疲劳感。
0: 哎，我觉得这是有点这种感觉。
1: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疲劳感的陈奕迅吗？
0: 对，稳稳的幸福。
1: 8:40，2026年5月26号礼拜二，继续回到我们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现场直播。
0: 好消息告诉大家啊，本轮强降雨今天有可能收尾，收尾之后。本周后期的天气有可能都是好天气了。
1: 今天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明天呢，雨就渐止，22到28度。后天22到30度。
0: 太湿了啊！建议大家不要，不是我们建议，而是专家建议，让我们转达，就是不要开窗户。那同时，今天我们应景给大家推的净湿的一个除湿的产品非常好。其实未来马上黄梅天就要来了，而且一年四季除湿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特别是穿在身上的衣服。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里的柜子打开里面东西会上霉，其实就是因为湿度太多，
0: 就因为湿。
1: 对，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刘姨介绍一下，
2: 是净湿的除湿袋。这个净湿的除湿袋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好，它是加大加量的，是220克，挂在哪里都行，挂在衣柜呢就是给我们衣服除湿，挂在鞋柜给鞋柜除湿，可以放在卧室可能给整个空间除湿。它是这样的，它是上下两层，上面是那个它的那个材料小颗粒，慢慢除湿慢慢变少，底下的空的袋子水你会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等上面那个白色颗粒用完了，你这袋就可以扔了，
1: 然后下就剩一袋水了。
2: 哎，就剩一袋水了。
0: 这个除湿呢，相对家里开除湿机呢更有针对性。除湿机呢，可能它就是一个心理作用，更多
1: 它是个空间，
0: 更多一个心理作用啊。那么你挂在衣服挂在处理的衣服这些，你也不可能把除湿剂放在里面，对吧？
1: 对。
0: 所以衣服的这个除湿就需要这个，而且它是大品牌，之前都没有翻车过的系列净湿。
2: 对，原价是109，现价是85，关键是到手20袋。

0: 每一代是独立包装，你用几代拆几代，像衣柜放个两到四代，鞋柜放那个一到两代，比如说你感觉空间都潮潮的，整个家都潮潮的，你就卧室放个四到六代，都哪都可以放。
1: 反正这两个今天推的这两个品我都下单了，因为都非常好，家里都是完全可以每天用的啊。
2: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刘姨，你说那个厨师袋我以前买过的，就是挂在那个柜子里，
3: 对，
2: 好的不得了。但它那个水哦，最后它会变成像那种小冰块一样的那种东西，太好玩了，里面觉得。然后我妈就去下单的，我实在是在想，你怎么不卖这个东西的呢？我要买。还有我告诉大家一个小 tip， 就是小诀窍，就是。早晨，就是昨天晚上穿好衣服挂在那儿嘛，然后今天晚上不要快嘛，就把它放到那个烘干机里，用除湿除螨那个打到那个，快煮个大概20分钟到10分钟，好的不得了，干闷闷的才好呢。这个除湿剂，还有烘干机，这里非常
3: 烘干机也确实是对于我们南就是江南这边的黄梅天是非常实用的。
1: 但提醒大家，如果你下列要用烘干机的话，如果是全棉的衣服的话，尽量不要烘干，因为你会发现突然就变成你儿子穿的了，而且是小儿子啊，
3: 代谢缩水了。
1: 哎，对对对，
3: 哎，潮湿的天气真的，我就特别恨潮湿的天气，你知道吗？除了衣服湿哒哒，我不知道收音机旁我们的女早饭会不会跟我有同感啊？女生啊，因为经常有的时候，比如说去吹个头发啊，做个造型啊，
1: 是的，
3: 就像这种天。理发店出来才走5分钟，什么发型都没有
1: 他的嘞。
3: 对对对，
1: 高颅顶又没得嘞，
3: 就是什么电发棒卷的这个卷发呀，
1: 对对对，
3: 什么夹板夹的直发呀。
1: 我告诉你哦，那你还有一个优势哦。
3: 是吗？
1: 因为你发量够，
3: 是
1: 就算他的浪也没得事。
3: 哎，
1: 可怜那些就是
3: 发量不够的，
1: 哎，靠吹蓬松起来显得发量多的人，真是可怜哦。
3: 所以这个潮湿的天气赶紧过去吧。
1: 对对，是的。哎，这除湿袋也可以放在头发里，
3: 都可以，你瞎说。
4: 磊哥、娜姐、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今天不在啊？
1: 对。
4: 哎呦，不是不想发音啊，八点就想发了，在路上堵啊！
3: 哎呦，
4: 各种神仙打架的赛车，
3: 不容易，不容易，
4: 服了！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红绿灯了，然后还是红灯，我赶快停下来，给你们发条消。
3: 谢谢，谢谢你的参与。
1: 高凯进来，高凯进来，高凯进来，进来。
3: 你让高凯进来是为了证实什么事情？
1: 你看，哎。高凯是不是早饭门给你面子？
5: 给面子，主要是给二位面子。
1: 没有没有，
5: 刚一呼百应哦，就是一呼
3: 真的啊，
5: 一呼百应，
3: 给你增加工作量了。
1: 对呀，不好意思，
5: 分内的事，分内的事，分内的
3: 事。本来可以坐在那边发发呆的。
5: 上次就是再呼一下子，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发语音的时候啊，相对来说找一个就是稍微安静点。
3: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最好是能够对着话筒讲话，要不然可能声音会比较小。
5: 对他其实说外面的语音真的是源源不断。
3: 对，
5: 刚才我和邱老师在外面讨论。哎，他们是在什么环境下录的？很多就
1: 很多是在那个
3: 上班路上，
1: 上班路上，
3: 对，
1: 其实也不容易。
3: 对，
1: 高凯，你儿子长得蛮好看的。
5: 哦，谢谢。
3: 这几个话题转的真的是，
1: 我觉得比你好看。
3: 这个他是绝对不会
1: 生气
3: 的。哎，对，
5: 你老了无所谓了。
4: 哎，你好，几位老师早上好，我想问一下刘姨，就之前小朋友吃的那个鱼油啊，就李兰阿姨喝的那个鱼油，好像一直缺货。什么时候会再去放新的那个？
3: 小朋友吃的那个鱼油
0: 是这样的啊，不缺货，但是库存不多，想要复购买的直接找客服单独下单
1: 啊。
3: 所以你就给客服留言，你说小朋友吃的那个鱼油120毫升，它价格什么也都记得清清楚楚。
0: 就是那个凝胶鱼油是那个。橙子味的那个，我记得
3: 啊，
1: 就你直接私信给客服，你要什么就可以，客服就发给你，因为实在单量不多，我们不敢上架了。
3: 他会给你链接的，你放心啊。
1: 对对对啊。
4: 美女、娜娜、小肉、刘姨，还有高凯，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在南京，终于看到阳光啦。
3: 对，这会儿外面好像雨停了。
1: 对对对对对。
4: 今天的早晨，美女、娜娜、刘姨，早上好。小肉去溯源了，一路顺风。今天我知道为什么发信息的人特别少，因为今天没有抽奖呀。有抽奖
3: 是来挑拨的，
4: 在地的都是短信信息发来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是的，
4: 有没有一点道理？
3: 有道理，哎。

0: 路人非常现实。
1: 哎，今天来发语音，没有抽奖还发语音的，名字全记下来。
0: 哎，你们的声音啊，你们要相信一点，我跟大家做广播做那么久，耳机戴上，我们对声音的辨识度
1: 是
0: 非常有记忆力的啊。
1: 嗯，谢谢早饭，谢谢早饭的分享。
0: 哎，不用来挑拨，我们有数啊。
1: 我们要问问收音机旁的早饭，哎，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开车的时候，突然就发现看到一幕，然后呢，就是经过这个路两边的时候，那个地方路两边有好多的枇杷树，然后就会看到就是
0: 有好多人在那游，
1: 哎，一个拿了个那个竹竿，那个南京话叫刷，我当时在想他们在干嘛？哦，后来一想，哦，这不是就是那个结满了枝头都挂满了枇杷的枇杷树。
0: 但在这里，专家特别提醒啊，路边的枇杷树。标准读法应该叫枇杷，
1: 对，路边的
0: 枇杷看看就行，可别吃。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不但酸涩，而且重金属超标。哎，不要图小便宜了。哎，
1: 我觉得店里面都有。
0: 对，
1: 像这个天，像苏州东山的白玉枇杷都已经上市了。
0: 对，
1: 去吃一下。哎，我们这儿也有吧？
2: 我们这儿，没有。
1: 嗯，
2: 但是想吃水果，我们也给大家上新了
0: 啊，
2: 柚子和。榴莲哦，
0: 哦，那个大柚子好像那天肉哥是强推了一下跟我们，
2: 就是他没来得及拍，
0: 哎呀，口水，
2: 但是好吃。
1: 但是这个柚子之所以那天我还很好奇，因为据说我们抢库存都抢不了太多，
2: 对，只有200单，特别好吃，大家都在锁库存。
0: 已经上架了吗？
2: 上架了，
0: 那你给大家讲一下。
1: 那，你不跟我讲，我先抢一个。
0: 我们以为没得上架呢，
1: 就是，
0: 因为那天刘姨，我们跟大家汇报，刘姨帮大家。锁单抢到了200单，因为这个柚子，收到样品之后呢，小肉是赞不绝口，快强退强退强退强退，
2: 我跟大家说啊，是泰国的翡翠红心柚，
1: 哦，
2: 原价80.9元，我们是65.9元，到手是4到4.5斤，是两个装，是那种红心柚，然后还有榴莲，我们有3种榴莲，液氮首先的猫山王榴莲，169元，进口的金枕榴莲小金条是给你，拿那个包装好的，158元，还有就是，99元的树上熟的太那个金枕榴莲，等样品，哎，
0: 等样品，
2: 我们这些水果我们今天都放在了我们新的一个专区，
0: 对，
2: 叫儿童节专区，里面也给大家上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小朋友的冰淇淋，
0: 对，
2: 新的坚果口味。有单人份的披萨，有意面，有烤肠，有小零食，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
0: 这个柚子我们强推给大家，既然今天已经上架，可以买了，抓紧时间，只有200单。
1: 我已经下单了。
0: 当时那个如果吃了一口这个柚子之后，再。

0: 错，那就是只买对。
1: 因为妈妈想让我留一早上好呀，今天下小雨，然后我就不去过娃了，让爷爷去送。然后我早上早一点出门，不出我所料，果然路上很堵，现在还堵在隧道里呢。你们那边下雨吗？我在无锡，这边无锡下着小雨。
2: 南京今天好像这会儿外面的雨是停了，看直播间外面的窗户。
3: 嗯，希望这个雨就停吧。
2: 天气预报说本轮的强阵雨今天就正式收尾了，所以本周的后期都会是一个好的天气。天长长，收音机旁的早饭有没有规划自己六七月份的一个旅行计划呢？邀请大家可以江苏广播一路繁华一起来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那全程呢是纯玩的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而且最关键的是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还有正宗的手抓羊肉，一口

0: 吃遍西北的特色风味。那八天的畅游全包价是4330元，还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的观演名额。那首发团是6月12号，由江苏广播明星主持人吕杰带队启程，报名截止是5月28号，也就是后天哦。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地图，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地图之后，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1: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
2: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1: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太好听了，
3: 老师，就这个天气啊，听这种节奏，特别是唱的这么好的人，
2: 对
3: 你真的觉得对自己养心啊。
2: 麦子杰就是四季歌，
3: 对，
2: 8:55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张晨宇阳为你带来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喽。
0: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

0: 开展全省爱心送考慰问护航的交通支援服务。2021年到2025年，各地通过巡游车、网约车等方式，累计为考生提供了2.8万多人次爱心送考服务。服务队伍从最初的出租汽车从业者，扩容至公交、客运、网约车、地铁等全交通行业主体。服务模式从单一的接送服务，迭代为定制专车、爱心专线、免费通行、应急保障等多元化精细化服务。服务场景从高考保障延伸覆盖中考全学段，汇集更多的青少年学子。2026年，爱心送考服务将聚焦残疾考生、家庭困难考生、出行不便考生等特殊群体。目前江苏13地市预约咨询电话已经公布，大家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微信、微博进行查看。以上书写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

0: 风景。
1: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
2: 这个焦急，如果他确实没有作弊而被冤枉的话，那我是能够理解的啊。但是这个系统呢，其实现在它就是奇怪在哪儿呢？它连续3次都，这个如果系统出这样的问题，那是大问题了。你说出1次问题我可以理解，2次也可以理解，3次可能吗？所以问题的焦点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啊？也可以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留言讨论。
3: 3次都是同样的问题，第一次呢是给他暂停服务7天，第二次发现了是暂停了服务21天，第3次是永久的停止服务，就是彻底的封号了。那我觉得就是滴滴还是要对当事人有一个交代，因为你做出的是一个永久封号的决定，决定着这个司机他在这个平台就不能够开车了，那么你的依据是什么？你的证据是什么？我觉得还是要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2: 对，你这个既然已经提出了异议，那就要具体的说说他的问题在哪儿，否则的话你换了我可能也不太能接受，对吧？现在网络上的这种投诉啊，或者说问题的处理呢，存在这种问题，就是他会有一个大方向，他根本不能跟你说具体是什么原因。我记得几次我在平台上发那个作品的时候也是啊，弄一堆那个什么条例过来，但是我具体违反了哪一条，是哪一个作品。

0: 他就没说，所以这个东西呢也容易引起一些误会，对吧？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帮着当时来分析一下。1896237这个朋友说，说你可能是不是顺风车和网约车都在跑混跑了啊？有没有这个情况？哦，没有没有，我只跑滴滴的那个快车。嗯，
1: 那
2: 就。
0: 顺风车跑不跑？
1: 跑不跑？我们不说别人，我们说自己啊，就是顺风车你有跑过吗？
0: 顺风车很少跑，基本上不跑。最近这一两年没跑过，
1: 那就是还是跑过的。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我们允许网约车跟顺风车混跑吗？
0: 这个应该不是的，应该不是的，不是的。
1: 我不管其他的，我问的是，如果你是一个专职的网约车司机，你可以跑顺风车吗？因为我刚才听你讲，好像说。 到了外地什么回来的时候，你打开了那个定位，想顺带着就是带着这个允许吗？
0: 可以，这个可以吗？
1: 可以吗？网约车司机也给我们提供一下建议啊，就说这个顺风车和网约车可以混跑吗？好吧，我们这个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0: 对，
1: 嗯，
0: 还有朋友讲到，小金鱼说，同一个时间段用不同的软件接了几个客人。 然后每个客人都显示独享，被投诉了。嗯，没有，没有。我咱可以就是说那个，就是我没有跑过顺风车，你可以这样理解。不是，我现在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有人说你在同一个时间段用不同的软件接了几个客人，然后每个客人都显示独享。
1: 没有，我就接的这个滴滴的一个平台。
2: 嗯，
0: 其他平台没有用过。
1: 但是其他平台他如果接了滴滴平台也无法查实啊，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些方面显示了这个问题，他给你做了这样的判法呢？
2: 那个这最多说我就是说那个接别的订单也不存在，就是说这个问题。
1: 有没有？我们就先问你有没有。
0: 那不至于到底违不违规，另外我们就是可以去查规则，但是前提是有没有这样的行为。
1: 没有，这个陈先生，我给你表个态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这个平台，它判罚是合理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就爱莫能助了。但是如果说，哎，如果说你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话，那么我是个人觉得呢，你不应该投诉，你可能这个占用了就是大家的这个宝贵的时间，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错必纠，无错呢，我们则要从自己改正，这个我必须要把这个态度呢要表明清楚，好不好？
2: 你看第一次、第二次。 第三次，哪怕我都没有了。这个我现在，
0: 那我问你了，你看啊，第一次当时是这个叫停驶了几天，七天对吧？第二次是21天，这两次你申诉过吗？
2: 是一直在申诉。
0: 那前两次申诉也没有任何的回复？
2: 没有回应，我要求他提供证据。我说哪怕我真的违规了，
1: 嗯，
0: 你也得拿出证据来呀，是不是啊？你不能说你就下个结论我违规了，嗯。
1: 这个有朋友说，
2: 而且我也一直说，我愿意提供我的接单的手机。这个我们已经听到了，我们不用再重复了啊。那个刚才呢，有朋友呢，我们不是问到，就是说这个顺风车和那个网约车能不能够混跑啊？我刚才看有几位听友回了，说可以。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其他的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性呢，好像都不会封号的。但是问题就在这儿，程度严重不同，能不能封号，这个是平台的规则说了算，而不是我们的一个直接的感受，对吧？这个我们必须要去问一下这个平台。另外的话，那个还有朋友在问说，顺风车有这个自动接单的软件，你有没有这个软件啊？
0: 没有，我现在进了不跑，我还是好几年前跑过顺风车，但现在我直跑室内，不存在长途的问题了，不需要的，都在室内，就二三十公里，30公里，
1: 就是
0: 没有必要用这种软件。
1: 对，有的人他可能为
2: 清楚。
3: 对，
2: 对不对？
3: 滴滴平台我们正在联系啊，暂时还没接通。
2: 对。
3: 沉默是金说还有一种呢是买了定位器，就是把自己的定位甩在里面，可以接长的预约单，这些平台都是能够检测出来的。
2: 嗯，
0: 是的。
3: 嗯，
0: 就所以说我提供了，
3: 就这种有没有呢？你有没有遇这样的行为？
0: 我提供我的手机去做技术鉴定。
3: 不是，你直接回答我，刚才我们听众来等一等。
0: 没有，没有，没有。哎。

0: 这样、
1: 啊、
0: 那个陈先生，我们不着急打电话到节目当中来呢，你表达正常表达没有问题，我们一一的帮你分析，也有可能不是我们自己主观故意的，可能自己的一个无意的行为，但是呢他违反了平台的规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广大的听众呢也在帮你回忆有哪些可能性会被认为是作弊行为，
2: 对，
0: 我们再帮你分析，我们就把这样的信息念出来，你就告诉我们有还是没有，
2: 别让其他人接受教训，就是什么不能做。我念一条信息给你听啊，这个朋友呢说，还有一种就是买了那个定位器，把自己的定位呢甩在那里。
0: 刚才我念的这一条，
2: 对，可以接长的这个预约单。我刚才也跟你提了这一点，就是这些呢，可能是平台能够检测出来的，不一定就是说非得从那个下软件的这个角度呢来说这个问题。你看
1: 没有
2: 啊？
1: 没有。没有安装过什么抢订单的，然后甩定位的任何软件。
2: 反正封号肯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行为，这个呢，是肯定的，就是一般的作弊行为不会。那究竟是什么行为呢？我们下去再调查吧，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我们也听了那个陈先生的这个诉说了，我们知道大概的情况了。我们下去再跟那个平台方联系吧。
0: 好，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各位也来判断一下，分析一下，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2: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5: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2: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6: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3: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6: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3: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7: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8: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9: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豆沫。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11: 屋。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4: 慢下来的理由。
13: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4: 泥的源头。
13: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4: 冷却后的呼吸。
13: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4: 也连着世界。
13: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4: 慢一点儿。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上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

0: 现在出发。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2: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昨天下午，一辆满载户外用品、箱包等跨境电商货物的国际公共运输车，在无锡朔放机场国际货站完成全部通关手续后，顺利启程发往俄罗斯。这标注着江苏省首票 TIR 加跨境电商国际公路运输业务正式落地。 TIR 运输通俗的讲就是跨境公路的高速通道，它根据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最大的特点是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这一货物走 TIR 模式，全程无需倒装，无需换车，一车到底，直达俄罗斯仅需11天，比传统公路运输节省5到7天。再来关注出行，今天起 G15 沈海高速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上海方向路段进行苏东大桥安全韧性提升工程等。那么施工期间，相关路段单向全封闭，分流全部的车辆。那么连云港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施工时间会持续到6月30号24点。施工期间封闭 G15 沈海高速小海枢纽上海方向主线，封闭小海枢纽G40南京方向转 G15 上海方向匝道。封闭 G15 沈海高速小海枢纽竹杭互通以及南通开发区互通、常熟开发区互通往上海方向的入口匝道。那么车辆呢，可以提前选择沪苏东长江大桥、五峰山长江大桥、江阴长江大桥进行绕行。全交通资讯给了江苏交通广播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你的声音。
3: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4: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0: 他的声音。
5: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6: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7: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0: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8: 我是于洋，
9: 我是张晨，
8: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9: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0: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9: 欢迎各位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8: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说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2号线。
9: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T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8: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

0: 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
1: 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呢正式上线了。那么这是一条8天7晚的青甘环线的这个旅程。各种玩法可以满足朋友的西北旅行需求啊，像青海湖啊、查甲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包括呢甘肃的这个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全部都含在里边了。那么全程的4钻酒店、青海的特色美食，大家对此感兴趣，赶紧拨打
0: 到和田啊，你可以在和田那边，河床边上去试试运气，碰碰运气，看捡捡那个和田玉。然后呢，还会有这个阿克苏，包括像这个这个大峡谷啊，托马尔大峡谷等等，都是非常经典的路线。
1: 是的，
0: 大家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
1: 那这个新疆旅行的另外一个重点的目标呢，就是天山以北的伊犁。啊，这个时候其实它呢也是迎来了最美的季节，但是呢又不仅限于此，除了我们可以看到的雪山、河流、森林、牛羊以外呢，还会去到阿尔泰的喀纳斯和禾木。这个过去呢，这两者都是分开的，就是我们跟伊犁那个是分开的，但这次我们把它合二为一了。啊，省中间呢也是通过这个飞机的方式来连接，省去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一次去这个我们这个江北疆啊。就把所有的你应该去想去的全都纳入到其中，那么10天9晚一次体验伊犁、阿勒泰、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对此感兴趣赶紧拨打400-007-1011。
0: 好，还有一个是我们交广网精心打造的江西6日寻真之旅，2999元一个人，一价全含，高铁直达完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够泡庐山温泉啊，顿顿都是有这个美食的特色美食。
1: 是
0: 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1: 400-007-1011。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接通这通电话呢，让我们的直播室非常的热闹啊，大家呢都在积极的进行着一些讨论。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讨论都不是先设一个什么前提的，目的是什么，要弄清事实，接受教训。所以呢我们不会去这个叫屏蔽任何一个这个声音，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多数的人呢还是觉得这个司机呢他有问题，所以更需要我们呢去寻找事实了。
0: 什么事儿呢？苏州的陈先生，他是开滴滴网约车的，说开了有5-6年了，是一个满分司机啊。那么4月22号第一次收到了平台的处罚信息，说他安装作弊器或者是使用了系统的作弊功能。当时呢是给他封号了7天，封号之后的第二天他又收到了平台的信息，表示再次作弊。那么这次呢是封了21天。结果到了5月22号账号刚刚解封，说他才做了几单生意。平台再次发信息说他存在作弊行为，那么这一次呢是永久封号。在向我们节目投诉之前，他已经找平台多次申诉过了，他要求滴滴平台拿出证据证明他存在着作弊的行为。但是据他讲呢，没有给他具体的事实的证据的提供。只是说你确实作弊了。然后呢他也向苏州交通部门的服务监督电话12328包括苏州12345反映过此事。但是到目前为止呢都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1: 这个所谓的作弊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这个行为啊。网约车的作弊行为呢，它一般来说呢指的是更改定位和抢单啊，比如说把这个定位修改到机场附近，那这样他在市区也可以接到机场出发的长途订单。
0: 应该还不止于此吧。
1: 所以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嘛，他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非正常的情况呢，那么都属于这个之列的。刚才我们在跟陈先生交流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强调他没有下载作弊的软件，但是这个问题绝不仅限于此，其他的方面呢我们帮助他呢去进行回忆和分析。其实这个目的是为了查清事实，我们先把自己的问题排除，绝不是说给司机先安上一个名，认为他呢就是有问题的。这种说法不是蠢就是坏啊！我觉得你把那个方向引导到一个和司机对立的一面，我觉得这是别有用心的
0: 啊。其实你看上大蓝鲸直播间，大家会发现关于这个事情，我们绝大部分的听众的评论是什么？认为这个司机肯定有作弊行为。有的可能是认为他是主观故意的，有的认为他是无意的，

0: 但是总之呢，说平台是比较完善的，应该是能够就是有相关的证据能够支撑的，是能够证实他有作弊行为的。但是即便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认为这时候给他去下这个定论是不客观的，对吧？因为只是说大家有这样一个怀疑，但是具体到这个驾驶员到底有还是没有呢，我们和当事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滴滴平台你必须要提供充分的证据。他这个事情呢是一而再再而三次都认为他是存在着作弊的行为。那么平台是在后台监测到什么了吗？你们的这个证据提供，我觉得这是必须的，你要让这个人心服口服，而不仅仅说一句话你存在作弊行为。那具体存在什么样的作弊行为呢？时间地点，对不对？就这样一些具体的信息呢，我们是要求平台必须提供的。刚才呢，其实前半段呢，我们跟司机聊的很多啊，我们一直在干嘛呢？我们在等滴滴的这个客服电话。
1: 是，
0: 我们想跟司机，就是滴滴平台去交流一下啊，你们告知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定。很遗憾，这个电话呢转来转去，最后呢也没转到这个客服上面。
1: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因为以往我们接到滴滴投诉的这个电话的时候都是如此啊，它的这个转接啊非常的麻烦。但是呢，我们其实也会有这个更便捷一些的通道，这个到时候呢我们在节目下面会跟他们呢来进行联系。我觉得以现在的技术手段来讲的话呢，其实去查找证据或者说改正错误，它是不难的。难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回复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渠道会比较的，就是封堵吧，或者说不太顺畅。你比如说，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这一点，就是我如果司机有错，你像我现在在路上，我碰到交警，我违规了，他要查我罚我，
0: 就是开罚单。
1: 开罚单里边会有非常明确的具体的理由是什么？
0: 具体的违法行为是什么？
1: 对，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哪一条哪一款，做出怎么样的处罚？
1: 那你如果说觉得不认可，或者觉得他的处罚有问题，你还可以申诉。你看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里的这个渠道是顺畅的，但是呢，到了网上这个判罚呢，似乎是不可见的。他只告诉你大致的方向，但是具体哪个地方有问题他不说。
0: 就是给你一个
1: 笼统的
0: 一个结论，
1: 对，
0: 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是需要什么呢？你要告知具体的违规违法的行为是什么，时间地点，违规的行为是什么，然后你做出的处罚是什么。你要拿出这个充分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来。
1: 对，
0: 但是他没有，
1: 所以
0: 他就会造成投诉嘛。
1: 我们就觉得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些不合理，我们听友呢也提出来了。当然我觉得并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是平台他没有道理，我觉得他做的不够的不是对事实的认定，而是在交流的时候，在进行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反馈和申诉的时候没有具体的一个针对。那是因为他有大量的用户，他来不及吗？我必须只用这样的一个很笼统的方式来统一的回复，我就不去具体做分析了。那这个肯定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你只用这种笼统的对所有人都一样的方式来对待司机，那司机肯定是有不服的呀。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面对不
2: 同往浙江方向的白杨湖服务区路段车辆呢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从今天开始，G15沈海高速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上海方向路段将进行苏通大桥安全韧性提升工程，跨江大桥及接线桥梁检修一体化，主桥钢箱梁预防性养护等。施工期间，这些路段呢将单向全封闭，分流全部车辆，连云港方向的车辆呢可以正常通行。施工的时间为5月26日的6点至6月30日的24点。施工期间封闭 G15 沈海高速小海枢纽上海方向主线，封闭小海枢纽 G40 南京方向转 G15 上海方向的匝道，封闭 G15 沈海高速小海互通竹航互通南通开发区互通常熟开发区互通往上海方向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关注施工的信息，提前选择沪苏通长江大桥、五峰山长江大桥、江阴长江大桥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在雅典，
1: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超过了。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您此刻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主播关注首先会和您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遗憾地止步法网女单的首轮比赛。在赛后郑钦文也表示，这是一场非常沉重的失利。那我们在节目中也会来关注一下哈，为什么郑钦文会在首轮出局，而且郑钦文目前的世界排名，即时的世界排名已经跌至117位，这是他从2022年1月份以来首次跌出了前100。那除此之外呢，在男单的首轮赛场上，中国球员吴亦丙直落三盘战胜对手，迎来了他自己的红土首胜。这场红土首胜虽迟但到。此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依然会为您带来 NBA 赛场的消息，以及我们会看到来自世界杯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哈。西班牙队也已经公布了自己的世界杯大名单了，最终的参赛大名单。那对于西班牙队，你在这个夏天是不是看好他们可以夺冠呢？在你心目中，西班牙是不是夺冠热门球队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来一起聊一聊这个郑钦文啊。当然你也可以来试试看，在你的心目当中西班牙队是不是今年世界杯的夺冠热门球队呢？好，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哈，大家在节目中的留言。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主播关注，今天我们要和您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法网男单首轮比赛当中，中国球员吴亦丙直落三盘，7-5、6-2和6-4战胜美国球员吉龙，取得了个人法网正赛的首胜，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第五胜。下一轮吴亦丙将会迎战十号种子科伯利。
2: 当吴亦丙拥有健康的身体时，能够打出怎样的网球？本场与吉隆的对决，吴亦丙用一场干脆利落的胜利展现了他极具进攻性的打法。即便是在球速最慢的红土场地，吴亦丙快节奏的进攻依旧让对手难以招架。本场他轰出51记制胜分，远高于对手的18次。吴亦丙不仅全场比赛的发球得分率领先对手，还打出了8记 ACE 球。三盘比赛，吴亦丙一共实现5次破发，仅让对手破发1次。在被动的情况下，吴亦丙的防守同样出色，并能用如此精彩的反击让对手望球兴叹。7-5、6-2、6-4，吴亦丙直落三盘战胜吉隆，收获生涯法网正赛首胜，同时也是他第5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下一轮，吴亦丙将对阵赛会十号种子科伯利。
3: 对手其实他特点也比较明显，他的发球的一些外脚，而跟正手的一些防守反击。对，那我主要是我觉得在关键分上面，我觉得打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第一盘也救了破发点，一直不断的调动对手移动。对，我但也有需要总结的地方，因为有些发球局我觉得一发成功率还是可以提高，然后包括在撕开对手角度之后还

0: 是有一些犹豫，应该更快的来到网前，我就结束这一分。这对于我后面的比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也有需要总结的地方。
1: 好，也希望吴一丙哈、能够继续的向法网的这个更好的成绩去追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单的赛场。在女单的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金花郑钦文0-2不敌赫瓦林斯卡，非常遗憾她止步了法网首轮。
2: 从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现世界排名第114位，她和郑钦文此前没有交手记录。开场后，赫瓦林斯卡经常利用强上旋将球回到底线附近，尤其是接发球环节，这导致郑钦文在发球局中逐渐失去主动权。在率先完成破发后，赫瓦林斯卡很快就以4-1领先。尽管郑钦文此后完成回破，并将比分追成4-4平，但这一盘他还是出现了16次非受迫性失误，以4-6交出首盘。第二盘，郑钦文又是率先被破发，以0-3落后。局间休息时，他申请了医疗暂停，不过重新开始后，郑钦文的状态并没有提升，倒是赫瓦林斯卡不断利用落点调动郑钦文，导致中国金花在移动中失误不断，最终郑钦文以0-6丢掉第二盘，以总比分0-2落败，没能晋级第二轮。
3: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在关键分的时候，其实我做的真的很不好，因为在4-4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连丢了4分在对手的发球局，然后甚至连丢了3分在我的发球局。这在
4: 对手的发球局连得4分，我们就是郑钦文自己的发球局又连丢了4分，就这8分突然就丢了，然后第一盘就没有了。然后到了第二盘之后呢，就对手开始更加频繁的使用郑钦文所比较害怕这种月亮球的这种战术，使用了之后呢，接连的2-0、3-0、4-0，到后面已经是几乎给泄气了。就是因为我很少看到郑钦文在比赛场上是一种泄气的模样。
1: 对，昨天整个这种精神状态其实也不是特别好。
4: 因为什么呢？因为郑钦文一般呢，他是一个遇强则强类型的这种球员，就是比如你打快或者你打重，我是不会比如说特别的怕你或者怎么样。但是像对手这种拉一个月亮球把你逼到底线后面，完了之后呢衔接上网，让你就是觉得很难受，没有办法。就是郑钦文现在又回到了感觉像是刚刚进入职业网坛这个阶段所需要面对到的一些问题。
1: 你比方说
4: 没有太多的一些，比方说没有足够的这个经验和技术的这个储备库。因为你看比如说不管是斯瓦泰克还是这个萨布伦卡亦或是莱巴金娜，他们在比赛里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这种月亮球的这种处理。那月亮球有什么特点？它就是弹得很高嘛，然后它也没有什么攻击性，它就是纯纯防守的一种战术。那这几位球员他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比方说赢前抢点，比方说在球没落下来之前直接进场内去击打凌空，他会用这几种方法去进行铺垫。但是呢，郑钦文因为他可能是久疏战阵，他对于目前比赛整体没有一个非常连贯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操作，所以呢他可能还是传统的我推到后面去打这个安全球。这就是比较刚进入职业网坛期就是阶段的时候球员会采用的一个操作。因为什么呢？因为刚进入职业球刚进入职业网坛的时候呢，大部分球员他的技术是有特点但是不够全面，所以经过长时间的这个磨练，像斯瓦泰克呀，包括像这个萨布伦卡呀，哪怕比如说高夫啊，原来正手不太行，现在正手也慢慢的变好了，他会补齐自己的这个短板。但是呢，这是需要时间和比赛的经验累积的。因此我们看现在郑钦文他打球就是没有2024年那个阶段的时候一种老练的感觉。
1: 对，
4: 这个老练是怎么老的老来的？他就是靠不断打比赛练出来的，你的老练就能打出来。
1: 所以郑钦文他自己其实也提到，就是说自己现在久疏战阵，所以他对比赛的一些感觉也会比较差哈。包括我们刚刚也听到他在赛后的这个采访，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在您提到的，就是扳成了4-4的时候，他突然的这种丢分，就是你觉得这种突然的丢分在赛场上又反映出了什么呢？
4: 我觉得就是他在1-4追到4-4平之后松劲儿了。这个只有打过球的人或者经常打一些比赛的朋友才知道这种场面，就不管是业余比赛还是职业比赛，就是当你追到4-4平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松口气儿了，但其实这个时候你是最不能松气儿的，因为你一松你就会

0: 就是郑钦文他不是没有这样的经验，郑钦文是一个非常擅长打三盘逆转，特别是24年的时候我们看他经常就是打三盘的逆转，对，别人都觉得说郑钦文韧性非常的强，他不是没有这个韧性和心理状态，是他那个阶段4比4的时候，因为最近的这个比赛打的比较少， 所以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突然他觉得说，哎，4比4了，我给松口气了，后面再慢慢铺垫，结果一下子连丢8分，突然他就一泻千里。所以我说现在郑钦文急需的是什么？是回归。是什么回归？是比赛经验的回归，是比赛状态的回归，是连续作战让身体肌肉处在一个适度紧绷状态的回归，就是不能再依靠只跟高级别选手去打一些训练赛， 指望说啊跟阿尼西莫娃跟他们在赛前的时候再打一些训练赛，你就能把自己状态维持在那个程度，很难。我们都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打惯了大比赛，打惯了中央球场，这很正常，但是你要接受自己能够回到小场地小比赛。所以我说郑钦文接下来他不得不重新
1: 从100-25K这种比赛，500赛，他必须要从低级别的比赛先把积分慢慢的打回来，但是呢他也此刻没什么压力，因为他后面的比赛基本上要么就是一轮要么就是二轮，他没有什么太深的轮次，他也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的太大的保分的这个压力啊，这倒也是实话。因此呢我个人觉得郑钦文接下来就是轻装上阵，让自己回到像2012-2012年刚刚来到职业网坛的时候一样，
2: 你把自己当成一个新人重新再来，为什么？就是一个对自己的定位很重要，我觉得张端刚刚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既然能在高峰待过，你就要能忍受从低谷重新爬上来去勇敢。对，这个是，这个别说难做到，所有的职业球员他都要这样做到，没有例外。是，你包括你看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郑钦文，所以其实还是那个问题，我觉得现在郑钦文对于他自己而言 更多的还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认知，这种定位，包括像张端刚所提到的，就是你要允许自己再有一个爬坡的过程，这其实很重要的，已经不单纯是说我是不是因为伤病给我带来的这种影响，我觉得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心态的这种及时的调整，包括你提到的，我觉得那个词特别好，就是比赛经验的回归，这个回归是很重要，但是这个回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郑钦文在未来还是能更多的
0: 去挑战自己，去突破自己。那同时呢我们也想接下来和张端去说一说吴亦丙，我觉得吴亦丙也不容易，曾经也经历过这个伤病的困扰，也一度久处战阵，但是你怎么点评他在男单首轮的表现？首先呢我觉得吴亦丙的这个回归的历程，你要说比痛苦和这种难以接受，我觉得比郑钦文要来的深刻的多。
2: 对，
0: 要大家想到吴亦丙的高光时刻是2023年的年初的达拉斯站，他夺得了中国大陆男子网球协会的第一个 单打的ATP巡回赛的冠军，你看到2023年到今天，这已经过去多久了？三年，这三年就相当于像爬不起来一样。为什么？就是被伤病所困扰。郑钦文其实也是遇到了这样的这个问题，但是吴亦丙呢，他经历了长时间的这个磨练之后，他就现在学会了慢慢来，一点一点来。在战胜了科波利之后，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及时回到了95位，
1: 又重新回到前100了。就乔木生呢他就回到前100了。所以你看其实吴亦丙未来的这个接下来走势，我的判运动员的身体状态很重要。真的，因为吴亦丙你看他在受伤前那个阶段的那个比赛啊，只要参加基本上都是第三轮左右， 你所有的比赛第三轮的话，那基本上在世界排名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在40到50左右，偶尔冒一个好的，比如大满贯打进了一个16强，那你说不定还能再来到一个世界前30左右的一个位置。所以这是我对吴亦丙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我觉得他因为签表也不错嘛，包括张志臻和张帅今天晚上7点要打。然后另外呢，对，我再讲一下，就是昨天的几场比赛，反正7点要问嘛。
2: 对，是，我其实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张端啊，你对接下来尤其是中国金花在法网赛场上，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0: 我其实这次本次最期待的一个人，大家可能都没想到，不是王馨予，也不是张帅，是王馨予。 是我们泰州的小姑娘王佐，因为她左撇子嘛，称呼她是亲切的称呼她为王佐。王希雨这一次比赛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姑娘下大的苦功夫了，网友之间都在说她是这个比较笨拙，不够灵活，她的脚步比较慢。 我这一次能够明显的看到他在每一个击球前所做的准备越来越充分，他的步伐是越来越扎实。因为王希雨这位球员，他的身体条件可以说我认为是十年难一遇，他的身体的力量感和我发现有明显的变化，目前资格赛目前现在连胜四场，其实排名已经重新接近前一百。我仍然很看好王希雨接下来的这个表现。王希雨呢，我觉得他的表现是稳定的，但是你要说让他有大突破，比如第四轮到八强，我觉得比较难。因为希雨，王希雨呢，目前他处在的这个阶段是什么呢？是他的这个打法在经历了他手肘的这个伤病之后呢，他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瓶颈期，就是他没有办法在更多突破了，因为你的身体他是有桎梏在那边的，他不是像以前这个王希雨，因为以前他是那种打平击的选手，就球速非常的快，他现在改变了一些打法，打更多的一些上旋变化和控制，所以呢，我觉得星云呢，首先第一点是稳扎稳打，把自己的排名给保住了，只要能稳住现在的这个阵脚，我觉得在未来在继续在30左右的这个位置，问题不是非常非常的大。那至于郭涵玉昨天也非常的可惜哈，是这个占三个小时，对，无缘自己的大满贯正赛的首胜，5-7输了，但是我觉得郭涵玉是一位脑子非常非常聪明的球员，他受限 那张之臻呢，从今年以来他的发球又改了一些动作，然后呢他整体的参赛节奏也不是非常的稳定，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能对今年中国军团整体要提太高的要求。你看我数的这几个人，张之臻去年是这个手臂的伤病，吴亦丙
1: 膝盖的伤病，王希雨是肩部的伤病，王希雨是膝盖的伤病，郑钦文是手肘的伤病，没有一个是健康的，健康只有谁？张帅。所以你看张帅把排名打回来了。
2: 对，
1: 即使35岁，他即使35岁，能力我可以说张帅的击球能力在这一批球员里面他绝对是排倒数的，就单论击球能力啊，但是比赛能力或者说在巡回赛的能力他可能是最强的。为什么呢？人家懂得如何保持健康，
2: 对，你这一点是胜过其他所有的，其他什么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最后你所有的天赋能力什么条件你都要靠比赛的成绩来进行转化，投资你最后要看到回报的果实呀。张帅就是典型的小成本投入但是回报 确实非常大的。
3: 很聪明还知道怎么去比赛，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法网的赛场我们共同去期待，今天也非常谢谢张端在节目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辛苦张端。好，再见。好，这是刚才在节目中我们说到的这个法网的赛场，尤其是聊了一下这个郑钦文的这个情况，那对于一个年轻的选手来说其实他还是很年轻嘛，所以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就看看接下来他自己会怎么样去进一步的调整。好，那接着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 今天只要799块钱就能够把这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带回家。 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回复799， 或者是兰蔻， 或者点击神最右的兰蔻精纯三件套， 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非常的合适。而且呢今天只要你下单

0: 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5: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4: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5: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3: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7: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3: 3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7: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8: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9: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0: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10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1: 哦，真是太好吃了。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4: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同时G2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现场也是车多缓斜的情况，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在雅典，
16: 刘翔赢了，12秒91。
3: 在北京，
17: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3: 在里约，
18: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3: 在东京，
19: 苏炳添冲

0: 体育说给你听。
1: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德约科维奇则是赢得了他39岁生日后的第一场比赛，他用4盘打败了小他17岁的佩里卡德。39岁啊，真的太不容易了。而且是比赛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就是有没有看到德约科维奇他衣服背后的那个狼，一头老狼了，但是他就是那头传奇的独狼。39岁他仍然还在奔跑，仍然在仰天怒吼，仍然在拼尽全力的去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每每看到他依然在赛场上奔跑，不知疲倦的奔跑的时候，内心总是会非常的感慨。也许从生理的年龄上来说，

0: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4: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我们的老听众了，蓝色妖姬也说德约科维奇真的是厉害至极。我觉得这种厉害不仅仅是说他在技术上的，甚至你可能会说他在技术上和他巅峰的时候相比一定是有所下滑的，可是我觉得人的那种精神那种自律那种斗志，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消失过哈，就这一点是让人非常非常佩服的。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NBA 的赛场。昨天的 NBA 西部决赛第四场战罢，文班亚马砍下了33分、8个篮板、5次助攻、3个封盖，带领着马刺在主场21分大胜雷霆，从而将双方的系列赛的总比分扳成了2-2。
5: 上一场雷霆队的亚历山大砍下26分、12次助攻，帮助雷霆队在客场战胜了马刺，总比分2-1领先。此役两队再战，继续主场作战的马刺在防守端做出了变化，让卡斯尔盯防亚历山大。卡斯尔的防守很成功，上半场只让亚历山大得到10分。进攻端，马刺队的文班亚马充分展现出了身高臂长的优势，空中接力完成单臂扣篮，持球突破，自投自抢将球补进。上半场结束前，文班亚马更是投出了超远压哨球。上半场结束时，马刺以50-38领先。一边再战，马刺攻势不减，在卡斯尔双手暴扣之后，马刺已经领先雷霆22分了。不甘示弱的雷霆并没有放弃，努力追分。霍姆格伦更是在这次防守中为了封盖伤到了手，但无奈之前落后的分差太大，比赛也随之失去了悬念，双方都换上了替补球员上场。最终马刺103-82大胜雷霆，总比分扳成2-2。
4: 好，那么在这一轮系列赛当中，也欢迎大家来预测一下哈，你自己觉得雷霆和马刺谁能够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呢？通过大蓝鲸 APP 来给我们留言哈，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好，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相关的消息。西班牙队在昨天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佩德里、亚马尔领衔巴萨8人入选，而皇马则是5人入选。相比其他强队

0: 对，西班牙的26人世界杯名单出的相对晚一些，加上之前55人名单都没有官方发布和炒作，可见足协和德拉夫恩特都不想过早的引发争议和情绪内耗，主要呢还是希望能够把团结一致的气氛可以带到这个赛场啊。那根据大家的这个看到这个名单之后哈，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看待接下来这个西班牙的比赛的前景的哈，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西班牙队有没有可能，或者说是不是你心目当中的夺冠大热门球队呢？好，看到蓝色妖姬说，他说我觉得西班牙队不是夺冠大热门哈，因为他的后防线能力不足。这个蓝天黄老四说，连 IA 分析后都觉得西班牙夺冠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他说我大概率也是比较认同的。哎，没错，是这样，就是之前是看到过这个 AI 就进行了美加墨世界杯的预测，然后就说认为这支西班牙队的阵容深度恐怖啊，传控体系成熟，中场控制力世界第一，天才球员云集，然后主帅德拉芬特调教年轻球员的能力顶级，球队大赛磨合完善，整体实力稳居世界第一梯队，具备绝对的夺冠实力哈、啊、这是 AI 的预测。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总觉得往往在赛前的大热球队，他未必就是最后那个捧杯的球队。因为这支球队呢，虽然说他有很多的天才的球员啊、但是我们也看到队员整体上也有一些这个球员还是比较年轻的，所以他们如果真的遇到一些硬仗的时候，就是他的整体实力肯定是顶尖的，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哈。但是你比如说真的打到那种硬仗的时候，他这个硬仗的攻坚能力怎么样？还有球队有一些年轻球员，那么年轻球员的大赛的抗压能力到底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抗压能力不强的话，那毫无疑问一定会影响到他们在赛场上的发挥嘛，对吧？那么如果未来在淘汰赛要是面对像巴西啊或者法国啊等等这些顶级豪门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容错率是比较低的，那他们又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西班牙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可能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哈。那西班牙呢曾经在2010年拿下了世界杯的冠军，如今2024欧锦赛冠军加身，阵容呢确实是正值巅峰，年轻天才井喷，毫无疑问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他们也在全力的去冲击队史的第二座大力神杯，希望能够开启斗牛士全新的王朝，但是最后能够交出什么样的答卷，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了。那么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今天呢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6天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要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的竞彩足球胜平负的玩法。简单来说呢，竞彩足球胜平负的玩法就是直接猜全场含伤停补时的90分钟的比赛，两队的比赛结果分为主队胜、两队平、主队负，在这三个赛果当中你选择一个即可投注，是最简单易上手的玩法。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这个按钮，找到带有竞彩标志的体彩网点就可以购买竞彩游戏了。那大家呢也不妨在这个世界杯到来之前练练手哈。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和您全年相伴。那江苏体彩也是提醒广大彩友，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请认准中国体育彩票的实体店。那么就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融合科技感和亲子温情的体育盛宴，2026年第八届江苏省社区体育合家欢暨超然未来亲子运动会将于5月31号的上午在南京江宁区的麒麟生态体育公园火热开启，现正面向社会招募600组热爱运动乐于互动的亲子家庭，共同去打造一个充满科技感和汗水的别样六一儿童节。那这次活 活动呢是分为萌宝成长组，也就是4到6岁组，还有活力少年组，就是7到9岁的，追风逐梦组10到14岁的，设置16个打卡点位哈，不仅仅是有足球、卡丁车、射箭、帆船、飞盘、趣味田径、皮克球等等这些运动项目，而且还能够去体验像 VI 的这个一些项目哈，包括无人机足球啊等等。那除此之外，科学健身指导、公益义卖、智慧体育展示、特色美食以及非遗文创体验等等公益市集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所有完赛的家庭都可以收获专属的纪念奖牌和几张纪念品，更有多轮抽奖环节和惊喜等着大家来挑战。即日起，你可以通过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项目的详细情况进行报名。5月31号，大家可以相聚在麒麟生态体育公园，在阳光下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汗水。好，节目中呢，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一会儿我们会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
2: 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10几种关节必需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858-9090，400-858-9090。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 4008589090，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7: 江东茂，听全场保价，贵就赔。
8: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9: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8: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1: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4: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5: 美味不绝于耳，
14: 寻味即刻出发。
1: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7: 中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8: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19: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8: 被冷落过，
19: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 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8: 像一只适与正义
19: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8: 那么
19: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7: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半年之前呢，和大家聊到了最近这个杨梅呀，虽然是它的上市旺季，当然因为福建的这个杨梅事件啊，就让大家在买杨梅的时候有点叫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都有点担心。但实际上我觉得问题不大，尤其实是这个事件出了之后，你说这段时间杨梅再不安全啊，那可能性不太大了吧。所以半年之后呢，我就跟大家聊一聊，哎，那咱们江苏有一些杨梅的采摘圣地，你买也好，或者是自己去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啊，去一边采一边吃都是挺不错的。中国历史呢刚刚也是跟我们发了几个地方啊，确实这就是稍后我想要讲到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在做着推荐，你比如说像小金鱼就说苏州树山的杨

美又大又好吃。哎，你讲这个树山，我突然想起来，几年前我还去那儿拍了视频，因为那个地方呢是一个生态村啊，它一年四季皆景，然后又是免费开放。它的杨梅是叫树山三宝之一，然后还有，我记得我当时去拍视频的时候，还去拍了它那里的竹海，就是竹海呀、啊、杨梅呀、啊，都是它的比较特色的东西啊。然后风景非常的漂亮，哎，我觉得去策划一下啊，度个周末什么的，还真的是挺不错。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穆勺问到了说，这个龙虾节想参与怎么弄？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直接发龙虾两个字啊，关键词获得一个二维码，然后呢扫码进入到官方链接去买票。你的关键词没打对，所以你可能没有得到那个二维码扫码入群，入官方这个小程序啊。行吧，接下来我首先给你推荐的这个江苏杨梅采摘圣地呢是宜兴湖腹。若干年前我们还组织过一次叫采杨梅的活动，哇，当时好多听友报名啊，然后我们去到现场呢，真是叫人山人海，就是在湖腹啊，宜兴的湖腹。宜兴这城市呢也是一个宝藏小城，无论是从时间空间啊，还是人文上都非常的有特色，然后它好吃的好玩的其实挺多的，所以我一直以来对宜兴这个地方啊好感还是很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比如说没有什么时间去到更远的地方旅行啊，像咱们江苏很多这样的宝藏小地方你可以挖掘挖掘啊，当然你也可以多听一听温度生活，因为我时不时的会给大家推荐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苏州啊，盛产杨梅了，像吴中太湖边的东山西山还有常熟鱼山，这都是非常著名的杨梅产地。苏州人就常讲说西山杨梅东山枇杷，西山呢是太湖东南部的一个岛屿啊，四面环水，苏州人的这个后花园。杨梅啊，其实你采摘的时候你还真是要注意安全，据说每年有人因为采杨梅摔跤的啊。杨梅大多数是种植在丘陵平地上呢，栽的不多。像苏州西山的杨梅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它最早是野生的树种，后来呢就被算是叫养殖了吧，然后经过人工的培育啊，现在呢西山的杨梅果肉饱满，色泽非常的鲜艳，堪称是叫杨梅之上品啊。它有很多的品种很好玩，我记得有一个品种叫浪荡子，呵呵呵，你知道为什么它有这么一个风流的名字吗？因为它的果子比较大，然后颜色呢是紫黑的，酸甜多汁，挂在枝头就会迎风飘荡，果实比较大嘛，所以就给它起了这么一个浪荡子的雅称。但是这种品种呢产量不多，而且啊它比较娇弱啊，如果是碰到像昨天晚上这种大风大雨的，基本上就是折损了一大半了。所以呢因为产量在这里，它的价格也会比较高一点。另外呢还有像乌梅种啊，还有什么红梅种啊，这些比较早熟的品种啊，就是枣红杨梅，它的味道是比较偏酸的，其实你从它的外观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更红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酸酸口味的人，你就可以选择一下苏州西山的叫枣红杨梅品种啊，应该这段时间也上市了吧。其他品种呢基本上是要到6月份的样子。然后讲完了西山，我们再来讲一讲东山。这两个地方呢是在5、6月份被我们提及特别多的地方，因为这两个地方还盛产枇杷嘛，对吧？但实际上他们的杨梅也毫不逊色啊。东山呢自古以来有洞庭十八熟啊，年年有花，季季有果这样的美誉。它的杨梅品种也特别多啊，而且它还有特别奇葩的一种白杨梅，不知道你们吃过哎，白色的这种杨梅比较贵，基本上就是反正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现在还没有上市，会比普通的这个杨梅品种会更
价格高一点点，咱们也就尝个鲜吧。这说到了东山的啊，其实它除了有白色的杨梅，还有紫色的杨梅也比较好。紫色的杨梅呢是叫乌紫杨梅啊，它表面是深紫色，果肉呢特别多。然后杨梅因为它是那种纤维果粒，对吧，每一缕纤维当中都有非常饱满的汁水，甜度比较高，酸度比较少。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甜杨梅的人，你最好就是选择东山的这种紫杨梅啊，乌紫杨梅是最好的选择。再来我们说到的是常熟保研的杨梅，保研杨梅900年啊，自古以来啊，这个地方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因为它背靠着虞山，面临着上湖，你看是吧，后有靠山，前有风水，就是这个生态环境非常好。其实这两个地方我们也比较熟了，每年也会去那里拍拍视频啊，然后带着听友去那里玩一玩，对吧。保研呢种杨梅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从元代开始啊就有记载了，清朝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个地方志也有过记载，然后他们每年还会有这个杨梅季、杨梅节，到这个时候6月份呢，就会有很多的游客成群结队的到杨梅，到保研杨梅采摘地，然后一边在那儿采摘观赏，一边就着吃了起来了。就像刚我和我们同事高凯聊天一样啊，杨梅确实是从枝头摘下来的那一刻，才是它完美风味的表达。好了，刚才给你介绍了几处咱们江苏采摘杨梅的圣地，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在6月份的时候策划一趟杨梅采摘之旅。

0: 从来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1: 好了，刚刚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江苏啊采杨梅的好地方。这夏天出玩啊，防晒这件事情你要做做好，要不然的话夏天刚来你就晒黑了，多不好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给你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这个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夏天防晒没做好很要命的啊，晒黑晒伤，加速皮肤的光老化，细纹呀斑点啊通通冒出来了。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谁不希望自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一点呢？所以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兰蔻的精纯防晒呢，它是可以做到防晒养肤兼顾的啊，它有50倍的这个防晒指数， PA 值四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今天是一个大牌美妆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呢，到手的价格是299。如果你打算入手两支的话，就更划算了，只要399，399两支等于200不到一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也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啊，直接回复防晒去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是今年我们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我是觉得我们江苏的朋友去到青海的话会觉得景致非常的震撼的，虽然没有海，但是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就是每一个

你去到那儿，你都会觉得哇，这线简直像仙境一样嘛，美得不得了啊！然后还会有像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敦煌莫高窟、鸣沙山这么壮美的风景，所以我们看到了之后一定会特别感动。你知道人呢，看到那种特别美丽景致的时候，特别宏大景致的时候，你都甚至会感动到掉眼泪。然后青海呢，它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所以你去那里玩实际上是可以去感受很多少数民族风情的啊。你比如说像我们有一期节目里面就专门讲到过这个青海的民歌，对吧，花啊，少年啊，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呀。我是非常喜欢王洛宾先生整理的这首青海民歌作品《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呢，也是衍生出来很多个版本呢、啊。今天我们就听一个很特别的版本啊，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另外，今年我们的远方旅行除了青海，还有像南疆以及北疆，包括江西的六天寻真之旅，所有这些路线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详细咨询。

我就说这首歌曲很特别吧，因为它在编曲上还用到了《致爱丽丝》的旋律，对吧？中西合璧。那么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啊，在2007年的时候被搭载在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上发射到了太空，所以它其实是一首真正的在宇宙中回响过的歌曲。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再跟你推荐一下啊，这两天我们都很热卖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这个是在端午节来临之前给大家特别推荐的这么一款好物。那首先它的这个礼盒设计就非常的漂亮，是端午传统的五彩绳，寓意着祈福纳吉，喜乐长安啊，颜值非常的高，过节送礼特别有仪式感。再加上鲜炖燕窝呢，原料是甄选自印尼钻石产区，配料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如果是长辈吃或者是孕期的宝妈吃啊，都非常的安心。还有这个燕窝粽礼盒，剥开粽叶就发现边角有满满的燕窝丝，清晰可见。平常这两款价格都不低啊，鲜炖燕窝礼盒是576元，那么燕窝粽礼盒的话呢是368元，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的优惠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499把它带回家。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在对话框去输入499499这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获得燕之屋的官方小程序啊，直接下单购买就好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499，获得燕之屋官方小程序，直接购买。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242-9899，一个套装把端午香粽加高端燕窝全都配齐，送给父母长辈，送给重要的伙伴啊，特别的有品味，也很用心。好了，今天我们节目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哎，现在给你浓荫派出来了啊！
5: 对，会带有风云的 logo 啊，有可能，而且方向盘造型呢和风云 T11 长得还是挺像的。然后这个车体量和尺寸其实还是比较大，说接近车长超5.3米的标箱版的V0的208，
4: 火
5: 啊！然后测试车车尾还有尾气排出，有可能会是混合动力的车型，
4: 混动或者增程呗。对
5: 不
4: 对？
5: 如果那就是一个还蛮硬派的一个 SUV， 全尺寸的 SUV，
4: 大 SUV 大越野又来一台啊！
5: 对，到时候期待一下吧。
4: 说到这个大车，咱们今天到现在为止都在说大车和贵车是吧，那咱再来一台吧，啊，性价比还比较高的一台车型，没有那么贵
5: 啊，
4: 红旗金葵花国雅
5: 啊，多少钱？
4: 最近呢新款正在进行测试啊，目前现款国雅提供了 3.0T V6 加电机和 4.0T V8 加电机的动力组成，售价是140万到186万起啊。
5: 对，你是要买是吗？
4: 我不买不买不买
5: 啊！那你感觉好像
4: 就我停不下，
5: 一副志在必夺的样子。
4: 车太大了
5: 啊，
4: 车位停不下
5: 啊。
4: 这个车呢，5.353米的车长，1.998米的车宽，1.511米的车高，3.260米的轴距，这是现款的车型。据说新款可能会进一步的去放大啊。
5: 这也就是一个测试的谍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但是看到 3.0T 和 4.0T 大 V8 的，就感觉挺头疼的。
4: 前两天好像说

0: 是吧？
1: 对，他好像
0: 买消息确实嘛，你经常会传一些小道消息，
1: 那就后来证明都是真的，嗯
0: 啊，是吧？
1: 他不是想做他的高端嘛？
2: 啊，
1: 对不对
0: 啊？所以呢，
1: 他得肯定得去看
0: 一
1: 看红旗这个国牙得是什么样的嘛，对不对？
0: 啊，反正3.0T、4.0T 对他来讲问题都不大，
2: 他不都有吗？
0: 啊，
2: 是不是？哎，小意思嘛，对不对啊？
0: 但是他低端都没做好，他怎么做高端呢？
1: 低端做不好，不代表高端做不起来呀。可能我只能做高端，我这辈子打生下来就只会做高端，对不对？
0: 这个道理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个道理。
1: 后面看一看，就到现在为止，其实刚才说这台车之后，这没得讲，因为红旗在那地方挂金葵花标嘛，对吧？
0: 嗯嗯，
1: 但是对于长城的这个高端车的这个项目，我还一直蛮好奇的，到底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啊？
0: 现在就是你没发现，就有些品牌其实眼高手低嘛，就是自己本职工作没做好，自己就开始走高端，以为说高端路线就更好收割，是吧？高端人群就更好，就更简单一些，
1: 嗯，
0: 对吧？让他们掏钱买车会更容易一些。
1: 嗯，
0: 想什么呢？真的是一个个的，
1: 哎，不知道啊。
0: 就金葵花也没卖出几辆出来呀，
1: 只配被少数人拥有。
0: 少数人拥有是的，但是你这车造一台成本也不低啊，对不对？
1: 我是觉得金葵花那造型是不是可以改一改？
0: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
1: 因为那个车的车造型啊，如果不用圆灯的话就真的不好看，嗯，
0: 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对于车企来讲，我造一台车我想怎么改都没问题，关键是有人要来买单呢，嗯，对不对？你都不买单你这怎么弄，
1: 今天都是飘了啊，都是飘了，啊，反正不要忘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今天互动话题我们还是很实在的，
0: 嗯，
1: 续航多少才够用。秃天大道说，你们要再聊这些车型我可就要换台了呀。
0: 那就聊一些稍微
1: 都聊到现在你还没换台，那就是真的是铁粉啊，谢谢你啊。
0: 怎么着，希望大家换台是吧？
1: 哎，没聊点大家能接受得了的吧。宝马 M3 燃油版怎么样？
0: 那是真换台了。
1: 好，聊点其他的，聊点其他的啊。
0: 聊哪个呢？说说领跑D99，5月29号内饰做首发，
1: 嗯，
0: 这买得起吗？这
1: 不还是大吗？
0: 不是大归大呀，但是它不贵啊，
1: 价格应该是买得起。
0: 对啊，
1: 我觉得领跑最近被那几个教训了一下之后，可能接下来价格会更老实一些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就其他可能都贴着它打了之后，它就会可能会老实一点哈，看看D99的价格到底能卖多少吧。MPV 市场留给领跑的机会其实也不多了啊。
0: 对，但是领跑每次发布会，你没觉得其实还都会放一颗卫星出来？
1: 嗯，
0: 就是至少从整个声量、从价格，包括从它能传递出来的一些这些东西，其实还是蛮让大家去关注的。
1: 嗯
0: 啊。领跑D99反正是领跑的旗舰级的 MPV， 然后从产品品质啊，包括它的配置传递出来的信息来讲，是领跑的旗舰了。
1: 嗯，
0: 该高端的都高端，115度的电池什么概念？800伏的平台，
1: 对
0: 吧？反正该有的都有啊，去关注一下吧。
1: 嗯嗯，刚才看到那个妮人给我们发了个打卡贴，他说 D88 旅行社报了个北欧团，前天回来的，一直在倒时差，在那边看到了比亚迪、红旗、蔚来、极客的店 拍了几张照片。
0: 哦，
1: 啊，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你到那边去。发现好像就是中国车就是那种很高端的那种感觉是吧？
0: 不，他会觉得会有归属感，就是你在海外突然看到一个中国的店，中国的车，哇，你会觉得就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1: 我去年到澳洲的时候也是，
0: 是
1: 路上看到了比亚迪，看到了长城，看到了那个 MG， 都觉得好亲切，啊，
0: 嗯，对，就是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毕竟海外的游子你看到中国品牌就特别亲切嘛。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些品牌在澳大利亚除了比亚迪啊，极客可能卖的不错，像这个蔚来可能就相对比较一般吧。
1: 在北欧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在北欧还可以。它采用的是那种类似于像租赁的方式
0: 啊，我没有具体的数据，
1: 对，因为它不是在销售，它是相当于我租赁，就做融资租赁这样一种感觉，做订阅制啊。
0: 来，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一些消息哈，就是还有比亚迪的宋 Ultra 的 DMI 会在5月28号的时候做正式的上市。
1: 嗯，
0: 这个车呢也会有5个配置啊，然后预售价呢是15万1900到17万9900。
1: 现在说是预扣提车价13万5啊，什么叫预扣提车价啊？现在这个套路是越来越多了啊。
0: 是预扣提车价。
1: 哎，不过说到比亚迪，今天昨天还有人在问我，说感觉最近比亚迪的消息不多啊。
0: 嗯。
1: 我说比亚迪的最近消息不多的原因是因为28号准备憋大招了，啊，
0: 嗯，是的是的，有一个技术发布会，
1: 对，号称是战略级的重磅技术发布会。
0: 是，我上个月就跟大家分享了这条消息，这个其实还是消息比较灵通的。
1: 嗯，
0: 就是之前他们其实也憋了很长时间，就除了3月份的闪充中国之外，就是在5月份的技术发布会也是他们今年就是其实非常非常重磅级的一个新闻，到下半年还会有一个重磅的消息。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次的技术升级呢

0: 也同样会颠覆你很多的想象。
1: 对、
0: 啊、反正他们的原话是这样，当然至于有哪些技术现在不知道、啊、
1: 这个得关注一下，我建议大家去了解了解、嗯、所以我不是讲了吗，就如果最近大家想买车的朋友稍微晚个几天啊、嗯，去观察一下风向，反正钱在你口袋里的时候、嗯、你都不担心啊。
0: 对对对对对，反正你买到最新的技术也就代表着后期可能至少一段时间它的整个的趋势你都踩到了。
1: 嗯
0: 啊，
1: 再来关注几个就跟大家相近一点的这个车吧。在前天的时候呢，吉利汽车的帝豪向上系列正式上市，推出了三个版本，官方指导价格区间是68900到77900，限时感恩价是55900到64900，同时还推出了相关的礼遇。
0: 嗯，帝豪好像每年都会有推一个相关的系列啊，
1: 嗯、
0: 现在今年叫向上，
1: 向上版。
0: 向上版啊，
1: 价格的确是很合适啊。
0: 对，价格没向上啊、
1: 嗯、
0: 价格向下了。
1: 你想一想，这么大的一台车，说实话，就是帝豪这个车是属于吉利的功勋车型嘛、
0: 嗯，
1: 对不对？这台车的配置、造型，包括它的一个动力的实际的一个感受，个人觉得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啊。
0: 对，但现在遗憾的是，燃油车市场其实在打折，
1: 在萎缩嘛，
0: 但都卖不了几台车，
1: 嗯，
0: 反正现在就是挺难的。
1: 昨天的热搜，今天还挂着呢，
0: 嗯，
1: 就是燃油车还在打骨折啊。
0: 是的，的确是。终端市场的行情是这样，我前两天还去店里面也看了一下，现在有些燃油车的确太难卖，太难卖。
1: 嗯、
0: 现在即便价格已经降到了谷底，
1: 嗯，
0: 基本上也没有卖出去几台。
1: 嗯，最后的情况，我个人觉得怎么看呢？就是要看一下油价的一个走向，还有呢，在接下来的几个汽车品牌能不能把类似于像智能化的普及型，
0: 嗯
1: 啊这样的一些技术开始去往下去推，
0: 嗯，
1: 对吧？
0: 嗯，杨老师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1: 嗯，
0: 我个人的态度就是燃油车就基本上，
1: 对，我说新能源车嘛，就是燃油车可能就这个样子随它去走了嘛，
0: 啊，
1: 如果它的价格，比如说油价能往下，它可能燃油车稍微好一些，
0: 嗯，
1: 但是如果比如说油价还是这么高，当新能源车的智能驾驶辅助、智能座舱的相关的技术门槛再进一步下降，
0: 嗯。
1: 使用成本更进一步下降的话，燃油车就真的可能会越来越少、啊、
0: 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燃油车基本上就已经告别这个时代了，就是这个趋势基本上就已经快没有了，就是即便我可能不服气啊，或者说我还要再死死的去挣扎一下，但是你自己内心拍着胸脯去想一想，下一辆换车你会愿意换燃油车吗？即便它价格已经特别便宜了，即便它加入了很多智能化的东西，你也知道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还愿意换吗？就现在其实反正这个时代有的时候淘汰你也不会跟你打招呼，反正就是这么无情和残酷、
1: 嗯、
0: 啊。
1: 就在刚刚啊，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啊，就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6月1号起将会正式的实施，其中关于认定疲劳驾驶有了具体明确的一个标准，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休息时间小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的，都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有些朋友可能在说，你认定归认定，我不休息你怎么知道呢？你说的怎么知道的？车上那些摄像头、那些感知软件，你以为就为了让你去提醒提醒吗？这些后台的相关的数据以后都会作为法律法规的执行的参考的重要证据啊。
0: 嗯，反正当这些法规出现的时候不要有抵触的情绪、
1: 嗯、
0: 因为都是为了你着想，
1: 为了安全
0: 吧，为了更多的安全啊。好，我们12点23分差不多先结束这一段的内容吧，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呢会和大家来聊聊关于续航的问题。
1: 你觉得续航多少才够用呢？
0: 嗯，对，大家在大蓝鲸平台继续发表留言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九块九，
4: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3: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4: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

0: 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0%，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4: 吃一碗享3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附近，现场是车都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世界。
2: 12:33，欢迎回来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我是邢南公正。
3: 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会讨论话题，今天的话题就是续航多少才够用啊。
2: 是的，很多朋友非常认真的在回答哈，就是实际续航大概要达到多少就可以满足你的日常需求了啊。当然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因为现在不管是这个增程还是混动，电池都是越做越大啊，
3: 都在去打自己的续航可以多少多少多少公里啊。
2: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没觉得其实纯电续航如果过长的话，对自己也是一种负担吗？你老、老不充电，
3: 老不充电，
2: 你不觉得其实
3: 不充电不好吗？
2: 也挺无趣的吗？我不认为不充电，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充电也是一种乐趣。
3: 你原来用过那

0: 那种长续航的手机吗？
1: 用过。
0: 多长？
2: 就是像我如果就是比较懒，
0: 嗯，
2: 但是充手机跟充车是两个概念。你充车你必须得找到专用的东西，你充手机你随时就能充啊。
0: 我原来用过飞利浦的那个
2: 啊，
0: 可以充一次电用36天
2: 啊。我的天，那我没有用过你这么长的，
0: 但是我没有觉得说不能不充电这个事情是怎么，
2: 不这是和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充电是一种就是
0: 放松
2: 享受自我时间的一个过程，
0: 就每天都充一下放松哈，
2: 也不用每天都充，你至少你比如说两三天。你找一个机会你出去充个电，然后你可以在车里看看电视啊，或者有一个自己独处的时间去写写东西啊，处理自己的一些事情啊，其实也是一个挺快乐的一个选择。就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充电这事儿是一种负担呢？
0: 主要就是因为要告诉你要卖快充嘛，所以就跟你说是负担。
2: 对，就反正制造一些消费的焦虑。
0: 对啊，就告诉你充电很麻烦嘛，是吧？其实充电很好玩的啊。
2: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在一会儿等各位留言啊，我们接下来时间还是来和各位说说我们滴滴吧旅行社最近活动啊，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路线再次升级，今年的路线新增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要去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的需求。8天7晚时间刚刚好，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了。
0: 如果你想去新疆的话，现在也特别适合出发啊！帕米尔高原、白石啊湖，包括慕士塔格冰川、卡拉库勒湖、南疆的这一套东西都特别值得，而且包括我们还会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去，让你去试试手气一下啊！希望你可以去捡到一块玉啊！当然了，这条路线呢，其实我们是普通旅游产品呢，可能也不太会涉及到的路线。如果想去的话，南沙这条路你们可以跑一跑。同时呢，这个北疆的这条路呢，就是伊犁加上阿勒泰加上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这条路线，也是一般可能会不太走，因为我们为了中间省时间嘛，中间用飞机的方式去跑，这样的话就省掉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行程。您可以一样的去了解了解，去玩一玩啊。
2: 还有我们江苏交广网2026精心打造的江西6天的寻真之旅，一架全含高铁直达完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金德镇、庐山等等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景点，还要住酒店和温泉美食。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去说一说让大家去防晒的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兰蔻精纯防晒，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防晒来购买吧。
2: 每到夏天都在跟紫外线对抗，早上出门通勤被太阳直晒，周末出去玩一天要是防晒没做好，不仅容易晒黑晒伤，还会加速皮肤的老化，细纹斑点通通冒出来。每年咱们不都是要搜攻略吗？想知道今年防晒最好用，要我说呢，用的最舒心的还是不会踩雷的，那就得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防晒，养肤兼顾的兰蔻精纯防晒。
0: 如果说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么他家的精纯系列就是妥妥的课代表了。精纯系列呢，是把品牌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都是堆到了里面。那么就说这款精纯防晒霜，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是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都是完全够用的。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是添加了王牌的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让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够越晒皮肤越好。
2: 某宝官方旗舰店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要将近1400块啊，然后防晒作为消耗品的这个价格入手的话，简直不要太肉疼。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福利直接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破价，50毫升官正品正装只要299，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399两支平均一支都不到200块钱，这价格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各位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给您再减5块钱。
3: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

0: 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因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江苏多趟列车今天临时停运，包括途经南京站、苏州站的 K1555次等列车，途径无锡站 K5834次等列车。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仅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之日起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5: 聊聊车世界，在13:0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邢南公志。
6: 哎，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啊。今天跟大家去聊的就是续航多少才够用，大家可以自己来发表自己的相关的一些看法啊。
5: 嗯，很多朋友其实聊得非常专业啊，我们在一会儿的时间当中会继续来读读大家的留言。
6: 嗯，
5: 小金鱼问拍写真在哪儿，我们节目不负责拍写真啊。
6: 要不来我带你拍一个
5: 啊，免费吗？
6: 可以啊。哎呀，我这作为摄影爱好者，这个忙还是喜欢帮的。
5: 他在哈尔滨，
6: 让他来，我刚才说让他来，对不对？
5: 行，好，你只要过来，杨老师会免费帮你拍。
6: 到我们台门口，我把相机拿过来给你拍几张，好不好看的你再说，对吧？
5: 啊，对，反正免费，对吧？
6: 是个热心嘛，就像那个我去公益理发，对不对？剪的好不好再说，我有这份心，对不对？
5: 我们这个节目现在已经可以拓展到很多领域了，
6: 可以，
5: 对吧？我们除了不能带货，其他我们啥都。

0: 行。
1: 人家如果想减肥，让你带着他去跑步，你带不带？
2: 带啊。
1: 那对呀、
2: 啊，但我收费啊，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愿意做免费的事。
1: 收多少钱？
2: 一次300。就不愿意了是吧？
1: 你这个长相不行啊！300的这个教练颜值应该会比你再高一点。
2: 300买的是长相嘛？300买的是专业
1: 啊、
2: 是情绪价值。
1: 不要，我看那个我长得帅的教练才有情绪价值、啊。
2: 那你真错了，300陪跑步，我会让你有3000的感觉，让你有绝对赚了、赚翻了的感觉，真的。这就是能力的问题。
1: 哎呀，我的天！
2: 现在颜值这东西呢，虽然颜值也很重要啊，
1: 是吧？
2: 对。但它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2: 对吧，就跟车一样，你说车你看颜值那只是第一眼、
1: 嗯、
2: 但更重要你可能要了解它里边更多的一些东西，所以内涵更重要，
1: 就瘦瘦筋骨肉是吧、
2: 对，专业 和对专业更重要。嗯，
1: 行，那我下次我也知道了。
2: 嗯，
1: 我300块钱一张，
2: 一定要收费，你不收费的话就没办法。
1: 300块钱一张，但是我给你打折对吧？
2: 啊，对，你比如说你买10张，我送你5张。
1: 你影楼的套路比我还懂的。
2: 对啊，你这年头城市套路深嘛。
1: 来来来来来，接下来说点没套路的啊，就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兰蔻精纯防晒、嗯、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防晒购买吧。
2: 咱们脸上长细纹长斑点，根源大多都是平时不注意防晒，悄悄被太阳晒出来的。想要气色好看着年轻，秘诀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做好日常防晒。平时通勤上班的朋友给自己备上一支，上下班路上坐在窗边办公都能好好的防护。喜欢出门露营的朋友涂上它，能稳稳的挡住紫外线，尽情出去玩也不用担心被晒黑晒伤。敏感肌的女生也可以放心用，配方温和不刺激，日常用着特别安心。经常化妆的姐妹拿它当妆前打底再合适不过，不会搓泥也不会假白。
1: 嗯，那么某宝的官方旗舰店呢，兰蔻精纯防晒是50毫升，将近1400。防晒作为消耗品啊，这个价格入手的话肯定是肉疼的，对不对？
2: 嗯，
1: 今天大牌美妆直接给大家炸一波了，限时破价福利，50毫升正品正装299，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399是两支啊，就平均一支都不到200块钱，价格错过就真的拍大腿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效期新鲜到2027年11月。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防晒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车的世界
2: 只跟车相关，
1: 车的观点
2: 专为你
1: 划重点，
2: 重点
1: 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3: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了啊。
4: 对，刚才呢李长江说续航提升是刚需，最重要的是维修。
3: 嗯，是的，你继续。
4: 话筒拆坏了吧？最重要的是维修什么时候能够跟油车一样方便，没有必要必须去4S店割肉式的维修，到时候买电车的人自然就会多了，温柔的售后是最好的。
3: 嗯，
4: 现在的电车的这个维修啊，你不去4S店是不行的，你要到外边，当然了他指定的授权的这个维修点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去这些地方，你要是跨了比如说维修的这个程度，很有可能你是被限的。因为今天上午的时候还在跟一个技术专家在聊，他们那个地方刚被定级为中级维修。
3: 嗯，
4: 然后我说你那中级维修是不是就可以去拆电芯去维修电芯了
3: 啊？
4: 他说不是，他说那是高级维修才能够去维修电芯
3: 啊。
4: 所以其实这里边他们在电车的维修上面是分等级的，你别看它是 4S 店，它能维修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3: 嗯，维修房子反正还是很重要的吧，就这个事儿，对吧？就是大家可能现在买电车还会很担心的，就是后期的一些问题，
4: 嗯，
3: 对吧？你万一比如说安全啊，比如说我的成本啊，
4: 你搞个电池包坏一下多少钱？
3: 对对对对
4: 对，
3: 对
4: 不对？
3: 对，
4: 搞个传感器坏了多少钱？
3: 对。
4: 但现在呢，就是能到中级维修的话，就已经比如说原来几万块钱要搞的东西，现在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也能够搞，啊，如果是能到高级维修的话，可能就是能够涉及到换电芯，那可能成本就更低了。
3: 对，我倒反而觉得其实这一个领域是一个黑洞，
4: 绝对的，
3: 就是目前车企也没有很明确的去公示出比如我后期需要更换某一些部件大概的一些费用，
4: 它没有完全放开。
3: 对，是没有完全放开，我知道啊，但是关键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得让消费者大概心里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概念，
4: 嗯，
3: 对吧？你既然说电池是很贵，它贵到什么程度？那我得知道吧，我不能接受，那我就不能接受呗。
4: 嗯，
3: 但是我得要去了解一下，
4: 嗯，
3: 万一我这个哪个部件坏了，那我所有的费用那不都是听你的吗？
4: 其实说到这个续航够不够用，其实跟刚才这个话题也能结合在一起。在过去的时候，当你的车发现这个电池充了，比如说我只能充到80%了，
3: 嗯，
4: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只能去换电池包嘛。
3: 嗯，
4: 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技术的发展，大家才发现哦，为什么只能充到80%？是因为它是水。

0: 水桶原理，有一个电芯坏了，它最多只能到80%就充满，为了保证这个电芯不过充，你懂吗？就所以整个电池包其他的电芯也只能充到80%，最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后来呢，发现这个问题，那高级维修就可以把这个有问题的电芯拿出来，换一个可以充到100%的电芯，那整个电池包的充电能力又提升上去了。
1: 换一个多少钱呢？
0: 哎，单块电芯就很便宜，如果你换个整包几十万都有可能，换个电芯几百块钱
1: 啊，
0: 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现在的维修成本比之前要降低很多的一个原因嘛。
1: 那怎么判断中级和高级呢？
0: 就它有这个识别的这个就是授权，
1: 是
0: 这个我就跟大家就说，之前我认识了一个修理厂，他帮一个网约车换了一个什么东西呢？电池包的下护板，那个被磕过了，结果呢换完之后还是原厂的下护板啊，电池包整包被锁，厂家是直接给他打电话的，说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打开了这个电池包，因为所有信息他都知道嘛，而那个地点不是我们授权的指定地点，所以你这个电池包锁了我们不管，后来的解决方案是这个维修企业用拖车把这个电池车载电池啊，一起拖到了电池厂，就是比如说你是什么什么电池厂，拖到了电池厂，让电池厂的工程师出面过来把电池包给解锁的，所以他都知道，你比如说我这是中级维修，不能维修电芯的，你在这里做了电芯的拆解，我也能看得到，不好意思，你整个电池就不要修了。
1: 厂长奥威尔说，我想了解一下电池包的重量，整车的重量和续航也有一定的关系。现在电池包其实它整个的一个重量也是占整车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
0: 而且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变轻，
1: 对，
0: 大几百公斤啊。
1: 对，都说现在其实现在很多大六座这些车其实是在变胖啊，是在变重啊，但是它这个车重呢，它的确对于续航啊，对于风阻啊，对于它整车。

0: 未来。
1: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项目里，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5: 大哥，跟你爸爸好那时候，你还记得吗？是不是？那么按照关系来说，你管我叫三叔啊。刘备白话说，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就麻烦了。马超的脾气，他能认你三叔吗？啊，他得吓死你，知道吧？该说正事，说正事，别开玩笑。张飞一挠脑袋，哥，我逗你玩的，我还能真这么说吗？啊，挑灯夜战，问他有没有这胆量。张飞看完了这封书信，啊，啪，就把这信摔到夏书人的脸上了，去。回去告诉马超，你家三将军是立刻应战，来点灯。怎么回事啊？旁边人不清楚啊。啊，刘备一问这夏书人啊，一问张飞才明白。哎呦，原来是马超啊，也恨得很，琢磨今天白天没打爽，来吧，咱们再比划比划，点吧。啊，灯笼火把全点起来了，火把太短了，举着照不着多大亮，怎么办呢？把他绑到那个大竹竿子上，挑灯。三千人马，每人手里边一人一支火把。好家伙了，把这关呢照的跟白天一样，而且这火把呀，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连成一串，就跟一条火龙似的。
6: 可来到关前一看，马超那边比这边亮堂的更多。呵，感觉人家那火把都是成双的。张飞一看，我说啊，哎，那个三将军，咱们这儿没他那儿亮堂啊，有个小校搭了话了。三将军，那不要紧的啊，您想要亮堂是吧？对，我必须被他亮堂。哎，好嘞，咱们再点他几十堆篝火来，准备他亮堂。真是个好办法，来点火，砰砰砰砰砰，把这篝火就点起来了。哎呦，这加盟关前可算是热闹喽。知道的，这马超跟张飞是要挑灯夜战；不知道的，好家伙，以为到了景区了，篝火晚会啊，要跳郭庄舞是吧？哎呦，两军对垒，挑灯夜战，好不威风。张飞、马超催马来至在阵前，两将这么一亮相，呼，两军阵前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喝彩声。喝彩什么呀？给马超跟张飞喝彩啊。在这灯光照耀之下，再看这二员将，哎呀，犹如天神下凡一般。各位，咱们平常生活当中会经常用到一个成语啊，叫皂白分明啊。啊，有这么一句老话讲，不分青红皂白，你就把我怎么怎么着了，对不对？为什么叫皂白？各位，白能理解，白色啊。马超就白，皂是什么啊？皂又是青，青也是黑，各位明白了吗？啊，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大概意思就是你不分黑白如何如何啊，就形容这个人啊，有的时候做事比较鲁莽，不讲道理啊。当然了啊，今儿搁到这儿说这俩人皂白分明啊，张飞黑出了特色，马超白出了特点。马超人马盔甲，手中这枪，好家伙了，相得益彰，就跟一块美玉整雕出来的一样。你再看看张飞那盔甲，

0: 好家伙，手中那丈八蛇矛，哎呦我的妈呀，如乌金雕刻一般。美玉光泽耀眼，乌金闪亮夺神呢，怎不叫人喝彩啊？这就是神仙打架，这是啊！二将双枪并举，二马齐飞，当时站在一处，甭介绍了啊，没什么客气话。嗯，打输了怎么办啊？算你厉害，没这话，哈、啊，就弄就怼就整。一打起来更好看喽，一位像发了疯的玉狮子似的，指的是马超。另外一位就像在山岗上迷失了饿了好几天的黑老虎。哎，二位这一盘旋呢，啊，二马一错蹬，就在这个灯光照耀之下，两个活的走马灯。再看看两将手中那两条枪，像两条蛇一样在火海中是上下翻腾。各位怎么改了火海了？旗子都着了，怎么着？小校不举那大杆子吗？上头绑着火把，光顾着助威，好啊，太好了，将军加油！光顾着喊这个了，你倒瞧着点啊！啊，一喊这，一使劲，一晃，这火把噗，把这大道旗给点着了啊！这搁其他的地方啊，好家伙了，这必须问罪不可。但是今儿不一样啊，今儿啊，谁也不注意这个，都注意两员将在两军阵前的表现。赶快啊，把旗子放倒，噔噔噔踩灭，是吧？以前都这样，今儿没人供他啊，烧吧，爱、哎、烧成什么奶那样，烧成什么奶那样啊！咱们看热闹，一眼都不能落。哎呦，半空中是烟雾腾腾啊，四下里火光冲天。好一场挑灯大战，张三爷越战越勇，马超是越战越凶，两人又杀了100多个回合，都是取对方不下。二将又着急了，急得马超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再看张飞在马上，那位说怎么的要吃人怎么着？快了、张三爷是哇呀呀一个劲儿的怪叫啊！这时候连人带马都是汗水淋漓，也不累那是假的。张三爷一声怒吼啊，啪，抬手一枪把自己的头盔打掉了，太闷得很了啊！戴一大头盔出汗不方便，这回凉快了，来吧。马超一瞧，你这叫什么呀？啊，你家马超将军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没见过？六战潼关之时，那许褚虎痴又怎么样？把衣服都甩了，你打掉个头盔，你镇得住谁呀？少来这一套！张飞一打这头盔，倒是给马超提个醒了。有了，我用暗器伤你。各位，这没有什么不光彩啊！你搁在其他人那儿啊，想用暗器，你们好过分，好卑鄙啊，好无耻！搁马超这儿允许，哈哈，反而觉得人技能点点的多，你知道吧？人哪说理去？马超有一走线铜锤，各位，什么叫走线铜锤？那、铜锤知道吧？啊，李元霸用那个啊，包括各位听这个《岳飞传》。啊，里边啊，这个岳云啊，他们用铜锤有啊，但是这走线铜锤这边有绳在手里边蹬着啊，打得出去，收得回来，走线铜锤。而且马超这个走线铜锤是百发百中，马孟起心中有了主意了，虚晃一枪，巧了，张飞也冲他虚晃一枪，二人同时拨马往下败，一个东南，一个西北，噗，哗。马超这边就乱了，这怎么回事？咱将军怎么打着打着往回跑了？张飞这边哗，哎呦，三将军这怎么了？这是不是占点优势吗？怎么往回撤了？两边军校哪知道，彼此的主将是各有自己的主意。马超唰抬腿把枪就挂到了这得胜钩上了。就把这走线铜锤拖在手里边了，他回过头来这么一看，这倒好，哎呀，越跑越远，哎呀，而且张飞自己心里有数，败下之后把枪挂好了，摘弓搭箭，回身一看马超，这张飞差点乐了，感情他要用走线铜锤啊，马超，你晚了一步，再说你那锤也不好使，不是不好使，你那锤链子有一定长度，我这箭啪打出去是吧？看臂力，看准头是吧？我打你不费事， 你那这走线通车我之前见过，一共是一丈二尺长，你够不着我，嘿嘿嘿，只有你够不着我的份儿，没有你家三爷打不着你的劲儿。嗯，怎么能伤着我呢？现在我也离你这么远啊，你离我远，我能用箭射你，你那走线铜锤啊，伤不着你家三爷分毫。你够不着我，我可够不着你哟，我这可是弓箭哦。小马儿，你今儿给我栽这吧。想到这儿，张飞两臂一攒力，嘎嘣嘣，嘎嘣嘣，嘎嘣嘣，差点把这弓弦给拽折了。您说他使了多大劲儿吧？这弦呢，哎，拉足了之后，张三爷弯弓搭箭，一松手，啪！你听这个动静，跟以往我放箭动静不一样，以前就完了，今儿这箭这么出去，多大劲儿啊！一下子一道寒光就射出去了。马超拖着锤回头一看，哎，我这锤够不上他啊！张飞要用箭伤我吗？这怎么办？哎呀，千钧一发之时，张飞这个箭飞过来了。马超现在这边这走线铜锤距离不够。马超心说，就这么办吧，我呀必须要绝境逢生。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了。要是就近啊，他不虚晃一枪，我这一锤砸他，我就给他撂到这儿了。你说这怎么办？哎呀，他现在离我这么远，我打不着他，我哎，得了吧，那我先以守为攻吧。马超一抖手，把这走线铜锤撒手了。干嘛呀？他用这锤呀、啊、撞那个凋零剑的剑尖儿，把这凋零剑撞飞了，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下来了，让马超把这支剑接到手里边。就这一手啊，两边的军卒啊，不单是马超的，还有张飞这，哎呀，好好家伙了，这整个的动作这一套啊，行云流水，跟这 CG 特效似的。那年头有 CG 吗？啊，哎呦，太厉害了，身手怎么这么棒啊，这个啊，都给马超喝彩。有一位算一位，心中想，你看人这功夫啊，甭说这功，你看人这眼力，那锤头才多大个面积，能挡住这凋零剑，不但挡住给你打飞了，还把这剑接到手里边。马超一看这剑愣了愣，什么呀，这剑怎么那么漂亮啊，哎呀，这个讲究啊，剑上面还刻着字儿，黄汉生。马超糊涂了，怎么张飞用的剑写的黄汉生的名字，这不黄忠吗？对了，怎么对了，张飞这个剑法呀，说实话啊，会，但是呢，达到一等一的高手呢，这谈不上啊，从夯到拉他顶多是一个是 NPC 啊，哈哈，不过最近是有很大长进啊，因为张飞也拜师了，拜了老将黄忠啊。你看张飞五大三粗的，还是个学习型的人才啊。黄忠啊，用心教啊。这次张飞来至在夹门关拒马超，跟老将军黄忠借了套弓箭，黄忠作为师傅真借给他了。

张飞一看这马超啊，这不好打，那、所以跟自己师傅老黄忠接完这剑之后，那、有备无患，今儿还真用上。哎呀，这词儿说的很明确，不是给的，人家是借的呀。啊、哎呀，张飞的这头心说不行，你得把这剑还给我。我跟黄老将军跟黄老头借的，这玩意儿我到时候还人的时候少一只。这话怎么说呢？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呢，是吧？借东西不还，我不成老赖了吗？张飞想的真多，嗯，催马回了。刘备一看，哎呦，不行啊，嗯，我得过去。怎么回事？别再打了，哈！我三弟这一箭没射着马超，又过去了。哎，还是那句话，二虎相争，终有一伤，这还得了啊？嗯，刘备赶忙冲着马超一拱手，哎，蒙起将军，不要再打了。嗯，刘备，你是何意？今日天色已经很晚了，如若想打，明日再战不迟。你只管把兵马退下去，我刘备绝不会带兵追杀。把枪往起这么一举，马超亲自断后，呼把这人马就带下去了。刘备和张飞也收了兵了。张飞急坏了，我说大哥，我抓不住这马超，这怎么向丞相交令？这可怎么办呢？就这么没头没脑打呀？啊，一百多回合难分胜负，挑灯夜战，我这箭都是我没弄死他啊。嗯，不行，我明儿还得跟他打。嗯，绝不能这样，我得使狠招，我还得玩我那玩命枪。哎呀，三弟呀，别老玩命了啊！咱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了马超，我们是要收服于他呀。三弟，有本事啊，你就帮大哥把他生擒活拿，嗯，这样才能……哎呦，大哥哎，不是驳您的意思啊，我是想生擒活拿，可是我拿不着他呀。嗯，我再比划比划，大哥啊，你稍安勿躁，明儿一早等不到天亮，我就去寨前讨战，我呀不能让他总找我，我也找找他去。说完了，回到关上，张飞往那一倒啊，怎么着，太累了啊！两天两百多个回合，好家伙了，这一般人受了吗？醒了之后一看，哎呦，太累了，睡得时辰都过，天都亮，说眼前的钟点十点钟左右了，你们怎么不叫我呀？有个小校乐了，哎，三将军，那个军师有令，让您多睡会儿，不许惊动。谁有令？军师。哪个军师？您瞧，您怎么不认识呢？这两天真是打累了。就是咱们诸葛亮军师啊。张飞一听诸葛亮名字，床上蹦起来了。不是，军师来了。啊，是啊。不是，在哪儿呢？正在帅堂跟主公议事。哎呦，坏了坏了。你们坏了你们三爷的好事儿。小校一看怎么了啊，这哎呦，明白了。临行之时，军师跟三将军立了军令状啊。哎呦，这屡次三番拿马超不下，这军师不是要来兴师问罪了吧？啊，不是要按军法从事了吧？这哎呦，这边如何是好？嗯，不是三爷干嘛？我这正穿裤子呢，没事，您穿您的啊。那个，这军师来了，他不会，不会，不会什么呀？这是爱会不会？我暂时还不能去见军师，我趁他弄我之前呢，我得先弄马超去。那、我再比划比划，我呀悄悄的下官去抓马超啊！你们谁都别愿意，别说我行了啊，不然军师得换我前去，我不去不好。今儿我再捉不下这马超，我是誓不回城。这个三将军，这样行吗？哎呀，没问题，这都帮我把这嘴把严实了。哎呀，好嘞，好嘞，好嘞。张飞这刚穿完裤子，准备顶盔贯甲出门呢，就看外边有人来报说：“报，启禀三将军，军师有请。”哎呀，这。来找我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动个手也不行了，哎，该找。

0: 逮着我张飞倒霉，先得见军师，不然这玩意儿处罚的更严格呀。走吧。硬着头皮，张老三跟着这小校就来至在帅堂，偷眼往上一看，军师没生气，满面春风跟大哥刘备那儿啊正说着话呢。哎呀，这怎么办？我见面说什么呀？我跟他说我有假条，我跟他说我有探亲假，我跟他说我有产假，这玩意儿都不合适啊，请不了假呀、我就是没拿下来马超。哎，张飞抬起手来，在自己脸上抓了一把，啪，大手一扬，旁边人一看，干什么呢这是？张飞那意思，把那脸抓下来往地上一扔，我踩碎了得了，太没脸了。大步跨进帅堂，见到军师插手施礼，诸葛亮乐了，哈哈哈哈，三将军辛苦了，您来的正好，哎，看座哟。张飞一瞧，行啊，没提军令状的事儿，还给我个座儿啊，感谢军师，歇坐。张飞这扑通坐下了，紧接着就问，军师啊，您从洛城到这儿来干嘛来了？三弟呀、刘备搭话了，先生放心不下啊，而且想到这儿来看看的同时要给你站脚助威，等到这儿来才知道，三弟你屡次三番战马超不下啊，而且呢我也表达了我对马超的这份欣赏，我很喜爱马超，我想把马超收在麾下，故而先生来了真是如虎添翼呀。张老三听完这番话之后啊，心里边踏实多了，马超不是那种要消灭的敌人和对手，而是那种需要收复的狠角色，张飞这跟着听着吧。刘备接着说，三弟呀、刚刚我与先生商议良久，诸葛先生定下一计啊，特地请你来一块商量商量。是吧啊，还是先生主意多啊，这是好事这是啊，对对对。三弟呀、先生的意思也是说你不要这样力战马孟起了，他有一条计策能够让马超顺利的归顺我们。那是什么计策呢啊，三弟呀、你甭着急，诸葛先生也不急啊，说评书的杨先生着急了啊，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今儿这期杨先生该下班了，咱们下期接着说诸葛孔明定计如何智收马孟起。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中国融资租赁三十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下面来重点关注到施工方面，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4: 江苏交警提醒您，依规依带，安全常在。
5: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1: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5: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远光。
6: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7: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1: 深度
8: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旁边呢？
1: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2: 出行安全。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9: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王丽、徐志鹏和好朋友星空下泪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彩虹在评论说，目前宿迁还是小雨依旧哈。是的，来看到最新的雨情，你会发现呢，近期呢，我国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是开启了，特别我们江苏啊，也身处这次降雨的中心地带，尤其昨晚下的非常的大，所以看到今年的暴雨时间呢是明显提前了，降雨的强度也是大幅的提升，到底为何原因呢？
10: 连日来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过程局地雨势凶猛，雨量突破同期极值，江苏部分地区也迎来较强的降雨过程。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严文莲介绍，
11: 像最大的这个单站的话是有170.4毫米，在泰州新化的一个小站，主要是一些雷电还有短强为主，也就苏南局部吧出现了一些这个20到30毫米每小时这种降水。那整体看的话就是比较分散啊，考虑就是现在上游的回波比较强，正逐渐东移，25号傍晚到夜里这段时间会逐渐影响我们省。
10: 为何今年暴雨来得早、强度大？气象专家解读，罕见的大气环流形态是催生本轮强降雨的关键因素。不止江苏境内雨势汹汹，国内多地区域都刷新当地最早暴雨气象记录。严文莲，
11: 它主要是副高也是比较偏北啊，然后整个这个水系条件比较好，北边有不断的有这种冷空气下来，所以在底层的话有一些这个低涡切片形成，造成这样比较强的降水。这段时间的话，因为整个是一种比较高能高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加上一些系统的影响的话，这个强降雨还是比较明显。
10: 随着上游强降雨云系的东移，我省还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这一轮过程主要集中在25号凌晨到26号。严文莲说，
11: 那么集中在这个江淮以及沿江这一带，会有一些这种暴雨天气，可能局部还有一些超过100毫米这种大暴雨天气。26号可能在白天吧，东南部还有一些中到大雨这样子。累积下来的话，就是整个24小时可能江淮到沿江这一带有这种暴雨，局部大暴雨。27号还会有一些这种弱的这种降水。那么28号到31号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
10: 降水过程之外，这一周我省气温整体表现平稳，虽然没有明显大幅降温，但是后续仍有冷空气。

0: 空气持续补充影响，气温回升乏力，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稳定在28至30摄氏度。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3: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4: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金博打卡和关注。那么在如此一个阴雨周二的出行安全，再听听此刻咱们江苏交警作何重点警示呢？我们来欢迎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夏兰。警官您好。
5: 李姐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很开心和全省的车友呢分享和探讨交通安全。那提醒正在雨中驾车的各位，那雨天路滑，多减速慢行，尤其是在通过交叉路口前。那今天带来的第一个安全话题呢，是想和大家分享一起前不久在我们连云港路口发生的一起惊心动魄的事故。
4: 那么看到路口的险情，平时我们是经常的探讨啊，那今天这起有何不同，怎么去惊心动魄的，给我们此刻正在阴雨天出行各位可以带来怎样的重要的安全警示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那警官看到这监控一上来就令人倍感揪心啊！有看到听众在评论说明明就有信号灯，怎么双方的车速还那么的快？特别我们看到骑车人当时非常惊险，他被撞飞之后还原地打转了好几圈，命能保住吗？太吓人了，警官。
5: 是的，相信看过视频的朋友们会发出一声惊叹，一辆轿车快速直行，将另一辆也是直行的电动车撞倒，那画面是非常的惊险。同时呢，强烈建议有条件的听众打开我们大蓝鲸 APP 看一下这起事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那正在驾驶车辆或者是其他不方便观看视频的朋友们呢，千万也不要分心驾驶。那我将也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整起事故的事发全过程。那这起事故发生在近期我们连云港境内，那大家是从监控中可以看到当天的天气是晴朗的，
4: 对，
5: 那时间呢是中午的1点左右，那所以路上的车流不大，那路面的视野是开阔的，那路面的标线呢也是十分清晰，并且事发地点是一个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
4: 所以警官从这个事发环境来看，这样的路口应该是不会发生事故险情的。
5: 是的，
4: 当时这辆事故的轿车与电动自行车怎么做到非常可怕的疾驰般的危险相遇呢？
5: 是的，灯控路口沿路情路况也不复杂。那事发前呢，轿车司机是在直行道上直行，那电动自行车也是直行，那怎么还会酿成险情呢？我们也带着疑问再来看监控。那今天监控画面其实也挺清晰的，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十字路口，那监控的方向正好是由南向北照的，那路口的红绿灯呢是箭头灯加上圆形灯，那当时是由北向南直行是红灯，那左转弯是绿灯即将结束，那接着开始跳黄灯，那轿车驾驶员在直行车道上通过路口加速通过，那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是驾车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那然而交通事故就这样发生了。那轿车驾驶员在左转绿灯即将结束的时候，突然想加速通过路口，却没想到他的右侧一辆电动车从东边直行通过路口，那轿车呢似乎根本也没有发现电动车没有避让，那电动车也没有看到轿车一样，也没有选择去避让轿车，那所以呢惊心动魄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那电动车的车头和轿车的左前车门发生了一个猛烈的碰撞，那电动车驾驶人是被撞飞，其后又重重的摔倒在地上，那电动车碰撞后在地上是旋转了3圈才停下来，那轿车的

0: 前挡风玻璃也是撞坏了。那视频上能清晰能看得很清楚，是完全炸裂。那好在呢，双方是都没有生命危险。
1: 是的，那么快的车速，那么猛烈的对撞险情，真的是死里逃生啊。
0: 嗯，
1: 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韦和秋华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雨田在无锡打卡和关注。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当时事发全过程视频，我相信此刻看过视频的听众和我有一样的疑问啊。就我们看到这辆事故轿车当时的行驶轨迹太奇怪了，因为警官从监控来看，您刚才也明确提到，事发前轿车本来站的是直行车道，当时我们看到也非常明确啊，这直行车道的信号灯是红灯，但轿车呢却在不断的加速。本以为呢他是想抢黄灯，但是我们看到当时警官黄灯闪烁的方向是左转信号灯，所以按照常理，这直行轿车根本就不需要加速，而是应该做到干嘛？间断的点刹，守法停车。所以当时想问问您啊，这轿车干嘛在加速的闯红红灯呢？
0: 的确，轿车驾驶员的行驶轨迹是非常的异常。根据我们事后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当时是中午，那轿车的驾驶员注意力并不是很集中，大概率是在把左转弯的这个绿灯啊看成了直行的绿灯。那想在变成红灯之前呢直行通过，他当时也是在直行道上行驶的。
1: 所以就意味着当时轿车驾驶因为是分心驾驶看错了灯是吗？
0: 是的。那轿车驾驶员当时是想抢个黄灯通过路口，但是呢万万没想到那不是直行的信号灯，直行方向其实早已经是红灯了，听起来还是很离谱的。
1: 是夜里我们江苏东部啊还是会有阵雨或者雷雨的，特别是苏州呢会有中雨。那么也看到呢夏天雨啊相较于春天来说更加的猛烈，该有哪些重要的出行安全警示呢？您别急哈，我们将在广告之后再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路口等信号灯时，如果视线受阻，请注意可能存在危险，并行车辆使你的一侧变成盲区，极易产生鬼探头。鬼探头高发区域是在交叉路口、公交车站、道路两侧停车较多的居民区等路段，尤其是公交车站，请全面观察相邻车辆的行驶状况。 FM101.1 一路平安提醒您，如果盲区看不清，一定不能加速超车，在未禁止鸣喇叭的路段可以鸣笛提醒。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6: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 025

0: 52-9899，52-9899。编织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吉尔金湖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吉赛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在横陵枢纽路段车辆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沪苏嘉城际铁路进入了跨省域主体的施工阶段，各区域建设正稳步推进。苏州南站地下预埋通道工程全面开工，基坑建设已经基本完成，水箱客厅站一半区域完成了主体结构的封顶，另一半基坑开挖。嘉善至西塘市域铁路与上海示范区线省界段左线盾构顺利始发。沪苏嘉城际铁路是长三角首条跨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全长170公里。江苏段建设呢，正线27.314公里，设丰湖站、苏州南站、八车站三座车站，建成之后将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兴。从苏州南站到上海青浦西层科创中心，通勤时间最短将缩短到12分钟，并且是跨省直达。不仅如此，上海主城区也将实现跟江苏吴江、浙江嘉善的45分钟之内快速通达。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2: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0: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2: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

0: 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2: 目前我们江苏还是比较湿热的啊，不妨呢可以去到甘南地区一起去避避暑吧。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就是您夏季的不二选择啊！非常欢迎大家在6月12号和吕杰一起去纯玩甘南地区，是真的纯玩，零购物零套路的哈。行程也非常的丰富啊，咱们往返呢都是卧铺的火车进行直达，省心又方便啊。当然呢，如果您想换乘飞机也是可以的，并且会去到众多的甘南地区的精华景点，比如说有天水古城、麦积山、扎尕纳仙境、朗木寺、花湖、黄河九曲第一湾、桑科草原，还有郭莽湿地等等啊。并且咱们吃的还非常好，会去打卡众多的美食，比如说有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的牦牛肉汤锅、虫草花老鸭汤、正宗的手抓羊肉等等啊，可以说一口来吃遍西北地区的特色风味。还有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进行全程的接送，每个座位可都有充电口，还特别免费升级2晚的4钻酒店，并且还有我们江苏广播专业的摄影和摄像进行全程的跟拍啊。所以看到这一次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是把性价比拉到最满了。那此刻咱们的总价呢也比啊市场同类线路要便宜1350元，还有很多免费的加赠，比如说有当地非常著名的麦积山以福传奇的门票128元每人通通送给大家啊，还有藏式的迎宾礼、草原篝火舞会等等。那么看到6月12号呢是首发团啊，将由我带大家亲自去全程的带队，我们一起共赴非常漂亮的甘南地区哈。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回复关键词一路繁花，一路繁花。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 400-007-1011。
0: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2: 好，再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
3: 现场监控可以看到，那交通指示灯黄灯时，红灯出现在画面中，且前侧车轮越过斑马线一秒后，那交通指示灯变成红灯，红车的整个车身是越过停止线后，红灯紧急的制动，可以判断司机虽然车速快，但是发现了自己行为存在危险性，就立即的制动刹车。那巨大的惯性让车辆前行了数米之后才稳住。那其行为虽然不构成事故的成因，但是这类抢黄灯的行为是极具危险的。那我们办案民警也对红车的驾驶员进行了一个严厉的批评教育。那再看我们黑车的这个场景，那黑车出现在视频画面时，交通信号灯是已经是红灯了。那短暂的一两秒，那黑色的车辆的车头是直接撞上了红灯的尾部。那经观察发现呢，后车的刹车灯都没有亮，那车辆没有任何的一个刹车迹象，那可以推断那黑车司机是未能保持安全车距，即使看到当时红绿灯在读秒黄灯也没有任何的刹车迹象，那导致了此次事故的发生。那因此呢，这起事故最终我们认定是后面的黑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红车是无责的。那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责任划分结果一边思考一边来听我分析。那相信可能会有些听友会发出不同的疑问，那前面红车为什么最终无责呢？咱们慢慢来拆解一下哈，结合我们法律条款把道理讲得很透。那首先来分析红车无责的原因，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黄灯亮时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持续通过，也就是说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应该是停在停止线以内等候。那本案中黄灯亮时，那红灯并没有越过停止线，本质上应该停在停止线内进行等待。

0: 那经办案民警现场的询问了解，那红车司机呢发生黄灯后紧急制动刹车，但是因为车速过快，惯性大，导致车辆无法立即的停下，最终惯性的作用的停到了停止线以外，那停在了人行线和斑马线上。虽然说前车在黄灯亮起时未越过停止线，但紧急的制动刹车并不是本次事故的成因，那认定是无可厚非的。那再聊聊后面的黑车。那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的规定，那后车是有义务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那本起事故中，后面黑车因为车跟车过近，那为保持安全距离，导致刹车不及时追尾前车，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嗯，也看到此刻我们刚留言好评听众许志鹏也认为说，应该是由后方的黑色轿车驾驶承担一个全部责任啊。当然，警官也不少听众在非常关注前车紧急刹车这一点。想问您，那么我们在这起警当中非常明显啊，因为后车没有与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车距，由后车承担全责。
0: 是的。
1: 那么在怎样情况下，前车它一旦是紧急刹车发生追尾险情了，前车也需要担责呢？警官。
0: 那实际上前车可能担责的情形还是存在的。举个例子，那你前车存在故意刹车、恶意别停等明显的违规行为，且后车能够提供有效证据，比如说行车记录仪之类的，证明前车是故意制造事故，那责任就是可能部分或者是全部归咎于前车。那最后呢，通过今天的疑案说法，再次提醒我们全省的车友，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句耳熟能详的顺口溜是人人皆知，但是呢，总有一些驾驶人是心存侥幸，看到路口的指示灯闪烁要变黄灯时，总在想，哎呀，马上黄灯要变红灯了，加速加点速应该能过去，于是就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要牢记，在这起事故中，前车驾驶人黄灯亮起时，若未越过停止线，应该果断的平稳的刹车停车，若已经越过停止线，可以继续通行，但需注意观察路口的情况，避免突然刹车后影响后车。那针对后车驾驶人通过路口前，应提前减速，至少保持3秒车距，即与前车保持通过路口所需的3秒行驶距离，密切观察前车的动态和信号灯的变化，避免抢黄灯或者是跟车过紧。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安全行，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好，再来看到最新的雨情啊。目前我们江苏呢，主要是在东部地区呢有局部的降水，其他地区呢都是以阴天为主了啊。那目前呢，看到长江以南地区呢是26到30度，而其他地区呢还比较凉快，只有22到23度。但是雨水呢，可能明天还有啊，请大家要注意一个雨天的驾车安全，特别是小雨天的行车安全，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速和车距了啊。那想关注更加多元化的出行安全警示，可以关注我们旅健步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搜索旅双口旅，往下滑可以找到旅健步险说安全。最后呢，也祝您文明守法，一路平安咯。
1: 我只是往幸福奔跑的尘埃。
2: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莫莉。目前环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泰州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下面来重点关注施工方面，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施工封闭，交通单向中断，无法通行，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3: 安全第一。
4: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3: 启程吧，
4: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二下午的15:36，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各位周二好，我是朗朗。那收听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或者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来到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这两天如果在我们江苏旅行呢，真的是赚到了啊！这不仅仅是感受江南烟雨，哎，还有雨林的湿度。这段时间我们江苏不仅仅是江苏，像浙江包括上海，相对湿度部分城市是达到了100%，这还没入梅呢，我们江浙沪集体就已经开始黏糊糊湿哒哒起来了。这两天开车你会发现，哎呀，这怎么擦怎么这个开空调玻璃上都是那种水汽雾蒙蒙的感觉，而且早上起来整个被子都是潮乎乎的，洗的衣服晾晒两天都还发着一股馊味，哎，这真的是感慨，是不是已经入梅但没有通知我们。很多网友啊也玩起了梗，说我们江苏湿度这么高，哎，那可能江苏人啊都要进化出腮来了。还有人说我们现在的湿度已经是堪比亚马逊雨林，确实，因为南美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年平均湿度也就在80%以上，但是此刻我们江浙沪部分地区是已经可以达到100%了。像是无锡的相对湿度是93%，南通呢是98%，最高的是常州。哎呀，常州的小伙伴你们还好吗？今天早上5:15，那当地呢发布的天气实况相对湿度就已经达到了100%。很多人可能会问啊，相对湿度达到100%会怎么样？除了我们体感上真的很难受，其实这意味着水汽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是不会挥发的，无论是你拖地还是洗的湿衣服还是水不小心洒到了地上，都会干得很慢。所以这个天儿哈，也建议各位可以穿一些宽松啊透气的衣物，包括你在房间待的时候尽量减少开窗的时间。很多人觉得湿气大嘛，那我开窗户通通风会不会好？其实外面湿度更大啊，你可以选择在一些比较合适的时间段短暂的通风。但是好消息哈，本轮强降雨今天就将要收尾了，从今天开始本周后期都是好天气，全省开启呢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那本周来看，我们江苏的气温总体是变化平稳，到了中后期全省的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0度上下。其实这种湿度啊，反而温度不能太高，不然真的是一秒竞争龙了。那到了28号，省内的无锡将会达到33度以上。南京明天是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在22度，最高温度28度。不知道各位哈，此刻你所在的城市还在飘雨吗？你也可以打开手机软件来看一看，此刻你的城市湿度是多少。今天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专区，哎，我们还是得去旅行哈。那既然室外觉得不是很舒服，我们就转到建筑里去。今天问候到各位，哎，在你的城市有哪些名人故居呢？也可以来讲一讲你去过的最有意思的建筑物。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

0: 像晴天，像雨天，不仅仅是在唱天气了，也是在唱一种心情。就好像此刻我人在江苏南京，我的搭档韩寒老师他是在青海，我们两地的天气真的就是晴天和雨天。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纺车电台融媒直播第四季度再度开启了12场融媒专场直播，韩寒带各位来探索大美青海。刚刚下直播哈，我们赶紧来连线此刻正在青海的韩寒老师。韩寒你好。
1: 啊，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刚刚啊，我们才通过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以及我们的抖音《老刘游记》呢，给大家介绍到了青海海东市的平安区啊。我们此刻呢，就在平安的这个平安驿站哈、平安驿来给大家做这个现场直播。没想到平安驿啊，它被称之为叫青藏高原的会客厅。哇，来到这里，我真的一下子回到了我的童年时光，你知道吗？就走进了我们的平安驿，它那个特别像南京的那个胜利电影院，现在呢还保留那个门头啊，在南京的德基广场，哎，大家可以去找寻一下。
0: 就在德基的那个外立面，哎，临街的
1: 外
0: 立面。
1: 是，这边就特别像那个会堂，哎，我走进了一种浓郁的，就其实你要是有马具啊，还有我们家里的那个箩筐，哇，真的一下子穿越了。然后呢，这边的建筑啊，我知道朗朗你是来过的，有。这个藏式的风格
0: 是，
1: 然后呢回族的风格，然后有我们汉族的，然后关键呢你看里面还有民族街啊，就是民国街等等，就是真的我觉得这边好像拍这个影视剧啊都不用特别的化妆了，这整条街都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同年代的一些穿越的感觉。而且呢一走进平安驿，哇，那个白鸽爱热情了。我们当地的那个向导就是马老师哈、今天作为我们的这个直播老师，给了我一小包那个就是鸽子吃的那个鸽粮，我还没有把那个开袋呢，所有的鸽子都跑到了我的头上还有我的肩膀上，它是一点都不怕人，可见哈、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那关于平安驿呢，我今天也把我们的向导马老师呢请到我的身边，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的这个区域啊主要是用来干嘛的呢。
0: 马老师你好。
2: 你好。
0: 刚才韩老师介绍到说平安驿哈是青藏高原的会客厅，哎，听这个介绍它是不是自古以来都是很繁华的所在啊？
2: 对，因为它在从唐伯古道的时候就作为一个重要的驿站嘛，一直就是留到了现在，然后现在又被我们打造成了一个平安驿和荒民俗文化体验地这样一个景区。
0: 那今天哈、那也请马老师带着我们江苏的小伙伴，虽然远隔千里，哎，但是用电波用声音的形式带我们去云游一下平安驿，都有什么好玩的，又有什么亮点呢？
2: 像我们平安驿呢，它主要是有三条街区，主要是以古镇的风格为主的，然后像我们会以西街作为我们游玩的一个起点。进入西街以后呢，主要是由我们这边的青海本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传统的河坊小吃，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作坊，比如说我们的辣子坊、醋坊、酸奶坊、粉条坊之类的。然后再进入到后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像我们的咖啡厅呀、然后酒吧呀这样的一些休闲区域。然后像后街呢，主要有特色一点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藏式碉楼。再后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东街，东街的话它是也叫做我们的一个民族团结巷，是融合了各个民族的一些建筑风格打造成了一些院落。
0: 平安驿，感谢马老师的介绍。哎，想问问马老师哈，这个地方现在还有人在就正常的生活居住吗？还是就是一个商业街区呢？
2: 现在我们这边是一个商业街区，就像周边的话会有一些村落。
0: 你看古今融合啊，既有以前过往的岁月留下的痕迹，然后刚才马老师也介绍，就是现在年轻人去的话喝咖啡，是不是还有一些可能专属的平安驿的一些文创咖啡啊，包括小酒馆。
2: 对，有的
0: 可能当地人去呢。

0: 那儿逛逛古镇啊，逛逛这个找寻一下以前的岁月，也想探访当地的美食。因为我刚看了你们的直播，你们一路边走边播边吃边喝，去了那儿之后有什么本地特色可以品尝到呢？
1: 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像我们青海的酿皮
0: 哦，
1: 像酿皮的话，也是我们这边河湟地区的一些百年传统小吃，
0: 是青稞酿皮哎。
1: 是我们酿皮还是用面做的，然后再有独特一点的就是我们的饺团，对，像饺团呢就是用我们的青稞面呀，我们的荞麦面制成的。
2: 然后大爷拿了一个大木棍，大爷拿一个大木棍在那个锅里啊来回的搅动，哇，搅到最后大爷都已经感觉很辛苦了，然后那个做的特别有粘性，盛上了以后加上当地的那个辣子，然后呢加上那个
0: 醋汁
2: 花，醋汁，然后呢我们那个特色的酸菜一拌，哇，真的口感绝了。
0: 哎，这个陕西也吃，因为我看别人吃播的时候就会吃这个饺团，就会加很多的料汁浇头在上面，这个是不是夏天的时候当地人吃的比较多，还是不分一年四季？
1: 像饺团的话我们这边是不分季节的。
2: 因为饺团那个大姐在跟我介绍的时候，大姐跟我介绍说，因为它是粗粮做的嘛，然后对大家的身体特别好，现在人吃的太富足了，
0: 精细了，
2: 有的什么对精细什么糖尿病啊什么都可以吃，这个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尤其是暖胃啊。青海当地啊，你要知道早晚那个气温又那么的寒凉，所以多吃一些身上就开始暖呵呵的。而且我在现场刚才遇到一大姐退休的，从西宁特意赶到我们的平安邑，只是开车30公里就能够到达，她说来到这里带着她的小小孙，就感受到他的童年时光，吃到全是他小时候吃到的一些美味，在这里完全能够寻找到。今天因为是工作日，所以平安邑的游客啊，包括我们的市民朋友不是特别多，但是星期六今天人满为患，里面的民宿都是要提前来预定的。
0: 这种小街小巷其实就是要人少的时候转，所以我觉得韩寒你真的是赚到了，对不对？真的会感觉那种穿越时光的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哦。
2: 那还真的是，重点要告诉各位，平安邑的交通特别的方便，这里离西宁机场就是我们的曹家铺啊，告诉各位就5分钟的时间。你来到，你下了飞机以后啊，打个车5分钟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平安邑，一定要先来这。为什么呢？因为你来了平安邑，接下来的人生旅途都是平平安安，一路顺风。
0: 哇，说的太好了，特别感谢哈韩寒和马老师今天在青海的平安邑为各位带来的直播。哎，也想问问韩老师，你看你这已经一播就连播了已经有快10场了，马不停蹄的在直播。
2: 昨天呢我们还给大家直播了，就是我们江苏首发团来到青海旅游。
0: 对，
2: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通过我们那个直播感受到了我们青海当地朋友的热情，又是舞蹈，对吧，又是给大家送一个伴手礼，哎呀，不亦乐乎哈，
0: 是吧。那我们江苏的游客到了这个青海的第一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2: 哎呀，我跟你讲，每个人啊，你看我们的官方已经微信都退出来了，然后大家都特别的激动，然后觉得青海的朋友很热情，他们之前呢没来过我们的青海，然后没想到这次的旅行呢要发现之旅嘛，也把甘肃很多的精华景点呢全部融入进来，所以各位呢说对发现这个大西北的精致，他们说有待他们用眼睛他们的照相机慢慢的去发现，然后回头呢再告诉我们江苏家里的亲戚，希望他们也可以夏天到这里来避暑。
0: 真的是感受祖国之大，青海，大美青海是一个不可不到的地方。如果各位想跟着我们江苏广播一起，此刻也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1。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江苏游客到了之后第一感受，因为这两天憨憨可能也看到了，南京江苏一直在下大暴雨，
2: 而且
0: 湿度都是100%的湿度，所以你在那儿你知道有多舒服吗？
2: 100%，特别难过。那我们这儿特别的干燥，而且我跟你讲，刚才我直播的时候还穿了一个厚实的这个卫衣，
0: 对，我看到了，
2: 还比较舒服。所以可见啊，怎么办？逃离南京的火炉，逃离南京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像广东那边当地呢是回南天，所以一定要来到大美青海，此刻就可以坐上飞机来到我们的西宁，好好享受一下当地舒适凉爽，晚上还要盖厚被子的这种睡眠状态。
0: 真的是中国夏都就在青海西宁，而且可以完全复刻韩老师这套行程。哎，韩你也预告一下，明天你是在哪里做直播啊？
2: 好，明天呢我们就在北龙山景区，不知道这个景区啊你有没有之前来过啊？
0: 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我听说过拉圾山，北龙山是在哪里啊？
2: 啊，北龙山这样子啊，我马上待会儿呢也来问问师傅这个地图呢，我们导航一下。然后呢重点呢明天下午啊我们应该是很快就开播，大家呢先关注一下啊，我们微信里面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抖音里面呢搜索老刘游记，提前开播的时候

0: 后呢，我们会有一个预告，大家呢就可以届时来欣赏一下我们青海的北龙山景区带来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份魅力，好不好？
1: 好的，感谢憨憨，也感谢我们的嘉宾马老师哈，也这个预祝憨憨明天直播一切顺利，那一会儿在平安夜能够有更多惊喜的发现。此刻大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也想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前往大美青海，不需要自己开车旅途劳顿，也不需要自己去做攻略，跟着我们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一起出发，从江苏即将到来的梅雨季做一个短暂的脱离，前往大美青海去感受那边的天朗气清，哇，想一想都感觉心境开阔了。此刻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888去旅行正在直播。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林夕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
4: 这个传统的概念里面，石榴树、石榴花、石榴果都是多子多福的象征。那在夫子庙盛开的石榴花中，有一些哈，肚皮已经隆起了，就是说已经有果实结出了。其实在南京呢还有很多的石榴古树的名木，像是在莫愁湖梅园新村，哎，值得一提哦，在南京的高淳，在景区凉州的金陵彭景园内，有一批精品荷花已经率先展出亮相了。目前呢这一批荷花是在一个初绽的阶段，预计哈在月底将会陆陆续续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从六朝开始，玄武湖的荷花就已经闻名天下了，那到了清代更是蔚为壮观，被列入到中国八大赏荷圣地。玄武湖的荷花呢是以特色

品种叫玄武红莲为主。玄武红莲它的花朵是非常大的，而且花瓣特别的好看，白里透红，哎呀，就像美人的面庞一样。颜色呢是比大红色要稍浅，娇艳动人，观赏性非常的强，所以自古以来就特别受到游客们的喜爱，也让玄武湖成为南京城一处绝佳的赏荷圣地。接下来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泰州。哎呀，泰州的小伙伴有一条文旅的好消息，你们一定要接收到了。这个地方所有的 A 级景区对泰州市民免费了。这是前段时间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在省内江苏靖江街头发生了一个顶车救人的暖心故事。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发酵当中。获救司机的家乡是四川哦。那四川广安文旅部门就发了文旅的邀请函，邀请王芳等六人享受到广安全域景区的首道门票，终身免费。那广安市的全域 A 级旅游景区，像是邓小平故里，还有天意谷景区、岳池低坑大瀑布，同时呢，这个岳池低坑大瀑布向江苏省泰州市全体的市民推出了文旅的专属礼包，就是从公告生效之日到2026年7月31号，只要是泰州的小伙伴，凭着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到四川广安所有的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的免费。这个故事真的很暖心哈，它的这个延续也让觉得心头一暖。发生在5月14号的傍晚，当时呢，在晋江市的深慈镇中心卫生院，有一名护士王芳，她开车回家的时候就正在等红绿灯，突然啊，他的车被后车不停地连续撞击，王芳就立即拉起了手刹下车查看，他发现就是后车的司机已经是陷入到一个昏迷状态了，但是他脚下的油门没有松开，所以那个车辆就不断地向前滑行。那王芳呢，迅速回到了车内，拉好了手刹，硬生生地用自己的车就扼住了这个车辆的冲撞的势头，所以现场很多的市民在拍视频就会看到，怎么莫名其妙后车不停地在撞前车，其实是有缘由的。那第一时间呢，王芳就稳住了现场的险情，而且同时拨打了120，这是他的职业素养啊，并向周围呼救，像是徐巧玲、李小明、姚永红、谢红梅，包括李来松闻声赶来，大家也是分工协作破窗救人。最终呢，在王芳等人通过心肺复苏一些有效的方式的挽救下，司机成功挽救了生命。所以司机的家乡四川广安向所有泰州的市民免费了，这是一条好消息哈。第18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将带各位走进南京的名人故居，走进南京一些有意思的古建筑内。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最近朗朗我探访到的南京的名人故居系列，它都拍成了非常精美的短视频，里面也隐藏了我对故居的一些理解和我找寻到的一些小故事。此刻通过小红书、通过抖音视频号这三个平台哈，任意选择一个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找到我的文旅短视频了。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走进时光的容器，来探寻南京名人故居。与此同时，如果各位想要看视频版本的探访视频啊，由朗朗穿梭南京的大街小巷，去到这些名人故居，此刻呢也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还有小红书这三个平台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看到我为各位介绍的这些建筑的视频了。这最近呢，南京籍的演员海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用不争、友好、好客来形容南京的气质，那也笑着向大家推荐了一处特别的地方——甘溪宅地。他自己在访谈中也说，说这个地方

那原来是我家，现在呢变成了景点儿。洋这一座百年老宅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其实米蓉故居啊，就像是散落在城市肌理中的时光的容器，也是文化的载体。那今天我们跟着海清的推荐，跟着朗朗我的短视频，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三个平台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一起走进这些故居，来读懂南京的另一面。首先我们去到的就是甘溪宅地了，也就是海清的家。这他在南京的城中啊，现在呢是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在这儿呢有古建院落沉淀的岁月，也有市井民俗镌刻的乡愁，更有非遗技艺代代相传，还有地道的乡音，也就是南京白菊，在这儿婉转萦绕。甘溪宅地它呢始建于清代的嘉庆年间，是甘溪的父亲甘福他建立的，由毗邻的四组多进穿堂式的古建筑群构成，是目前大中城市当中规模比较大、保存非常完好的清代民居建筑群，民间叫它99间半，就是取满招损千寿益的意思。我在我的视频里面介绍到了，因为那天发布正好是小满节气，其实人生的一种最好的状态啊，就是不圆满。99间半，这个院落你进去之后没有个半天的时间真的转不出来，就是这么的大。现在也是南京唯一集民俗非遗于一体的双博馆，在这儿呢藏着277项南京非遗，还有22家代表性的传承人工作室。在这儿你可以感受到云锦的华丽、绒花的精巧、秦淮灯彩的灵动，你如果足够幸运啊，去的时候真的会看到大师级别的非遗传承人就在他自己的工作室，跟你零距离的去介绍他的非遗作品。有可能你有根骨比较这个清奇，有天赋的话，直接当场就招你为弟子哦。这是南京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你要想读懂南京城、读懂金陵、读懂南京的千年岁月，那么民俗博物馆是一定要去到的。还有接下来我推荐的，这是在今年年初南京才开放的一处名人故居，但是现在在我心中它是南京真的开放效果、游览效果、这个体验效果最好的一处故居。这是1947年的时候建筑大师童俊，他的这个字儿非常难写，这个俊字儿，为了照顾患有心脏病的妻子，在文昌巷建了这一处英式别墅。小楼处处藏着爱的密码，像是朝院子的厨房，妻子做饭的时候可以看到风景。还有啊，这个墙上有个小窗，这是干嘛的呢？因为妻子有心脏病，常年其实卧床的，但是他又害怕妻子看不到他，心里着急，或者有求于他，有需求的时候他听不见，他就特意在卧室的墙上开了一个小洞，变成了一个小窗户，这样妻子打开窗户就能跟他直接沟通。哎，门上甚至为自己的爱猫都留了一个小的门洞。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觉得哇，就是这名声这么大的这个建筑大师，因为他是号称中国建筑四杰，跟梁思成是齐名的大师，而且他的青年时期是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留学归来，你想那个年代哦，但是他为自己建筑的房子非常的普通，但是很温暖，到处都是生活的巧思和爱的流动，所以特别推荐大家去打卡。他的这个故居包括隔壁的新馆都是童俊的孙子童明设计的，童明先生现在还是在东南大学在执教啊，也是建筑系的一位教授。新旧建筑就隔着一层庭院，温柔的对望。他新馆呢现在完全就是现代化的，然后有光影的注入，也有那种留白的大面积的墙体，拍照很出片。地下室还有一个建筑风格的咖啡馆，然后还有一些建筑的书籍，特别的棒。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徐悲鸿和傅抱石故居了，这两个在一起说，因为他们俩就是邻居，就在傅后岗，也是才刚刚开放的。但这两个故居呢，虽然确实哈，两个楼都是徐悲鸿和傅抱石住过的，但是打造的就是远远不及童俊故居了。对，因为童俊故居毕竟是他的后人在做的。我在探访的时候也在视频里面跟大家也详细介绍了，包括一些怎么样去预约呀、游览的路线呀，大家此刻也可以搜索抖音、视频号、小红书三个平台都可以哈，随你选择，搜索

0: 主持人朗朗南京。刚才说到的甘溪宅地、童俊故居，包括徐悲鸿故居、傅抱石故居，我也都去探访过，各位也去看看哈。可能看了之后真的会那个细节就会戳到你，来南京一定要来打卡。还有南京像是鲁迅读书处、拉贝旧居，包括赛珍珠故居。那可能很多镇江的小伙伴说啊，赛珍珠故居那不是在我们镇江吗？赛珍珠他是出生三个月，在美国出生三个月就从漂洋过海来到了江苏，跟父母一直住在镇江，住到18岁。然后哈，他结婚之后跟丈夫卜凯，因为在当时的金陵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的鼓楼校区，在这儿当老师，所以他就从镇江搬到了南京，就在金陵大学里面住，就在现在鼓楼校区北园有一个西墙角，一个近代的西式小楼，一个3层楼啊，就是赛珍珠的故居。而且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小楼里面完成了他的处女作《放逐》，以及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有普利策奖的《大地》这本书也是在这儿写成的。据说赛珍珠会说一口流利的镇江话，他也能说一些南京话，特别喜欢吃镇江的锅盖面，这非常有意思。所以一些名人故居里面不仅是去看建筑，更是去穿梭岁月，去读懂过往的历史。大家可以在小红书视频号都可以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关注我的视频账号。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好球！这小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8: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1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0分啊。
7: 啊，我的分数。
9: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1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7: 走，下楼跑步，今天先给健康上个分。
10: 赛场喝彩转瞬即逝，健康得分却需日日积累。拒绝观赛式生活，用每一步书写属于自己的冠军篇章。全民健身，即刻行动，健康中国，你我皆是主力。
1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2: 宿迁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

0: 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顺放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的南通段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的施工路段车流量大，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把柄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啊，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物品吧，一个艺术品。然后它会播放音乐，有喷泉，它那个建筑物会不停的组合，最后拼成了一个瞎子阿炳的一个头像。你一看那个圆圆的眼镜，你就知道就是瞎子阿炳。无锡两年的文旅做得太棒了。海豚也说，无锡的钱钟书故居特别的有名。钱钟书呢是大文豪，去那儿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文学气息。包括还有无锡的薛福成故居哈，最近在那儿也有活动的。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看，在省内诶你生活的城市有哪些名人故居呢？或者你去过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建筑，也可以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D8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迪巴去旅行，美食地图，来说一说最近上市的一款水果，可能很多人已经吃起来了。芒果，贵妃芒，台农一号到金黄芒、青皮芒，几乎哈一年四季现在都可以吃上新鲜芒果了。但是到了夏天，芒果呢，它会摇身一变，变成各类饮品当中的红人。因为芒果它会自带一种热带的东南亚的气息，就会让你想到沙滩、大海、椰树。那今天我们的迪巴去旅行，带各位来解锁在我们国家哪里的芒果最好吃呢？因为芒果的品种太多了，我每次我都不知道怎么挑，就是买着哪个算哪个。但是它其实真的是有这个说法的哈，有一些知识可以学习的。那先来看看云南，那很多人会觉得芒果好像是一种典型的舶来品啊，洋货，可能是近现代是不是才传入我们国家的。其实云南是芒果最早的发源地之一，那在云南广泛种植的就是每年这个时候成熟，叫三年芒，皮薄核小，肉特别的多，那纤维也很少。但是啊，它有个 bug，它的甜度其实是弱于其他芒果品种的。云南人吃青芒果呢，就吃的比较野了。大家可能去云南旅行知道，蘸什么辣椒啊，浸那个酱油啊，哇，就是有一点点黑暗料理，但是哎，也有点点好吃。在云南的江城，他们把没有成熟的那个酸芒果叫蔓木芽，配上味精哦，小米辣，然后酸酸辣辣的，这是当地人防暑必备。那可能我们江南人这样吃有点接受不了啊，还想吃一点正儿八经的芒果品种。那就要说到福建和海南了，专产芒果明星金黄芒。金黄芒确实是从国外这两年才引进来的，那无论是从个头、果肉的含量、甜度，那都比很多品种要有优势。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吃一个就是不会踩雷的芒果，你就去水果店买金黄芒。它的肉质非常的细嫩，不会有那种渣子的口感，汁水又很足。但是哈，这个就是福建的金黄芒，但如果要论糖度，那可能就不如海南金黄芒的一半了。所以大家想吃最甜的，就直接去买海南的金黄芒。但是在海南呢，它种植最多的其实叫贵妃芒，哎，是不是有点绕晕了？贵妃芒它，你想它的个头就要稍微小一点点，它是那种渐变的橘红，从果蒂处开始的，然后慢慢的像黄绿的果皮逐渐泛开，就比起全身通青的金黄芒，看起来呢，哎，多了一点芒果该有的颜色。贵妃芒就是如果你想要吃那种，哎呀，什么东西就该有什么东西的味道，就是芒果就要有芒果味儿的，那你就一定要买贵妃芒，它会有一点点酸酸甜甜的口感。那除了刚才说到福建、云南和海南的芒果，那还有就是两广，他们专产最甜的芒果。小巧可爱台农一号，虽然它的个头小，但是它的类胡萝卜素的含量非常高，也是国产的芒果品类里面最高的品种之一。它的口感是偏甜的，通体金黄，然后汁水呢非常的粘稠，有浓浓的芒果果香。那记好了，个头最小的，但是是最甜的，果香最浓郁的，在两广生产的叫台农一号芒。然后我们在市面上看到那种个头非常大的但通体发青的，那个是芒果当中的明星品种，叫金黄芒，个头应该是最大的。怎么样花式吃芒果？其实很简单，你就拿那个刀最大限度的去贴着芒果的果核，左一刀右一刀，就取下来两大半的这个芒果的带皮带的带果肉的这个果肉，然后小刀呢仔仔细细的去

0: 画那个井字格，你这个时候拿勺挖着吃非常的简单，而且那个芒果汁啊不会流得到处都是，哪怕你是在外面野餐露营在餐厅吃，哎，都不会觉得麻烦哦。今天第八趣旅行带各位分享到这最近比较火的水果芒果，哎，真的是可以开始吃起来了。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说到省内这个季节最应景的美食，那肯定是小龙虾嘛，而且即将到来的在盱眙第26届盱眙龙虾节，6月12号到14号，那真的是热度空前。这一次的龙虾节不仅是有龙虾美食，还请来了很多的实力唱将，就可以边吃龙虾边听歌，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还有实力唱将沧海一周，不知道有没有各位喜欢的博主啊。从南京自驾去盱眙，我上周末才刚刚回来，太舒服了，就是一个标准的2天1夜的目的地，因为车程就1个半小时。然后当地呢还有美食，对吧？小龙虾，我去的就是那个K 街，在盱眙我们不说吃龙虾，我们说 K 龙虾。K 街广场，哇，那么多人啊，一个大广场，看着苏超，喝着啤酒，吃着龙虾，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感觉。那这一次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呢，跟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也有梦幻联动。看台区一张票只要168元，这是没有餐桌的，先到先得。我建议各位去买那个 B 区和 A 区的票，因为这个是有餐桌，而且呢一票一座，凭票入座的。B 区是228元每人 ，A 区呢是288元每人。这无论是看台的还是这个有餐桌的，每张门票都有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而且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都是安排到位的。凭这些门票的票根呢，你可以去到盱眙的景点打卡，像是网红的一些店铺啊、龙虾门店啊、住宿景点也通通有折扣。刚才说到了盱眙景点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这是去到盱眙一定要打卡的 A 级景点。凭龙虾节的票根，三大景区可以免费玩一个。如果到现在你都不知道盱眙怎么玩，没关系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朗朗的抖音账号，抖音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那这两天我会发布我的盱眙2天1夜的攻略，不仅仅有龙虾，这座城市还是一个千年古城，能够玩的洋气的太多了，不仅仅是一些传统的 A 级景区，还有年轻人很喜欢的跳水，还有这个咖啡围炉煮茶，可以关注一下哈，抖音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那如果关注到盱眙龙虾节购买门票，各位哈，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龙虾，回复两个字儿，龙虾，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就可以抢票了。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不见不散。同步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的甘南火车旅行也在推广当中哈，这是由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吕杰老师带队的6月12号的首发团，他的团的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28号，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吕杰老师一起出发，去到甘南，去到麦积山、乍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雪，
1: 三五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人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
2: 穿上化妆上班去了。
3: 你再说又撑的，我本来想打个擦边球，不是那个刘涛，
2: 我没我你说的哪个刘涛
3: 啊？我说就是化妆上班那个刘涛。
2: 对呀、啊，我不说的不也是他吗？
3: 别闹了。

0: 好好好啊，这个反正有需要你进来看就完了。
1: 哦，都7000多赞了，赶紧来吧，小坦克。来，你就亲自来吧，你就别让司机给你送过来了啊！
0: 来啊！
2: 大家好，我是欣欣啊，我亲自来了。
1: 刚才有个人主动承认了，说我就叫刘涛，他们说我呢。
0: 哎，行，替咱挡雷的，你是都
1: 大哥，你什么玩意儿也化妆？
0: 哎，大哥上班干嘛不能化妆啊？
1: 哦，大哥能化妆，能化妆，
0: 对不对？你这有人，哎，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叫花样美男
1: 啊，
0: 平常出门就是化妆的
1: 啊。
0: 我认识一博主，
1: 是不是？
0: 我就不点他名了，但是确实。
1: 哦，刘涛你敢点名
0: 啊？
1: 这博主你不敢点名？
0: 博主那个太明确了，那个。
1: 哦，你这
0: 那名字太明确了，
1: 欺软怕硬，你这个
0: 倒不至于。刘涛比他硬多了，你信吗？那个真的，我就见过好多以颜值立足的男博主，
1: 嗯。
0: 他化妆非常正常，就包括现在有好多其实这个就是年轻一点的偶像级的明星们
1: 啊，
0: 男的啊，化妆就是日常，
1: 很正常啊，
0: 就是日常。
1: 阿树不天天化妆吗？
0: 哦，对，这
1: 对不对？人家不是也是偶像级的吗？
0: 偶像级的阿树还真是化妆。前一阵时间去出去拍片去，还得真是，我一看那好，连化妆带开美颜，我天哪，
1: 还做了个美甲呢，
0: 比我丈母娘那个开都高啊。哎呀，这个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现在我们的女主播坐到正位了啊！
1: 对，
0: 你们点赞悠着点。
1: 对，
0: 昨天两首歌呢，
1: 我现在还有那个就不行了，
0: 副作用强烈的嘛，简直了！
1: 哎，
0: 好，这真的，我今天昨天听完歌回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
1: 脑子里全是那个粤语那样的粤语，
0: 不是，是睡觉的时候经常惊醒。
1: 应激了，应激了！
0: 哎，我应激反应了，我现在。现在咱们上这个上班一族啊，
1: 哎，
0: 选择出行的方式，
1: 哎，
0: 南京真不错
1: 啊！您这公共交通很发达。
0: 咱们的公共交通以前没有地铁的那个年代，
1: 嗯，
0: 南京的公交车，
1: 对，
0: 你甭说南京了，咱们江苏，
1: 嗯，
0: 很多城市的，包括盐城，我就知道那会儿就是全国领先。
1: 对，
0: 公交车车站中间的那个岛，然后专用线什么的，
1: 是，
0: 然后包括咱们的那个线路的那个就是密集程度，
1: 对。
0: 对吧？现在地铁，
1: 嗯，
0: 南京的地铁一条一条开，
1: 好，哦，十几号线了都。现在
0: 去哪儿了？远郊边远地方都能上地铁。
1: 完善
0: 40分钟，
1: 边远的地方，外省说去就去，坐地铁去
0: 啊！你看，就是用地铁直接。
3: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4: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3: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5: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5: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6: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7: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应天高架赛虹桥立交段往大教场方向有事故车辆，刚刚被交警移到导流线上，后方车辆排到云锦路上桥口，请注意避让。反方向排到大教场隧道，同时影响机场路和内环东线往应天高架河流的车辆通行。而内环东线和内环北线整体双向都是车多缓行，吉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要排队5分。

严重。地面主干道汉中路沿线整体往汉中门方向会不太好走，在多个路口车辆是有明显积压。中山东路在明故宫中山门路段车辆也是有着明显排队，需要耐心等待。绕城公路现在在双龙大道路段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辆是有着大概2公里左右通行不畅，而此刻卡子门大街高架往江宁方向全线排队，预计等待时间超过13分钟，请大家小心驾驶。过江通道来看，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尾是排到古平港立交附近，预计过江时间在15分钟左右，其他的过江通道都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公安部近日正式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在6月1号全国统一落地执行。以后

0: 至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了。
1: 你看多走多走着，梦与梦已相凑。我的牵挂，我的红梦，最最以后。好，谢谢谢谢。
0: 哇，你把那么长啊，这歌，这歌。
2: 耳朵竟然还听出来了是什么歌？
0: 哎呦我天哪！刚才有人进来就没听出来，问这是在超度吗？超度笑话吧。还有一个进来一看就是一个老修车师傅了
2: 啊，
0: 一听这个就是该换皮带轮了。
3: 一发动的脚，就
0: 哎，该换皮带轮了，
2: 皮带轮
0: 了，
2: 打滑了，皮带轮是吧？我天哪，
0: 太可怕了，这个。
2: 行，就到这儿啊，到这儿啊，不要再点了啊。
0: 他还问的，还问的皮带轮是什么的。
2: 开电车的，他不知道皮带轮是什么。
0: 行吧，行吧，我。
2: 好好好啊。行，就问你自信吧，
0: 太自信了，我
2: 天
0: 哪！哎呦我天
2: 啊，就是这第一节过了啊，到十万才能唱第二首歌，但是不建议啊，
0: 已经五万了
2: 啊，没必要，没必要，
0: 还不到二分之一的节目时间，
2: 我天哪，
0: 就已经来到了五万赞。
2: 按理来说，就是他这个歌一出来之后，点赞速率就应该下来。
0: 哎，
2: 不是因为大家不爱听，是有一部分人就失去了行动能力，
0: 就痛，再一睁眼
2: 就麻了。抖音直播间叫开店铺子啊，
0: 现在很多孩子呢，其实这个对很多他们那个歌我们也听不懂。现在好多孩子唱的歌，上回他唱了一个什么玩意儿，什么白菜什么来着？
4: 白菜对我笑
0: 啊！对对对，白菜对我笑，白菜对我笑，这孩子唱
2: 就这一句吗？
0: 哎
2: 啊，
0: 白菜对我笑，白菜对我笑。
2: 就没了，就完事儿了，是吧？
0: 就现在
2: 这个抽象的，
0: 哎，现在因为孩子现在比我们那会儿真的就接触的东西太多了。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
2: 啊，
0: 就是说不，千万那个叫现在就网络烂梗啊。
2: 啊，
0: 弥漫在很多未成年的这个嘴里边
2: 啊，确实是，现在一张嘴全是这个，
0: 什么什么我的刀钝呐，
2: 对对对，
0: 什么
2: 可能都快过时了，我估计。
0: 哎，不过时，因为现在好多针对孩子开发的游戏里边
2: 哦，
0: 都把这个
2: 作为配音了，
0: 作为背景音
2: 啊，
0: 甚至还有专门开发的小怪物叫我的刀钝。
2: 哎
0: 啊！我要烟排队，就这个烂梗啊，就这玩意儿，真是。今天我看了一个评论，我觉得那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他说，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没有像现在孩子一样这么流行网络上的烂梗？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先有了三观，再有了手机。
2: 哦，
0: 孩子们呢是先有的手机，
2: 后
0: 有的三观，
2: 所以他好多三观里边掺杂着网络上教育他的东西。
0: 对。
2: 啊，是这意思。
0: 就我要烟牌什么、
2: 就是、
0: 给我擦皮鞋，就这个玩意儿。
2: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会儿，你去看咱们小时候看的书，
0: 嗯，
2: 很多咱们小时候能拿到的书籍，
0: 对，
2: 都是正确三观的。

0: 对
1: 导向，
0: 对，
1: 包括小儿书，
0: 哎
1: 啊，就是这那会儿所谓的音画制品，
0: 嗯，
1: 还有包括咱们看的动画片，
0: 对，
1: 那会儿动画片的质量，
0: 对
1: 啊，也都是属于。都是很正的，
0: 所以我就觉得先有三观再有手机的我们多少能分辨出来点是非，
1: 对对对对，
0: 先有手机再树立三观的孩子，他可能他完都不知道这，他都不知道这话说的什么意思，
1: 但是他就学来了，
0: 他就觉得那个语气好玩，
1: 对，
0: 哎，或者说他那个表达的那种状态好玩，
1: 是，
0: 他就满嘴乱说，说完之后，我们有时候
1: 其实就是烂梗啊！
0: 哎，这个网络烂梗真的，你他得你就是你是来拉屎的吧？这句话，对，对就这句话，
1: 孩子都不知道是哪儿来的，
0: 对
1: 啊，
0: 他就互相乱传，
1: 对，
0: 互相乱传。所以现在这个小学生，就是尤其是二三年级小学生啊，
1: 啊，
0: 正是树立三观的时候，
1: 就是你这时候千万要给他的土壤要给他弄好了，你别动不动让他随便在那刷手机玩，
0: 哎，而且要告诉他哪句话是能说的，哪句话是不能说的。
1: 对，你看，还有时候把那个烂梗写在作文里，老师愁死了，家长也愁死了，愁死了，而且不是一个人写啊，
0: 这怎么对啊？
1: 他认为流行的。
0: 大家都这么说，
1: 我为什么不能写在作文里？
0: 哎，为什么我不能说？对吧？你是有时候真的，而且现在孩子就是胆儿大
1: 啊，
0: 比我们那时候胆儿大多了。
1: 对对对，他敢跟你
0: 不怕家长，也不怕老师。
1: 对对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现在也不敢打他，也不敢骂他。
1: 我们那会儿为什么孩子在三观这一块儿
0: 哎
1: 还蛮正的？是因为老师真动手呀，
0: 老师都打完了回家再打一顿。
1: 哎，该罚的罚，该请家长请家长。他不想打你，他请家长就什么意思？你知道了？
0: 哎，就是有你那个时候是真的怕老师。
1: 对 对, 对。
0: 现在老师敢动手指一个手指头。
1: 哎呦，
0: 回去跟爸爸一说，爸爸给你告教育局去了。
1: 家长也护孩子，
0: 所以就说孩子胆儿大，
1: 对，
0: 不怕老师，
1: 是不是？
0: 所以前两天据说刘坏水
1: 哦，
0: 刘磊他们家
1: 刘磊儿子
0: 在学校里边
1: 啊，
0: 我的天哪，居然他们班里边发起了一个对老师的联名举报。学生啊，不是家长 啊，举报老师拖堂，
1: 拖堂 啊，
0: 哎，
1: 联名还就是每个人联名的。
0: 就那天刘坏水在这课间正玩手机呢，
1: 啊，
0: 啪有一张纸，递给他，哎，我们打算联名举报，每个班小朋友都联名啊，对，你还要有你啊，
1: 啊，
0: 我举报。
1: 哦，
0: 刘坏水一定，我举报。
1: 刘坏水这种坏学生，他对这个可上心了。
0: 你先告诉我举报什么？反正我举报。
1: 哎，这等会儿，我们讲就是的，那老师下了课，经常打消个铃
0: 啊，
1: 打了半分钟、一分钟都不下课。
0: 哦，那是，
1: 应该那个到时候反正你也不要怕
0: 哦，
1: 因为每个人都实名的。
0: 哦，你可以，
1: 哎，都实名制的。
0: 那我来，
1: 哎，
0: 刘坏水，
1: 每个人上面都有。
0: 真实的
1: 啊！
0: 拿起笔来写了大三个大字刘坏水、
1: 啊、
0: 哦，写完了，那给其他同学吧
1: 啊！
0: 结果第二天就这个就放到校长办公桌上了
1: 啊！
0: 校长第一个就找刘坏水
1: 干嘛？
0: 你过来，还是你牵的头？
1: 这为什么我牵的头呢？
0: 怎么一看就是你牵的头？
1: 他们其他人都在上面签字了。
0: 是，你看看其他人怎么签的？
1: 怎么签的？
0: 其他人都是 N 手印的
1: 啊，
0: 就你一个写名字的。哎这样这个声音呢，就你一个写名字，你怎么回事？
1: 不是实名制吗？我天哪，
0: 确实是实名，我们对了指纹了，确实是跟别人都不一样，
1: 一个人是，
0: 哎，
1: 刘海说这，这怎么弄这个？这孩子，你说坏吧，还不聪明，
0: 哎，那个班里那个坏学生就喜欢又坏又不聪明的，就
1: 就
0: 坏
1: 水、坏水，每次都叫的有没有坏水叫的 bad water，
0: 坏水啊，
1: 啊，
0: 英文名叫 bad water，
1: 他们家英文名你不知道吗
0: ？bad water， 要是干
1: 蛋蛋
0: ，bad water， 哎呦我天，等会儿不对，不是这个，
1: 张惠妹早就一首歌专门唱的是刘坏水。找着根了，好了，马上到我们的那个广告时间了啊！
0: 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继续直播 啊！
1: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在广告期间广播马上广告。
0: 对
1: 啊，下播了，我们一会儿回来，抖音不下播，各位进来啊，
0: 一会儿见，
1: 稍后见。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

0: 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豆沫。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4: 屋，夏日正酣畅，
5: 人生更欢畅。
4: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5: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4: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5: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
6: 哦，家里边一直在用第六的那个和洗脚液。
7: 嗯
6: 啊，洗脚液，哎，我还真是这个洗脚液，我儿子应该能用得上。
7: 哦，
6: 我儿子那个就是小男孩，
7: 嗯，
6: 就是平常又打篮球，又打篮球什么的，好家伙，那个脚，我的天哪，
7: 治标又治本，
6: 特提神儿。我
7: 对
6: 啊，这个有人说买除螨的就用过一两次是吧？
7: 嗯
6: 啊，就是说这个你就有些东西就是日常可以用，包括那个鞋的除臭，鞋除臭的是我用过的，
7: 嗯，
6: 我觉得是不错的，就是因为我跑鞋特别多，
7: 对，
6: 直接就往那鞋里边去呲去，
7: 嗯
6: 啊，然后往鞋柜里边呲，
7: 嗯
6: 管事儿啊，管事儿，
7: 就因为我们这个直播室很多受限，你不能做实验
6: 啊，
7: 就是有人就是往那个地漏里边那个画头发那个，
6: 我们也没有这个设备给你做。
7: 也不让做，我们这儿、这个、
6: 对吧？你个包括那鞋的除臭，你让小坦克就把、万一鞋脱了、哎，我们跑不了就麻烦了。
7: 对呀、啊，所以这个不让做实验，这个是挺限制我们这职位。现在、刚才肖阳姐也说，不光我们这个
6: 直播室
7: 、他们学校现在都不让做实验了。
6: 你不化学老师吗？不让做实验，
7: 对，
6: 是吗？是什么实验都不让做吗？
7: 不让做，因为怕出事儿。
6: 哎呀，
7: 你说这个，那我。就是化学课少了这个，那得多没有乐趣啊！
6: 不是，关键是有些你必须得看呐，有些是。
7: 对呀、
6: 是吗？是化学课的什么实验都不让做吗？
7: 啊，你尤其是他，因为是确实现在好多你看不让学生做了
6: 啊、不让学生做，老师可以演示，
7: 只能看老师，老师跟一个魔法师似的。
6: 我们以前有实验课，
7: 对呀、
6: 那种实验课就专门到实验室，
7: 对呀、
6: 然后那帮学生们进去之后什么。钠在氧气里的燃烧啊，
7: 就是颜色反应
6: 啊、然后什么萃取啊，
7: 对
6: 啊，然后什么那个、这个氨水挥发这个降温呐、
7: 包括制氢制氧，我们都做过、
6: 我们都做过、
7: 包括这个那个时候，其实实验真的是就是科学进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
6: 因为没有实验就不能验证很多事情嘛。
7: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6: 啊，
7: 都是通过实验来一步步知道的，
6: 可不是吗？
7: 比如说人呼吸的这空气里边到底含什么成分
6: 啊？
7: 比如就光氧气这个，据说啊，据说是1774了，我跟你说，哦，就是因为没有才走的
6: 啊，
7: 哦，就才不在的，
6: 这两个这个愤气儿激发起来。反正有时候呢，我觉着啊，老人教育孩子，虽然说啊，咱们老说这个时代的进步是源于年轻人不听老一辈的话，
7: 哎，
6: 所以时代才能不断的被翻新、被质疑
7: 啊，
6: 对吧？这话有道理
7: 啊，对。
6: 但是难道老一辈的话就没道理吗？
7: 有道理，你得看，真的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呀。对老就是尊老这一块尤其这个重视，是因为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社会，
6: 对
7: 农业社会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6: 他就是真的，你有一些关于这个，你问那个一些老一辈的农民，
7: 对
6: 他们不懂什么科学，
7: 哎，但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种，什么时候该收。
6: 人家脑子一抬头就知道今儿什么天儿，
7: 哎，明天下不下雨。
6: 好，
7: 这中国有一次，不是谁发在国外，中国人看说出门看见那个燕子飞得挺低的
6: 啊，
7: 说哎呀要下雨了，那外国人不信啊，不可能，这大晴天，而且天气预报说今天没雨，
6: 下不下雨？
7: 一会儿下雨了，哦，中国人果然都会魔法。中国人的这是什么？这就是经验。
6: 这还真是，
7: 这就是老人告诉你的，蜻蜓要低飞，什么燕子低飞，就是要下雨
6: 啊！
7: 这就是老人，家有一宝，如有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什么。

0: 意思就是这意思。
1: 有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越上岁数，
0: 对，
1: 有时候会突然之间觉悟一句话。
0: 哎，
1: 我爸当年跟我说过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说特别对。
0: 对，
1: 还有那个就是我以前老师跟我说那么一句话，
0: 哎，
1: 我觉得这句话我现在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是的，
1: 有没有这样的？
0: 对，
1: 我真的，我以前数学老师，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说你们以后琢磨去吧，数学这门学问它不是数字，不是算法，它就是一门人生的哲学和道理。
0: 对，
1: 那会儿还觉着人生的哲学道理不应该是政治课吗？
0: 啊，那跟那个20×8.6有什么关系？
1: 后来才真的越过日子越明白，原来数学就真的是数学里的逻辑关系就是人生哲学和道理。
0: 它是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怎样以系统的方式去归纳
1: 啊，这
0: 做出的一个、
1: 这叫哲学逻辑。
0: 对，
1: 这叫哲学逻辑、
0: 啊、这是数学啊，你说数学。
1: 所以好多数学家都是哲学家。
0: 对
1: 啊，什么伽利略呀、啊、
0: 是真的，因为在古代就是在数学没有被发明之前，人类无法归纳自己所发现的自然现象。
1: 对，
0: 你比如说同样的一块铁就比同样的一块棉花重，我知道重，但我怎么告诉别人？
1: 哎，为什么重？
0: 它比它重多少？
1: 直到发明了密度以及它的公式，
0: 然后还有算法，还有数字，
1: 对，
0: 才能清晰的描述我们所发现的世界。这是数学的由来，
1: 这是具象化的东西。所以就老人这一代一代传了。当然，我们后边可能又有新人研究出更新鲜的东西。
0: 对
1: 啊，时代在发展，科学也在进步。
0: 对，
1: 这也很正常。说的好像稍微有点深了，我就说点咱生活当中的。
0: 哦，生活中怎么了？
1: 生活中的老人有一些经验，真的告诉你的时候，你不当事儿，以后你后面慢慢会琢磨过来。
0: 哦，
1: 你像那个谁，刘磊
0: 啊，刘磊、哦、
1: 刘磊的父亲，曾经语重心长的跟刘磊说过一句话。
0: 哦，哪句话呢？
1: 坏水爸爸，
0: 哎呦，等会儿什么叫坏水爸爸？啊、那
1: 叫、
0: 个、
1: 叫刘磊，因为家里人要叫亲，光你叫刘磊不显着见外吗？
0: 那时候刘磊多大呀？
1: 刘磊小啊，
0: 哦，多大、啊？
1: 比刘海水小一点。
0: 对，
1: 说起来，
0: 哦，爸爸比儿子小一点，
1: 哎，
0: 然后用儿子名字叫爸爸，这一家子乱不乱
1: 啊？
0: 这一家子乱不乱？
1: 就是说家里人叫唤应该是怎么叫出
0: 来
1: 啊？就修理
0: 他管他叫坏水爸爸，
1: 坏水爸爸。
0: 然后刘磊管他爷，他爸爸叫坏水爷爷。
1: 哎，
0: 什么事儿？你说，
1: 就拿坏水这儿，
0: 要没这孙子，家里人不会称呼啊。
1: 这个修理啊，这个。我跟你现在也算是，哎，长大一点了，
0: 哎，
1: 有些话我也跟你讲啊，
0: 讲。
1: 你在学校还谈恋爱了？
0: 哦，谈恋爱没有？
1: 啊，我跟你讲，你谈没谈无所谓啊，但是以后，你正是现在这家他半大小子了，这谈个恋爱，你看准啊，
0: 怎么样？
1: 最好不要找比自己有钱的。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找比自己有钱的，我跟你讲，
0: 嗯，
1: 女方这么强势，混一点尊严都没得。
0: 哦。

0: 报，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5: 燕之屋。
1: 夏日当空，
6: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6: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6: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6: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6: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9: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1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9: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9: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2: 哪里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13: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

0: 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即刻出发。
2: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0: 城公路的双龙街立交和高桥梅枢纽都是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有明显积压，江山大街隧道往江心洲方向全线排队，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要20分钟左右，其他过江通道都很畅通。快速内环依旧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持续排队。那么各条线路的缓行时间也都在20分钟左右，比如从古平港立交行驶到新庄立交要20分钟，从机场路行驶到应天高架1865河流处也要20分钟，应天高架的双向缓行时间也在20分钟，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地面主干道现在中山东路沿线依旧有多个路口车辆有明显排队和积压，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西双向车辆等待至少两个信号周期，请耐心通行。最后提醒大家，江宁公交集团将于5月30号本周六起对百家湖周边851路、852路和853路优化调整，同步调整 G70路停歇站点，涉及多个站点的取消和增加，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哟，我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哦，冷啊，冷啊，啊冷好办。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3: Action！
4: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3: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个18:36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啊，
1: 对对对
0: 啊，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进了我们的开心铺子呢，这会儿我们的赞已经来到了93,000，
1: 还有7000赞。
0: 之后边的女主播就要唱第二首歌了，
1: 我们会欣赏到第二首歌 啊。
0: 这个反正你们自己，这是你们自己点的，待会儿你们自己骂就不合适，知道吧？
1: 嗯
0: 啊，点了就要欣赏，用欣赏。
1: 欣赏不来呀、啊，关键
0: 不来别点的，我天哪、啊！点完就跑的，我最看不起啊！
1: 不能再点，不能再点了啊！
0: 啊，就到这儿了啊，
1: 就到这儿了。
0: 嗯，刚才有人说那个，这个有一首简单的歌，应该欣欣会唱，就黄俊飞说的，喂鸡。
1: 嗨，
0: 刘欢，哎呦，大师的歌，我那张专辑我有，
1: 他是刘欢在唱。尝试制作电子乐、
0: 啊、
1: 那个时候是刚刚，这是一个叫试水的这么一首歌，
0: 就是他用所谓的 MIDI 来做作曲，
1: 对，
0: 电脑音乐，
1: 哎
0: 啊，奶奶买了两只鸡，
1: 什么鸡呀、啊、什么鸡，大公鸡和大母鸡
0: 啊，我那么会写歌的一个人，
1: 哎，
0: 怎么进了电脑成这样了？

0: 是实做实验的一首歌，
1: 实验歌啊，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0: 哎呀，
1: 好好好啊，这个如果各位如果想听歌呢，反正就我估计也得到了，我们先把广告先播了吧，
0: 赶紧播广告啊，
1: 待会儿没机会了。这个再说一下，我们江苏广播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兰蔻精纯防晒霜。
0: 哎，兰蔻呢，原来要1400一瓶啊，
1: 啊，
0: 现在我们是299一瓶，399两瓶
1: 啊，这个价格是应该很不错了，
0: 对，
1: 而且是一物一码，正品保真，这个蚂蚁连素直接送溯源的 啊，
0: 是正品啊，
1: 啊，跨境直采。如果各位想买的话，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防晒”两个字儿，
0: 江苏交广网官微回复“防晒”
1: 啊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另外再说一下我们的盱眙龙虾节，
0: 啊，26届龙虾节就在6月12到14号期间，啊，
1: 12、13、14
0: 三天
1: 时间，
0: 对
1: 啊，各位，这个首先呢要说一下盱眙龙虾节第26届了，
0: 嗯，
1: 一年一届，
0: 对
1: 啊，所以就这么长时间，盱眙这个龙虾节的品质和进化，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包括周边的配套服务都是非常完善的，
1: 而且我是专门去过，
0: 哎，
1: 啊，就是。也是因为这个盱眙龙虾节，这是在我们台里边有合作，
0: 对，
1: 我们也是去要验证一下怎么样，
0: 对，
1: 当时就后来不就是吃了16斤龙虾嘛，
0: 哎，因为确实就是台给台里干活就这点福利了，就没真没别的，
1: 过了回头费都是我自个儿花的，你以为呢？
0: 哎，
1: 我天哪！
0: 你要真这么吃，下回我跟你说，真的赶上荷花节让你去。
1: 我不去，
0: 别人不去，
1: 我不爱吃的是莲子啊、老龄啊、
0: 荷花节，
1: 那就16斤老龄拌面去，
0: 还有那个赛龙舟你也去，
1: 那我
0: 去，我给人划船去，
1: 那就得报销咕噜咕噜
0: 让你吃16斤龙虾，下回就这个节都你去，知道吧？
1: 非要给我划回来吗？
0: 哎，
1: 这个龙虾，这个龙虾节呢，
0: 嗯，
1: 还有人说你确定不会痛风？不，我运动量在这儿的，这个你就完全。可以放心，啊，
0: 哎，它就是能代谢掉，
1: 哎，能代谢，
0: 哎，你就放心吧，
1: 全部都是高质量蛋白。
0: 你们为什么会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它就是它身体代谢不掉，
1: 你光吃了你不动不行啊！
0: 哎，它都攒在里边了。
1: 哎，我真是说
0: 都成舍利子了，
1: 它不结晶吗？
0: 对吧？你这
1: 对吧，哎，我这
0: 你放心，它没有舍利子，它没有舍利子，
1: 又不是烧出来的那玩意儿，
0: 是不是烧出来的？
1: 代谢就是这个运动。我曾经我就上个礼拜，
0: 嗯，
1: 在兰州马拉松。从之前的那个礼拜我干了一件事，
0: 干嘛了？
1: 就是
0: 接单了，进单期到了，接单了。
1: 没有，我是去龙虾节之前，那天的运动是这样的，早上起来跑了一个31公里，
0: 啊，
1: 晚上跑了一个 Hyros 的一个全程，
0: 你听听，
1: 就是一早一晚，
0: 嗯，
1: 就干了一个相当于比一个全马还要狠的一个运动量，
0: 哎，
1: 然后转头吃了16斤龙虾，
0: 你看，
1: 我还没说吃饼的事呢，
0: 哎，又不是光吃龙虾，
1: 对吧？还有小鱼锅贴呢，你以为呢？我这，
0: 哎，
1: 你问那个老板当时立刻就记住我了，
0: 啊，对对，
1: 那
0: 可不是吗？
1: 说一下这个龙虾节，如果各位想来的话，这3天其实可以任选一天，
0: 对，
1: 到龙虾节的主会场。
0: 哎，那么这个主会场呢，
1: 啊，
0: 是有门票的，但是门票包含的物有所值啊。
1: 啊，门票首先就是一个整个的吃虾套装，
0: 对，
1: 2斤净龙虾，
0: 哎，
1: 而且是7到9钱的，
0: 嗯，
1: 而且还有什么
0: 演出，
1: 嗯，饮料啊，
0: 小吃，
1: 啊，
0: 伴手礼，龙虾包，嗯，
1: 然后一晚上的一整场演出，
0: 对，
1: 多好，
0: 哎，
1: 啊，傍晚进场到晚上10点钟，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现场的表演，还有很多这个巡游的队伍。
0: 对
1: 啊，你看可热闹了，带着家里这玩意儿就跟过节一样。
0: 对
1: 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要买这个票，我们来说一下啊。
0: 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微上回复“龙虾”两个字啊，
1: 你可以任选一天。
0: 嗯
1: 啊，进场，同时第二天其实是可以带着孩子、家人
0: 玩玩
1: 附近玩啊，因为盱眙很多地方都可以玩。
0: 对，
1: 铁山寺也好，
0: 嗯
1: 啊，包括什么白鹿洲啊、沙溪啊，
0: 嗯
1: 啊，什么明祖陵是一定要可以去的，
0: 对，
1: 都很好啊。所以各位啊，也别忘了，就是到盱眙去度一个周末，龙虾节的时候啊，
0: 还有人要去龙虾节上吃螃蟹的。你劝你不要去，
1: 你可以闭着眼，然后包完龙虾蘸着那个
0: 姜醋，
1: 葱这个姜醋吃，
0: 嗯，
1: 能吃出螃蟹味儿来。
0: 嗨，非要那样吃吗？还花168，还没人给。嗯
1: 啊，这个跟龙虾节别忘了啊，
0: 嗯。
1: 另外呢，再说一下我们的江苏体彩的各位用户，
0: 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线上服务号啊，
1: 年满18岁的啊，关注完之后，通过线上服务号可以直接导航到线下的门店，
0: 哎，还可以参与线上的虚拟投注游戏啊，
1: 猜中了仍然是有真实奖品的啊。
0: 嗯，
1: 们再说一下刘经理这边的甘南八日游，
0: 哎，双卧、啊、
1: 双卧啊，
0: 纯玩啊，4330一个人
1: 啊、这还蛮划算的，
0: 嗯，
1: 因为这趟线呢，其实我觉得要玩就玩那种跟咱们身边的景色风物完全不同的，
0: 对，
1: 吃也不一样，景也不一样，水木丹霞、麦积山，
0: 嗯
1: 啊，黄河九曲第一湾，
0: 嗯，
1: 这些地方都很漂亮，
0: 哎，
1: 然后包括这个吃的方面，跟咱们这儿在那边的那边的手抓肉跟咱们这儿真不一样，
0: 是的，
1: 又嫩。那汁水又多又不膻，
0: 嗯，
1: 那个羊肉蘸点那个辣椒盐儿，
0: 对，
1: 一吃，
0: 哎
1: 啊，然后甜胚子、烩豆子，
0: 嗯，
1: 然后天水麻辣烫，
0: 嗯，
1: 那、啊、都可以啊，
0: 美食嘛，各位美食，
1: 嗯，都可以拨打一个电话，
0: 400-007-1011啊，
1: 400-007-1011，
0: 嗯，
1: 6月12号、19号，
0: 嗯，
1: 再加上26号，
0: 对，
1: 三个团期，
0: 嗯，
1: 分别都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的，各位可以直接去咨询一下啊，
0: 好。
1: 啊，最后再说一下我们的中石化爱跑酒吧啊。
0: 嗯、
1: 现在爱跑酒吧中石化呢，现在有这个全省超过400座自营汽车服务门店。
0: 哎，
1: 这就是他们的一节养车，
0: 就是你在那儿包括洗车、养车，包括这个机油保养都可以实现啊。
1: 啊，你可以办卡，
0: 两个套餐，
1: 一个是999的尊享版，
0: 还有一个599智享版
1: 啊。尊享版的套餐你可以兑换的价值就是6313的，
0: 嗯，
1: 里边包含这个爱跑酒吧优品券，光这个就1500多，
0: 对，
1: 然后一次机油保养，12次人工标准洗车，一次精致洗车，一次打蜡、
0: 哎、
1: 养车、购物啊，这等等吧。
0: 嗯，
1: 反正各位呢，详情可以直接搜一下微信小程序，搜一节养车江苏，
0: 哎，或者是石化会员江苏啊
1: 啊，都可以啊。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来到唱歌是知道了，不用提醒了啊，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一个一切的准备。
0: 小朋友啊，小朋友，
1: 这个欣欣的耳机已经带上来，来介绍一下唱什么歌吧。
3: 唱一首《不浪漫罪名》，王杰的。
1: 我天哪，
3: 还是粤语歌。我明天就不唱粤语了。
0: 我都
1: 哎，你还真认识不少老歌手啊，还能唱王杰的歌。我天哪，
3: 哦，听过吗？这个可以的。好好好，开始了。
1: 光是听过，我天。
3: 没有发，这
0: 没有发。
3: 对，
1: 有把握吗？
3: 有把握。
0: 你那个没有，
1: 这是粤语。木油不是山东话吗？
0: 你吃了没有啊？木油啊，
1: 木油。
3: 他拼音就是
0: 哦，他拼音是木油。
1: 拼啊，抖吧，你拼音也不准。
0: 拼音吧，木油发。
3: 木油发，在刹那被破坏吗？某夜否都会温暖吗？某烟花也起，前追后吗？与爱恋，放射器归那样家。预报更也且多美化。

0: 睡眠。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夜火都会温暖吗？无烟花也喜庆祝好吗？如爱恋放肆气会那样噶？
1: 那样噶？
0: 如布巾也扯到梅花，连生拥到。

你台词，是你心中一种亏欠定义，流经了眼就你的痴，为何不浪漫已是最美。

0: 生暴君结束了，谢谢。粤语，粤语啊，这是粤语，
1: 粤语
0: 啊，
1: 好。来，等听听，就我听最清楚。但你们以为我戴耳机就是听他的话筒里的事儿？
2: 有人问这是什么混凝土式唱法？混凝土式唱法，
1: 既热闹又跑调，我这还
2: 哎，真好！哎呀，
1: 越南语是吧？啊，越南语
2: 听成了东南亚语了，他这个粤语真是特别像东南亚语。
1: 好，行，不错，总算是这两关熬过来了，
2: 又每日金曲，又金钟咖喱，冠名播出，
1: 你徒弟没白收，我跟你说，
2: 哎呀，
1: 每天到这喊一嗓子，
2: 别再来一曲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
1: 就到这儿，就到这儿了，我们没必要啊，大家对自己好一点。
2: 刚才有人问了，二位老师还收人吗？我比他难听多了，你不要吹，我不相信 你，
1: 我还真是不是小瞧你了。
3: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4: 何事不明？
3: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4: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3: 这个是把斧子呀。
4: 说的对，你再来看。哎，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3: 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4: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3: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4: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
3: 哎，师傅，哎，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5: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0: 好，这个听了一首有调的歌之后呢，哎，我们也就准备
1: 舒缓多了。我跟你说，嗯，好极了。
0: 这是在这样一个闷热的天气里边去去燥吧，我觉得还是去去燥。
1: 95%的湿度，我再听这么一首歌，我就真是就，哎，就是闷得很，这里边
0: 胸闷，心里边咕噔咕噔的，
1: 闷得很。
0: 嗯，好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各位啊，嗯，这两天天气湿度比较大，大家是稍微注意点自己的身体，
1: 注意身体
0: 啊。咱们就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各位，拜拜。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这一时段，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东桥枢纽3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用第2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天气方面，今夜到明晨全省大部分地区阴到多云，明天白天东北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他地区阴到多云，最高温度27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如今对于很多人来说，吃糖成为了一种负担，所以糖越甜，糖果生意似乎就越苦。原本本土最大的巧克力生产商金地2016年就已经黯然停产，曾经的中国糖果大王徐福记也在去年卖身给了雀巢，连外国品牌日子也不好过，德芙、士力架、好时这些品牌也纷纷折戟。人们谈糖色变，糖类产品再怎么和浪漫爱情捆绑似乎也没能奏效了。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悲欢也并不相通，就在昔日糖果大王徐福记卖身雀巢刚满1年，新的糖果大王阿麦斯正式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冲刺中国糖果第一股。近期阿麦斯向港交所递表，他的美银证券、招商证券国际、摩根大通担任了他们的联席保荐人。这是一家怎样的企业？为什么走出了和其他糖果品牌截然不同的发展之路？糖果还是一门好生意吗？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4: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5: 算法
6: 会控制你
5: 还是解放你？
7: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5: 新技术带来的
6: 是元宇宙的美梦
5: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4: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5: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6: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5: 互敬重圆？
7: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8: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6: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5: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6: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4: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3: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柔。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商业部分，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中指研究院发布报告称，近期房地产上市公司年报陆续披露，房企销售仍在承压。 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具体的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在今天微解读的板块，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国内的这些糖果企业。为什么如今呢能够走出一只像港交所地表的中国糖果第一股？这些年经历了什么？在你的记忆当中最能够代表中国糖果的是哪家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9: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呢，今日涨跌不一，截止收盘，沪指跌 0.17%， 收报 4145.37 点。深证成指涨 0.12%， 收报 15876.16 点。创业板指涨 0.54%， 收报 4043.07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32646亿，较昨日小幅放量374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贵金属、工业金属、小金属板块涨幅居前，航天装备、军工电子、电源设备、橡胶、通信设备、汽车服务、半导体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1300只，超过60只股票涨停，先进封装概念股持续大涨。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呢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详细来听央视的梳理。
1: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2: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

0: 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92.0%， 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近期呢，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发布通知表示，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的秩序。
3: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4: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3: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4: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经济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呢，近期房地产上市公司年报陆续披露，通过对保利发展、华润置地、万科等20家代表房企2025年业绩的梳理发现呢，房企销售仍在承压，好房子产品可有效抵抗市场调整所带来的压力，助力企业跑赢大势。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的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也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以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会在明年4月1号起实施，直接影响到我们洗衣的节能节水的效果。经济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地区。根据上海海关统计呢，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的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出口机电产品2.4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 LNG 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到2297.6亿元，同比增长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此外，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23.7%、16.4%、16.5%，多元并进的国际市场格局为全年的外贸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江苏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受到市场需求偏弱、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进一步加深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1至4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承压，同比下降。

0: 100%。江苏台记者孙茂强发回的报道。
1: 今年1到4月，全省交通及民生相关领域基础设施投资增势良好，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6.6%、2.3%、19.9%。民生领域投资持续加力，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4.1%，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投资增长33.8%，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9.1%。来到宿迁港中心港区陆运河作业区陆集中心港一期码头工程施工现场，240余名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开展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等作业，80余台大型机械设备来回穿梭，持续推进土方开挖、物料转运等工作，施工现场忙而有序。宿迁港中心港区陆运河作业区陆集中心港一期码头工程项目经理助理冯浩然：
2: 目前我们陆集码头项目，这个土方开挖已完成68%，水工结构已完成70%，陆运形成已完成70%。下一步我们即将开展的是道路堆场的水泥石灰堵施工，以及雨污水管道施工。我们计划本年度12月底完成主体工程全部施工内容。
1: 据了解，陆集中心港一期码头工程位于宿豫区陆集街道临港产业园，总投资约20亿元，占地面积707亩，规划建设21个装卸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达1389万吨。作为苏联航道沿线重要的现代化综合性港口，项目建成后将与宿迁港中心作业区协同连坐，打造运河以东集装箱和大宗散件杂货装卸仓储分拨核心基地，助力临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1到4月，江苏部分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其中医药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7%、3.8%。抓投入就是抓发展，南通海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3年内累计投入10亿元，建成2座灯塔工厂，成功实现从制造装备到医疗器械的全产业链布局，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走进南通市海门区海发智能的厂区，一座现代化的灯塔工厂格外醒目，这是海发智能2023年投资5亿元新建的高端制药装备生产基地，已于去年投入运营，今年海发智能再次投资5亿元打造第二座灯塔工厂，项目达产后，一次性氧气湿化瓶的年产量将从2000万瓶跃升至2亿瓶，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氧气湿化瓶生产基地。海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倪宇：
3: 我们海发这2年陆续投了2个项目，为什么做这么大投入呢？一方面呢，我们是在原来的制药装备的基础上做了产业链的延伸，确实需要这么多的投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想通过这次呢改变我们的企业形象，积极的拓宽国内和国外的市场。所以我们做了这2个投入的这样一个决定。
1: 数据显示，前4个月，江苏投资额占制造业投资比重前10的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纺织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均小幅增长。此外，设备购置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1到4月，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9.5%，占全部投资比重22.5%，比去年同期提高4.9个百分点。江苏省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处副处长张丽：
4: 分行业看，制造业设备购置投资增长17.9%，其中占比较高的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设备购置投资增长明显，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设备购置投资增长19.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设备购置投资增长14.7%。
5: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6: 如今对于很多人来说，吃糖成为了一种负担，所以糖越甜
0: 糖果生意似乎就越苦。原本本土最大的巧克力生产商金地2016年就已经黯然停产，曾经的中国糖果大王徐福记也在去年卖身给了雀巢，连外国品牌日子也不好过。德

福、士力架、好时这些品牌也纷纷折戟，人们谈糖色变，糖类产品再怎么和浪漫爱情捆绑似乎也没能奏效了。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悲欢也并不相通，就在昔日糖果大王徐福记卖身雀巢刚满一年，新的糖果大王阿麦斯正式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冲刺中国糖果第一股。近期阿麦斯向港交所递表，他的美银证券、招商证券国际、摩根大通担任了他们的联席保荐人。这是一家怎样的企业？为什么走出了和其他糖果品牌截然不同的发展之路？糖果还是一门好生意吗？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糖果生意哈。这些年我们在零食货架旁可以看到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曾经在我们的这个儿时的记忆当中占据 C 位的，像徐福记、大白兔、德芙、金丝猴等等这样的我们熟悉的国产的糖果品牌，好像正在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呢，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主角哈，它是长得像积木啊，又像玩具，还能够听音乐的新型糖果。你再仔细看一下这些新潮糖果包装背后哈，印着的呢也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些国际品牌，而是一个中国名字阿麦斯，来自深圳。这家公司近期向港交所递交的招股书显示，它已经悄悄地干成了两件大事了。第一呢，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糖果公司；第二，它是全球第五大软糖公司。你看，一边呢是我们刚才在预告当中提到的那样，这些传统的糖果巨头的黯然退场，一边又是这样一个新的本土品牌的强势崛起，还要 IPO 上市，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冲突？这是口味的更迭，还是一场关于糖果的全球大洗牌呢？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首先哈，我们要来看今天的这种突围，你要看懂的话，你得先知道糖果战场究竟有多激烈。曾几何时，糖果它是甜蜜的代名词嘛，也是我们中国人逢年过节的硬通货，但是现在它却成为了很多人谈之不及的、避之不及的热量炸弹。谈糖色变它不是开玩笑啊，数据就显示中国人均糖果消费量只有 0.7 公斤，远低于全球3公斤的平均水平。那曾经的糖果大王徐福记在2011年被雀巢收购了 60% 的股份以后，他在大家的心目中的这个分量也已经有所下降。那外资品牌好时、费列罗，他们这些年在中国市场的激流当中也折戟沉沙。那为什么大家不爱吃糖了，或者说中国人不那么爱吃糖了呢？核心的原因呢，也就两个字儿：健康。你看，对于年轻人来讲，糖好像成为了颜值焦虑和体重管理的元凶。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糖是慢病管理的宿敌。那90后啊、95后、00后喝奶茶的时候都要三分糖，甚至是无糖。那么在生活当中，各种饮食习惯当中，这种对糖的恐惧直接导致了传统糖果市场近些年的崩塌。2017年还是900亿规模的市场，如今缩水严重，就连春节和婚礼这两个曾经的糖果主战场啊，也被坚果和网红零食在这些年逐渐的取代和抢了风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变化当中，糖果传统的糖果企业似乎也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国内不吃糖啊，国外的巨头也想惦记着中国市场，那价格战只能打得头破血流。在这一片红海当中，阿麦斯却杀出了一条血路，他是怎么做到的？其实他的故事说来也简单，就是一个出口转内销再反攻全球的逆向剧本。我们先来聊聊他的创始人马恩多哈，最早呢他是卖大米的。2004年的时候在深圳创办了京多多食品，也就是阿麦斯的前身，一开始做的也是最苦最累的代工。但后来呢，创始人马恩多很快就发现代工它只是流水啊，只有品牌才能够成为资产。于是他就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要去全世界糖果最卷的市场美国，和那些盘踞百年的巨头正面硬刚。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吃糖量惊人啊，我们的一些国内的这些奶茶品牌开到美国当地去，哦，那光靠好玩所带来的热度能够持续多久仍然是一个问号啊。其次呢，就是依赖症了。阿麦斯的 77% 的收入是来自海外，北美市场是一家独大。那当前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下，这也无疑是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了。你看关税的波动、地缘政治的风险，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对他接下来的业绩造成影响。

0: 那也是这个护城河的问题哈。如果行业本质上来讲，糖果它是一个低门槛易模仿的行业，那无论是阿麦斯现在的积木软糖、剥皮软糖，或者是音乐棒棒糖，技术壁垒其实并不高，那么我们很多的老牌巨头也可以疯狂的涌入到这个赛道。那当这些老牌巨头也下场加入赛道的时候，阿麦斯还能够有多少的吸引力呢？对此你怎么看哈？也欢迎各位继续聊聊。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1: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12: 哎，老板，那个蘸个前脯啊。
13: 老板，1/4一个后腿要腿啊。
11: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7: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在这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过吴淞江工业园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3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这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段的东桥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8: 未来世界，
19: 未来世界
18: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20: 算法
21: 会控制你
20: 还是解放你？
22: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20: 新技术带来
21: 是元宇宙的美梦
20: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8: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20: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21: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20: 互敬重圆？
22: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23: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21: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20: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21: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8: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22: 交广晚班车，
18: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24: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

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哈，我们微解读的板块和大家一起聊了聊中国的这些糖果企业哈，为什么出现了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而中国糖果第一股啊，这个我们今天介绍的主角阿麦斯。

0: 韩国啊，不能继续带来情绪价值的时候，整个企业要靠什么发展呢？其次就是依赖明显的问题哈，他们77%的收入是来自海外的，那么对抗风险的能力势必要较弱一点。其次就是护城河的问题，本质上来讲，糖果行业是一个低门槛易模仿的行业嘛。当他们的积木软糖、音乐棒棒糖被其他的公司模仿甚至超越的时候，他们又该如何来稳住自己的基本盘呢？这些呢仍然是挑战啊，不过呢挑战重重，这个阿麦斯的突围依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因为对于我们整个中国糖果行业来讲的话，也并没有陷入到绝境嘛，只不过淘汰掉是那些固步自封的旧模式。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看法哈，这个时光这位朋友就说，现在很少买糖了，年纪大了不爱吃甜的了。我觉得不爱吃甜的了这句话，它也不仅仅是体现在糖果这一个品类上，好像我们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对于甜食的摄取量的确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有所减少。也有朋友说，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是在家里会准备这个巧克力啊，觉得这是招待朋友尤其是小朋友比较好的选择。还有人说这个旺仔的糖果也还不错， QQ 糖啊孩子还是很喜欢的。所以从总体来讲的话，我们国内对于糖果的需求哈，确实还是存在着一个年龄差距较大的一个考量。那无论是这个青年人还是中老年人，出于对健康还有体重管理甚至是慢病管理的考虑，摄糖量呢相对来说比较少。那小朋友可能仍然是这个糖果的主力军，只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年轻的家长呢，考虑在健康问题包括保护牙齿的这个角度，也会减少糖果的摄取。所以啊，对于糖果企业来讲，面临着转型和发展一定是迫在眉睫的问题。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的糖果行业能够从过去的代工到现在的品牌，再从本土到全球，从只卖单一的口味啊，卖甜度，再到卖情绪卖健康，也许我们会迎来一场不一样的变化吧。当然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肯定是一个好消息嘛，你看未来的糖果它可能不再只是甜蜜的负担了，是一个既能够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提供情绪价值，没准还能够兼顾健康的快乐补给啊，我们对于糖果消费不就可以回暖了吗？如果你还有其他想要发表的看法和观点哈，我们也欢迎和邀请各位继续在当当街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你对当前糖果市场的看法。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要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明显缩减。今年四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目前新规落地已经满月，各平台落实情况和执行效果如何？稍后来详细关注。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截至目前，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
1: 水汽，同时联手冷空气削弱负高，这样一来我们长江流域的湿热会明显缓解。省气象台专家也表示，未来五天全省天气将会转好，空气高湿度也有望进一步缓解。
2: 26号到31号，整个就是全程是以这种多云或晴的天气为主，前期会有点这种冷空气下来啊，稍微干冷的样子下来，然后它整个湿度就往下降一点。但是跟同一时间来对比的话，能降个10%，到28号又比27号再进一步往下走。
1: 气象专家建议，空气高湿度期间，室内要间歇的通风，也可以将空调调整为除湿模式，缓解不适状况。
3: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更多的消息。从6月1号起呢，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了。新规呢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是疲劳驾驶。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

0: 记者呢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的持续推进，截至目前的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在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新规呢一共11条，多维度整治了行业乱象。通知呢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与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同时呢畅通了纠纷投诉渠道，引导广大群众理性消费，净化网络直播环境。那目前呢新规落地已经满月，各网络直播平台对新规的各项规定是否已经落实，实际的执行效果如何，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观察报道。
1: 在网络直播打赏新规出台一个多月后，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了升级改造，但同时也发现仍有一些平台对新规要求的落实流于形式。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记者登录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过程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
2: 我自己可以设置每天打赏的这个最高限额的这个金额吗？
3: 这个您看以你的页面为准，如果说您页面有这个选项的话就有，如果说这个页面没有的话那就没有。
1: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一个网络直播平台客服。
2: 直播打赏这个平台登录上以后它有那个限额的提醒吗？
4: 直播间我们主要代表三个点，三个点里面有一个礼物消费管理按钮，打开礼物后有一个消费提醒，你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你后续再送礼的。
1: 记者看到大部分平台对新规中要求的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此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验证手段。
5: 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一般这种的话只能去您去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就比如说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这些您要限制一下。
1: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
6: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7: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此刻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6，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邀请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几条旅行路线哈。1011去旅行呢给大家推出了山棕水源、大美、青海，还有新疆的南疆和北疆，以及我们今年全新上线的江西庐山、龙虎山小环线。三条线路呢都各有特点，并且呢这个江西的6天这条路线2999元每人，性价比也很高。赶紧去拨打一下电话400-007-1011咨询一下详细的发团时间和行程安排。说到这个发团哈，我们首发去往江苏广播一路繁花成完甘南双卧8日游的路线，6月12日首发团报名截止的时间呢就在明后天了，5月28日就会截止。首发团是由我的同事吕杰带队启程的，这次呢8天的时间带你去领略甘南的特色景点，享受特色美食，全程纯玩零购物。赶紧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咨询和报名吧。7:57，以上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5: 中国移动。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8: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9: 小厨娘龙虾。
8: 没错，
9: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7: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1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13: FM101.1，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2: 更美好的未来。
1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7: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5: 知道吗？
5: 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也是来自于张碧晨的 Interstellar， 开启我们今天啊晚间的节目。20:07，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洋仔。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晚间20:07，问候到各位，周二快乐。本时段爱的主打歌，请教一下张老师，这歌曲叫谁呆了？
0: Interstellar。

0: Interstellar
1: 不是谁带了
0: 哦、
1: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
0: 星际间的，星际的，像辽阔星际一般的。
1: 哦哦哦哦！
0: 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可能最近如果
1: 有这歌这个气场和状态，包括整个的爆发啊，真的是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歌手
0: 啊，
1: 华晨宇。
0: 你知道这个歌是谁唱的吧？
1: 谁呀、啊？
0: 张碧晨。杨老师，你惹大祸了。
1: 不是，是这样啊，我倒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说唱音乐啊，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0: 啊啊！
1: 你比如说押韵这个事儿
0: 啊啊，
1: 哎呦我是
0: 啊，
1: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0: 星际啊，
1: 星际
0: 啊啊，
1: 他的歌曲蓬勃向上，还有生气
0: 啊，
1: 哎，这个张碧华晨宇的歌类似于张碧晨
0: 啊，
1: 用了那句中国的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0: 哎呀！
1: 吓出一身冷汗。哎，要不把话说好听点，你跟我讲，哎，那句话也没错。
0: 嗯，
1: 年纪大了之后，做什么事都感觉很新的。
0: 你有最近看一个就是比较出名的一个综艺节目吗？嗯，就是 Singer。
1: 哦，
0: 哎对，然后呢，张碧晨现场演唱这首 Interstellar。
1: 哦，
0: 但是呢，引起了一些争议。为什么？因为可能是因为现场是直播，
1: 嗯，
0: 所以呢，他有几个那个高音啊，就是要有点没有，就唱得非常非常的准，
1: 嗯嗯。
0: 然后呢，结果第二天他在另外一个音乐节上，现场就调侃了自己当时没有唱准这个事情，因为他没唱准这事儿，当时上了热搜，他就说看看今天我能不能唱准。然后他当时现场全开麦，把这个音终于给唱得非常准了，来证明了一下自己。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紧张的时刻啊，再强的人都可能会容易犯错。
1: 哎，当然了，急需证明的事儿更多了。这首歌放完之后，我强烈申请我们下个半点艾特朱大哥放一首哈林庾澄庆的，好吧？
0: 为什么？
1: 因为于老师一日游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哦。
1: 哎呀，真是你们
0: 这你也敢得罪啊？我是不敢啊。
1: 怎么叫得罪呢？
0: 嗯，
1: 我们这致敬一下。
0: 哦，致敬行，
1: 对不对？希望你会有什么踢馆赛呀、啊？是不是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复活赛呀、
0: 啊？啊，
1: 对不对？我们有台经常会玩这些噱头。嗯，
0: 不是，我们英超联赛也玩复活赛，
1: 那都不一样、
0: 啊，
1: 不一样。我们复活赛，我们正儿八经复活
0: 啊，
1: 那投票的
0: 啊、嗯，对，
1: 他们这个别的有的时候可能会看热门的，但咱也理解啊，正常正常。你看荔枝跟芒果，你看荔枝它就是杨贵妃、
0: 嗯，
1: 对吧？喜欢吃的，它比较尊贵。那个别的热带水果有时候就是摆不住。
0: 而且荔枝现在正当时哦，到季节了。
1: 那当然了。
0: 而且荔枝的赏味期因为比较短、嗯，所以呢，其实大家就应该是在挑时令的季节去吃它。所以正所谓啊，时令的季节要吃时令的食物。
1: 嗯、
0: 到了五月份，水果咱们要吃荔枝。那平时咱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这种生鲜的产品，咱们就得吃点别的了。
1: 比方说
0: 小龙虾。
1: 哎，没错。而且各地有各地的口味，各地有各地的特色。追根溯源，江苏盱眙的小龙虾不仅是闻名遐迩，还有就是围绕着龙虾的主题举办的一系列活动都相当的热闹，
0: 尤其是咱们的盱眙龙虾节。
1: 来，有请我们热恋天团，尤其是要讲到。

0: 大家好，我是84年出生，本科学历，我是昆山人，现在在当地从事英语培训方面的工作。我平时喜欢看书，也喜欢运动，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节目寻找到一位在昆山生活温和善良的另一半，期待和你相遇。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来继续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女嘉宾夏女士，还来有请有请。
4: 女嘉宾夏女士，生日1984年，身高体重1米6，130斤，出生地昆山，现居地昆山，职业英语培训，学历本科，兴趣爱好看书运动，婚姻状况离异，正有要求80年左右出生的男士，事业单位工作，有一套独立居住的房子，最多有一个孩子。
3: 特别强调最多有一个孩子。
5: 嗯，来了解一下他们三个关键词啊。来，第一个，
4: 第一个是讲台喜剧人，是因为女嘉宾呢目前从事英语培训的工作，是英语老师，现在主要是在线上教学，教学风格方面呢比较偏风趣幽默一些。
3: 讲台喜剧人，
5: 英语老师，
4: 对，
5: 普遍的风格都会比较诙谐幽默，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我从因为我们接触英语比较晚，我们初中的时候开始学的时候，英语老师就会用一种非常幽默非常好玩，然后包括情景绘画，然后一些轻松的方式去传授。
3: 我们那个年代英语老师呢主要关注的不是教学风格，是打扮的风格。
4: 对，我们也是，我们英语老师，我从小带英语老师都那种很气质很漂亮。
5: 我并没有否认我的英语老师穿的没有什么特色，没有啊，他也是比较好穿搭的一个。
3: 我一般生活当中接触英语老师，你说特别喜剧幽默，好像我还真没怎么遇到过，比较少。每个学校可能都不太一样。
5: 他不会开玩笑吗？
3: 他会开一些比较无聊的玩笑。
5: 你够了，够了。
3: 就是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能依稀想起来，说他当年开玩笑就讲到最后一个梗的时候，底下说啊。

0: 没事，我就给你们讲个故事而已。嗯，那就底下没有什么反应，你知道吗？
1: 大概都是这样，因为你在这个我们汉语的成长环境里边，然后你们还好，你们从小接触的可能比较宽泛一些。我们那个时候都已经基本上属于少年的那种状态才接触英语。
0: 嗯，
1: 突然间另外一种语言来到你的生活当中，其实英语老师挺不容易的，他用很多相对来说比较巧妙的方式让你对英语感兴趣。
0: 对，
1: 你比方说吧，情景绘画里边就是问路。
0: 嗯。
1: Excuse me， 肯定第一句话这个吧。
0: Excuse me，
1: Excuse me，
0: 嗯，
1: Where is toilet？
0: Where is the toilet？
1: 操，对，哎，
2: 好，好标准啊！
1: 他这个一听就是英国郊区的，伦敦边上，伦敦散桥以外的。
0: Excuse me， how can I find the toilet？
1: Toilet,
0: toilet.
1: Thank you, my gentleman.
2: 这里有两个英国绅士。
1: 你看这个地方，如果要你要找 toilet， 那肯定就是要、嗯、要，比如说啊、go along the street，
0: 嗯
1: 啊、turn
0: the
1: right，
0: 嗯
1: 啊 ，and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1: 啊，当时我们那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
0: turn the right and go straight forward。
1: 你看你这个很标准，
0: 嗯，
1: 但是有点繁琐
0: 啊。
1: 你看你来问我 where is toilet， 来，走
0: 哪旮瘩能找到厕所啊？
1: 原地解决就搁这儿呢你走开你外国人问、外国人问、
0: Excuse me, how can I find the toilet?
1: Pardon? 没听清、
0: Excuse me, where is the toilet?
1: Can you speak Chinese?
0: 哪嘎的能上厕所？
1: 哎，老乡，这是一种回答方式。还有
0: 呢，
1: 再问我，来。
0: Excuse me, where is the toilet?
1: You want to go to the toilet?
0: Yeah,
1: follow me.
0: 哎，带他去啊，这样。
1: I will show you.
0: Oh, I will show you.
1: Look, this is a tree.
0: This is.
1: 让你看看我们这边绿化有多好。
0: I'm not a dog.
1: Near the tree. Near the tree,
0: yeah, yeah. Oh, okay, okay. Thank you.
1: 就这样的方式，你会通过一些情景绘画，你会记住某一些单词和一些词语和语句，对吧？所以英语老师的这种松弛感和幽默感，有的时候给生活当中带来了很多色彩和教学方面的特色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关键词，
0: 算不上热恋吧，都这么长时间了。
1: 好，作为虐恋的、这个、
0: 啊，行吧，行吧，行，可以，
1: 就是你跟你恋人之间的边界感在什么地方？
0: 边界感，
2: 查手机这种是可以允许的吗？
0: 允许，
2: 无所谓
0: 。
1: 这个跟边界感没什么关系
2: 啊？真的吗？我觉得这
0: 这不是边界感，这个是信任
2: 哦。
0: 这不是边界感，是信任。
2: 哦，
1: 而且是彼此要有一定的约定，达成共识的信任，不然无端的，你说哪怕我是就甚至连不是恋人，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我没事，我老看你的手机，再怎么样那属于个人隐私，无论那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对不对？
0: 我觉得我跟他的边界感就是互相不要问对方家里的一些什么情况之类的。
1: 哎，
0: 比如说，哎呀，你爸是干什么的呀？哎呀，你爸赚多少钱啊？一年多少工资啊？什么之类，一年能挣多少？推多少本啊？什么之类，不就不要问这个。对方家里亲戚也不要问。
1: 听出来了吧？
2: 啊，
1: 张老师这个状态听出来了吧？这就不是冲着结婚去的。可能就是哎，父亲做什么行业，母亲做什么行业，
0: 这个可以问。你再问细一点，那就有点那什么了。
1: 你爸公积金多少？你爸现在那个，就如果说生大病了，大病医疗有没有？就这个就很恶。
0: 这个可以直接一巴掌扇过去了，已经就已经很冒犯了。我觉得
1: 可以，家里人可以用，你过来，你用，对不对？就是有点怎么讲，有点太过八卦了。
0: 因为对吧？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是关乎到一个人，而不仅是八卦，关乎到一个人的体面和自尊，
1: 包括家里人的，就是对方家中啊，有一些历史遗留性的问题，
0: 对，
1: 不要追问。
0: 但是你不能心里没杆秤，你心里得有个数，你不能说你不问，你就当它不存在。你心里得知道，比方说他家里可能真有一些情况，比方说假设啊，可能做生意不够成功啊，现在可能处在一个负债的情况，你可以力所能及的帮他，但你得知道大概一个底是什么样，你不能无底洞的去填，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
1: 哪怕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就比如说你们俩是两口子，达到一定的程度和状态，然后你到尤其家去，然后尤其明显他的舅舅和他的姨妈关系不是很好，你作为他的男朋友也好，丈夫也好，千万不要那种，哎，尤其。我看你姨妈跟你舅舅关系不好， 我觉得你姨妈什么什么就不

0: 对，你舅舅那边好像也有点什么问题，他们俩应该如何如何如何。
1: 除非他主动提了，你可以接这茬。你就他想跟你聊这事儿，你就跟他就聊一聊，
0: 毕竟是人家家族的事。
1: 哎，你就不能太过于评判之类的，
0: 前条件没有伤害到你们的小家庭和对面的大家族。
1: 对，
0: 觉得这个所谓的自私是有他的道理
1: 的。你像两个人在一起，最后看的是这两个人的背后的家庭，当然非常重要，但有可能是好的家庭培养了相对弱一点的孩子，有可能是相对弱的家庭扶植和就是托举起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未来的这么一位子女。所以说他这个不是绝对的。
2: 是的是的，
1: 你有的时候去过度的关注对方的家庭，在我这边我觉得就是
2: 冒犯了有一点，
1: 边界感可能会稍微侵犯的会强一点。
0: 是的，再亲近的人要保持边界感啊。来，第三个关键词，
2: 第三个关键词是苏州可以，无锡不考虑，这个是女嘉宾的原话。对，
1: 这个我有点已经冒犯到我了，边界感已经突破了。对、已经有点突破了。是
2: 的，对，因为女嘉宾是希望未来的另一半呢，就是说还是能够在苏州当地
1: 啊。我以为说是苏州人或者无锡人，他只是说工作是吧？
2: 哦，不是不是，
1: 他如果一定要说你是必须得苏州本地吴江区、吴中区和姑苏区长大的，那个对我来说真是有点冒犯了，说实话。
0: 对地区的人没有要求、生活的区域可能有一点点小，
1: 那是为了距离考虑嘛？
2: 对对对，不想
1: 你不能真的说距离产生美，你那得多远的距离啊？是不是？
0: 没错啊，苏州的小伙子们看过来啊！今天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大女主，各位关注一下滴滴吧，早上好，二条推送。

0: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4: 燕之屋。
5: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6: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同时关闭小海至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入口，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施工预计至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一定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一首非常温情的歌哈，来自于梁凡的《念念于心》，送给各位。时间来到了20:37，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欢迎到各位持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全程热恋》。接下来也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尤其同学。
3: 大家好久不见，我是尤其。
2: 这首念念于心是吧？
1: 嗯，对，梁凡老师的作品。
2: 念念于心，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嗯，
2: 蛮有江南特色。
1: 但是他本身是北方人，
2: 但是这曲调啊，
1: 对，
2: 嗯，
1: 而他讲的是一个怎么说，就是跟他自己像是跟自己爱人之间这种。
2: 我也是北方人呢、
1: 啊，
2: 我现在成为了江南曲艺界的代表啊，你这对不对？
1: 哎呦呦呦呦呦，是是是，
3: 是的，是的，
2: 你看你。你这是没有办法、啊、
1: 尤其是北方人啊。
3: 嗯，我也是北方人。
1: 嗯，我说尤其是北方人、啊、他容易获得江南地区的殊荣、
3: 哦、
1: 哎、
3: 哦、是的是的，
2: 你这名字容易很产生、
3: 啊、对，又操到大习惯了。
2: 嗯、哎、平常人一说话的时候，这个事儿啊尤其有一个重点，谁喊我、啊
3: 哎、到
2: 你知道吧，这两天的天气啊确实也很有江南水乡的特色，
1: 这两天天气尤其有江南的特色。
2: 谁喊我
3: 到
2: 这有个反应。哎呀，说南京这两天的湿度达到了93%，
1: 非常有说服力。这个数据，
2: 二位知不知道？
3: 知道，热带雨林才87%呢。
2: 所以南京人为什么没有长出腮？
3: 对，这个疑问。
2: 这是
1: 哦。
2: 所以南京其实应该都跟那个电影《海王》一样，用的在陆地，用的在亚
1: 纳摩是吧？
2: 对，亚纳尼斯，这湿度太大了，
1: 所以想去干爽的地方。
3: 嗯、
2: 那当然了，
1: 嗯，
2: 是不是因为长期在潮湿地，可能江南水乡啊有它固有的特色，
1: 对，
2: 但长期在的时候你可能身体有点不舒服。
1: 那什么地方这个时候又能看风景，又能是离开这种湿度特别高的环境呢？
3: 那当然是我们大美青海了。
1: 嗯，
3: 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路线在

0: 再次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的路线呢，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想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游需求。我们选择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八天七晚时间刚刚好，全程四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快来咨询报名吧，4000007-1011，4000007-1011。
1: 除此之外哈，青海之外，我们还有非常这个王牌的线路啊，就是我们新疆哈，南北疆的旅行线路有很多可以来选择。
0: 是的。又到了新疆旅游的好季节，新疆丝绸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全新上线，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卡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卡神河试试手气，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库车，八天七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游产品不会涉及到的路线，拨打4000007-1011，4000007-1011进行咨询。
2: 那个小游啊，你要是用虚荣话说，那个塔克拉玛干是不是会好一点？
0: 这个、
2: 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来
1: 徐州话，
2: 徐州话，
1: 徐州话，对。
0: 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2: 你看多顺，你看多顺。
0: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还确实是没有切实的去实地体会过这种新疆美景。
1: 他一看就是完全没去。
2: 但是你通过你家乡的话，你带动了徐州的旅游经济。说不准有很多徐州兄弟姐妹今天打电话，哎，我挺那个4000007-1011。
1: 这徐州有那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
2: 徐州是不是有这个了？
0: 没有没有，新疆游啊，新疆游，大家去新疆玩。
2: 是吧？去转一转啊！4000007-1011啊！
1: 是的，同时呢，天山以北的伊犁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哈。那么随着五月份的到来，野花已经开始绽放了。我当年带团去新疆就是这个时候，北疆、那个时候已经绿了，
2: 很爽。
1: 我今天直播还刷到了那个喀拉峻那个大草原，哇，太美了！我跟你讲，美到你不敢想象，全国只有川西和伊犁会有雪山、草原和森林在一个场景画面内同时出现，只有这两个地方哈。
2: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到那边为什么会那么美，
1: 对，
2: 就是你只会想到说，哎呀，天人合一，原来是这个意思。
1: 而且这次我们伊犁的行程呢，安排的非常的直接，就只给你看什么呢？看自然的风光。因为以前我去的时候呢，中间就是比如说从这个伊犁，然后到喀纳斯、禾木那边还要再坐车。现在是直接坐飞机的方式去，省了两天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哈。我们从伊犁之外还要去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10天9晚一次性来体验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同样可以来拨打4000007-1011，4000007-1011去咨询了解一下。
2: 嗯，是的啊，不是说。江南水乡的这种温婉，这种天气觉得让人很排斥，只不过稍微有一点可以了，如果连天这么下雨，让人确实觉得很震撼。哎，跟二位分享一个常识，有这么一种东西啊，瘦瘦的高高的，声音很大，然后摆到地上之后它就会下雨。什么东西？
1: 唢呐不是？不是，你说是下雨我就不对了哈。那瘦瘦高高的，
2: 也不能说是一样事物吧，就是存在于我们世界上一种事物，瘦瘦高高
1: 啊，
2: 然后声音很大
1: 啊，
2: 然后把这样事物放到地上之后，它就会下雨。
1: 花洒，
2: 走哪儿哪儿下，
1: 是什么？
2: 萧敬腾，
1: 他哪里瘦瘦高高了？
2: 你官方都这么说，
1: 萧敬腾本人好像就还好，
2: 但是
1: 走哪儿下雨是真的，
2: 声音很大。
1: 哎，是的，不是我跟你讲，你别谈了，就是下雨这天气呢，到南京这个五月份的季节，大家确实是非常的不习惯、不舒服，但是也不是说一定干燥就好。
2: 我朋友圈里的老南京啊，这两天都在说今天梅雨季来这么早。
1: 对，但你看比如说每年南京比如说3、4月份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季节是非常干燥的，这湿度很低，其实对自身的这个皮肤要求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跨境姐各位推出了一个限时的重磅福利，大家可以来轻松的入手大牌的护肤。这次活动我们主打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哈。那么作为兰蔻高端王牌的护肤套装，品质过硬，口碑绝佳，套装呢含150毫升的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20毫升的精纯眼霜。

0: 与六十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适配中性混油等多种的肤质，整套护肤的品质也是轻盈通透，上脸很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不闷痘不搓泥，自带高级淡雅的玫瑰香气，那护肤的同时还能够舒缓身心疲惫，坚持使用能够有效的改善肌肤干燥暗沉、细纹松弛、上妆卡粉等问题，全天候锁住肌肤的水润，让大家即使整日是忙碌，但能保持时刻的精致妆容好气色，从容来应对生活和工作。那么平日里呢，价格偏高的精纯系列，本次呢限时专属的特惠，仅需799元，花小钱就能够解锁大白护肤的体验。那无论是日常的自用，还是赠与闺蜜、母亲，都是精致又走心的选择。下单后添加福利官，还可以获赠这个50毫升的极光水中药免费哦，福利超值，性价比十足。大家微信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阿拉伯数字799或兰蔻，点击神最右就能够参与限时的抢购了。
1: 嗯，同样各位下载大蓝鲸 APP 啊，在大蓝鲸 Live 当中与我们互动，全程热烈。接下来有请大男主。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3: 84年出生，江苏常熟人，现在在常熟工作，是一名电器维护员。我曾经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是经历过减肥学习，我打开了自己，也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节目开启自己全新的人生，期待能遇到一位在常熟生活性格好的姑娘，欢迎你来联系我。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我们请尤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位大男主宋先生的一些基本情况。
2: 男嘉宾宋先生，家庭成员独生子女，生于1984年，身高体重1米71，146斤，出生地常熟，现居地常熟，职业电器维护员，学历大专，兴趣爱好旅游、看电影、养宠物，婚姻状况未婚，政务要求，性格开朗好沟通，不喜欢冷战，身材匀称，离异不带孩儿，可以接受。
1: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三个关键词。
2: 第一个关键词是你就是我的风景。男嘉宾平常呢喜欢出去旅游和摄影，排解生活的方式也是旅游、看风景和享受美食。
3: 好，下一个关键词。
1: 就是感觉没啥说的，
3: 就说我们自己吧。
1: 啊，
3: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的去看风景？
2: 应该是很久了，应该是很久很久了。
3: 莫愁湖公园英超联赛如此火爆，张老师一直是台前幕后，匆匆忙忙，脚打后脑勺。
1: 但我说句实在话，我真的就是除了有一次我们去看场地，为了看哪边合适办比赛，认真看了一遍莫愁湖，然后在比赛工作的那个间隙，真的是没有那个力气再去看了，累得不行了，一天下来
2: 顾要顾很多方面，
3: 那个都不算。你说有一天让你比如说你去看比萨斜塔，让你有一天去莱茵河畔，就是可能你是去采访、去采风，
1: 就是工作嘛，
3: 哎，而不是主动的，就是放松身心的那种，完全是享受这个自然风光和文明古迹。
1: 多长时间就可以算了？
3: 不是多长，就心态，就状态，往那一坐是放松的。就像梁朝伟老师，大早上起来想去伦敦喂鸽子，买了张票，神不知鬼不觉，中午喂完，晚上到家吃晚饭。
1: 你等我发个朋友圈啊！我是，哎，你别说，我还真
3: 得发一张豆片、哎、照片
2: 被我传染了，被我传染了，老师。
3: 我想把事儿说的连到一块儿、哎，发一张照片给豆包，让豆包给合成一个。
2: 对、
3: 嗯、
2: 对、
3: 啊、
2: 对，
3: 哎，
2: 生成中。
1: 我最近好像，哎呀，好像真哦，我知道了。
2: 嗯，
1: 五月头的时候。四月下旬的时候去哪儿了呢、
2: 嗯、
1: 去咱们那个双子塔旁边。
2: 双子塔，
1: 对，仔细的看了一眼那个蔷薇花墙、嗯、千米花墙，它叫千米花墙、
2: 哦、
1: 就那个蔷薇，那天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事儿，就

0: 纯粹为了欣赏，因为你一年其实也就看那一两次，因为它的花期大概是2到3周，然后你就周末的时间可以去看，那你肯定是挑它开的最好的那一周去看它嘛，所以一般就一年就会看一次那个千米花墙。那次是正儿八经认真看过。
1: 这个蔷薇啊，对于很多
0: 蔷薇
1: 不是蔷公子啊。
2: 哎，杨老师真被我传染了这会儿。
0: 你拿絮的话，你也说不定就准了，
2: 就准了，
0: 就管了。
1: 蔷薇，
0: 蔷薇。
1: 这个蔷薇花啊，有时间能去看，能去感受，我特别羡慕你。
0: 嗯，
1: 真的是，你像这个，尤其他们这些小姑娘，也有可能会有时间周末去享受一下自己，到什么地方去游玩，放松心情。
2: 是
1: 我现在最放松心情的一个游玩的地方叫奈尔堡。
2: 奈尔堡是
1: 小朋友特别喜欢玩这个游乐场。
2: 啊、
1: 对，我们家姑娘喜欢玩，在那看她玩
0: 啊。
1: 现在就是这几个周末，连这样的机会都很少。
0: 为什么呢？
1: 连着出差啊。
0: 哦，是的，是的，
1: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或者一定工作状态，不太允许你这样。
0: 就年纪大了，干什么都觉得心酸。
2: 心酸。
1: 但是换句话来讲呢，
0: 周六去镇江心酸吗？
1: 不酸，一点都不酸。
0: 累吗？
1: 不累啊。
0: 真的？
1: 真的呀、啊。就是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0: 啊，那倒是，
1: 是吧？
0: 特别快乐着。
1: 对，然后呢，就你倒觉得。要越来越珍惜那些自己跟自己独处的机会。
0: 嗯
2: 嗯，
1: 当然不是说这个是，还是那句话，加引号的自私，而是你更好的独处，更好的自洽，才能够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其他人。人累到一定程度，忙到一定程度，人会暴躁。人有的时候往往缺少了梳理和小结，忘记了如何去观察，包括分享这个世界的这种心境和心态，人就会变得闭塞。
0: 人有的时候需要发呆。
1: 哎，
2: 嗯。
1: 我们也是缺少这个。
0: 我给你讲一个这个最近有某一个专家的这个观点啊、
2: 嗯，
0: 这个就是大家来讨论，不一定不代表本台的立场。说有位专家讲呢，现在中国的大学在逐渐变得中学化和小学化，说学生呢缺少完全放空和发呆冥想，就是思考人生的这个时间，他很难把自己的人生理想树立的比较高层次，因为为什么呢？完全被绩点所捆绑。
2: 是。我的深有体会。
0: 尤其呢，你是你们班就从成绩上来说是最有希望保研的几个人之一啊。
2: 对，
0: 之一。你现在是排第几在班里面？大概
2: 现在就是综合来看大概是第5，所以我非常非常焦虑。
0: 因为你就卡在那个线上。 对
2: 我就卡在那个边边上。
0: 你说卡在这个边上，你让大学生还有什么样的时间能够放空下来思考自己的人生未来，要站在一个非常高的角度去考虑呢？
2: 是
0: 没有
1: 研究生扩招
0: 已经扩招了，杨老师已经扩招，每年现在都在扩，人数都在变多，他的每一天全都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和被绩点所捆绑和绑架。
2: 嗯，
0: 所以你说他没有办法站立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和角度去思考自己整个人生的这个全局。当然呢，我觉得这个教授他说要把绩点制度给取缔，这个我倒也不怎么认同啊。
1: 我们不谈制度了，
0: 我们就只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大学生，包括年轻人或者任何个年龄阶段的人，在某一个时刻需要让自己放空一下。
1: 你像刚才我们开场聊到徐宜第一山，
0: 嗯，
1: 像米元璋先生，包括以前那些文人墨客，
0: 嗯，
1: 他为什么有时候爬山，然后到处去采风？
0: 嗯，
1: 那就真的是为了放空而放空，而在那个过程当中。真正触发到创作灵感了，我才会挥毫泼墨，
0: 对、
2: 嗯、
1: 我才会这个写出就这个被后世传颂的名词佳句、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而你是被动的情况下，每天要去像一台机器一样、嗯、不断的运转，无论你是学习还是工作，
0: 是
1: 很难会有灵感。
2: 是的，
0: 即使你主动，你也一定需要放下来，你要稍微放松一下，
1: 所以
0: 不能完全紧绷。
1: 希望大家吧，能跟今天大男主一样，是吧？能够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咱们除了在书本上、在案头上，还能有一部分能够在旅途上，
0: 嗯，
1: 是吧？
2: 是的。
1: 然后真正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去阅读这个世界。
0: 来，下一个关键词。
2: 啊、下一个关键词是寂寞，寂寞不好。男嘉宾呢，消磨寂寞的一种方式，他平常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寂寞。
0: 他人生当中特别愿意去接纳一些新事物和新的角色出现。
2: 嗯，
0: 他说他养了3条狗，
2: 对，
0: 3只都是流浪狗，
2: 是，而且都是偶然遇到的
0: 偶遇。
2: 嗯，
0: 就他愿意接纳和接受生命当中冥冥之中感觉像是一种安排。
2: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个。我们猜测一下啊，他比较享受的那种状态，他比较排斥嘛，寂寞不好嘛。
2: 嗯。
1: 但是他享受的状态，现在目前为止更多的是

0: 属于他自己一个人独立的空间，而这三只狗狗能够融入他的生命，是在合情合理不打扰的情况下互帮互助了。
1: 啊，我理解你的意思。
0: 狗狗有家了，
1: 嗯，
0: 同样给他也带来了很多的温暖、陪伴、关心。
1: 对，
2: 是的、
1: 他不喜欢寂寞，
2: 嗯，
1: 不代表说他一定需要人去陪伴他排解这个寂寞、
2: 嗯、
1: 他的寂寞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的？不断地用眼睛去探知新鲜的事物去解决，他不是去跟人进行交流和接触，互相分享信息来得到新鲜感、
2: 嗯、
1: 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0: 老夫活了这么大年纪，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养猫、
1: 嗯、
0: 然后我女儿喜欢猫之后养，开始的时候觉得哎挺可爱的，仅此而已、
1: 嗯、
0: 后来发现它真的很疗愈。我有时候累了到家，然后或者是这段时间就有点小烦的时候，
2: 喵，
0: 不，它不叫。我们家猫，我们家猫发不出来，就像，哎，我倒蛮喜欢养你的，你这个声音听起来还蛮嗲的。我们家猫是这样，
1: 它不会给你哈气吗？
0: 不是，它、就那种声音，就是像小孩就吵了要奶吃那种，然后到你面前，它会立马打滚儿
1: 啊，它可以把你肚子露出来，
0: 对，
1: 嗯，
0: 然后你就拿脚踩它。
1: 嗯，不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轻轻的
0: 像抚摸一样，
1: 轻轻的踩，
0: 他就抱你脚，他就是轻轻喊你的脚，他也不会说去咬，就是你瞬间觉得哎呦，就突然间你忘了刚才因为什么事情让你情绪不稳。
1: 对，
2: 嗯，
1: 是这样的，然后转头然后就发现哎怎么又开始乱拉乱尿，
0: 这个味儿啊，等有朝一日你到了年纪之后，嗯，我就让你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猫。好了好了，来下一个关键词。
2: 最后一个关键词呢是不喜欢冷战，这个是男嘉宾的原话。男嘉宾希望未来另一半的伴侣呢能够性格开朗好沟通，不喜欢冷战，希望能够通过沟通和交流解决问题。
0: 嗯，但是
1: 我跟你讲、冷战的所有原因只有三个字。
2: 哦，
1: 不喜欢。
2: 不喜啊，真的吗？可是我觉得我很喜欢一个人，我也会跟他冷战。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6: 我昨天晚上的 CD blues， 我是真的

他们说我喝的断片了，抱着酒瓶子不撒手。他跟我说啊，我说呀。

0: 来自于南京大学同学所演唱的一首《卷珠帘》。这个歌呢，我说句实在话，就是在南京大学整体水准当中呢，算是中游。
1: 嗯，
0: 其实唱的还算不错。
1: 谁唱的？
0: 南大一位同学，他粉丝蛮多的，但是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忘记了。
1: 啊，对，我今天上班的时候还在想，有一些歌手呢，他们觉得自己演唱的是一些传统一味的歌曲，或者是国风啊，或者是民乐方面的民歌方面的一些风格，然后他们就会天然他们就会就是把自己打扮的，我觉得过度的中性化，比如说他会穿着就长长的袍子啊，或甚至是纱衣啊，然后头发会留长啊，然后甚至会梳成小辫啊，
0: 嗯，
1: 然后呢，但其实就是有的人就感觉仙气十足，你比如说霍尊，有的时候呢他每次出场你就会觉得说啊，他还挺有仙气的，但有的人呢就会觉得又油腻又像一位中年妇女，就真的没必要，就是
0: 你说的是
1: 往那方面靠，而且那个表情看起来就很油腻，特别特别的，就是看完了之后真的挺倒胃口的。对，
0: 你可以说是谁吗？
1: 我不，当然在节目里不能说是谁啊，因为这个评价已经比较直白了。对，
0: 哦，
1: 但是我关了话筒可以告诉你，
0: 赶紧吧，放歌吧。如果让杰斯老师在本届英超联赛里面选择一位你最喜欢的歌手，你会选谁？不是看他，比如说出场多少次为本队，就是你就最就这首歌的唱完之后，你觉得我天哪，他就是本届我永远忘不掉的一位选手，他的歌声
1: 有应该有，应该有，我看一下，应该有
0: 三到五位。
1: 对，
0: 五位以上，
1: 有好很多，好多我特别喜欢的歌手。
0: 是，
1: 但是呢，如果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刚才放过的那首。
0: 哪一首？
1: 就喝酒的那首，
0: 喝酒不露死啊。
1: 嗯，
0: 戴宇洲，南京音乐学院戴宇洲。
1: 戴宇洲，对对对。
0: 你为啥对这首歌这么有感觉？
1: 因为说老实话，我跟高老师是很好的朋友，对不对？我不忍心看到他的流派失传。
0: 我跟你讲，他的流派就是他有一天如果就是不玩这种类型的音乐，这个流派就会失传。不是因为他会继承，是因为他算准了高老师会来做评委，他故意唱的这种类型的歌。
1: 他以为自己失策了，因为高老师没有来，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我跟高老师的这个感动的点是一样一样的。对，所以我给他打了很高的分数。
0: 他这个词好像是自己瞎填的
1: 啊。真的吗？
0: 就是有点像即兴唱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喝得断片了，这怎么可能是写的词呢？对吧？
1: 那你不要小看现在很多人写词的功力如此之低。确实有那个什么，就我主要是觉得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在舞台上唱歌能够唱到类似于像肆意妄为天马行空的境界的，除了高老师之外，那么在英超的舞台上第一个让我打动我的就是他。对，
0: 天哪
1: 啊！因为我觉得本身唱歌就是可以很自由自在的表达嘛。对，
0: 我觉得是今年哈，我觉得有几首歌或者说是几个人让我一直都是觉得哦念念不忘
1: 啊，
0: 就觉得希望他们能够经常多回来唱一唱歌
1: 啊。比如说呢，
0: 苏州科技大学的萧航同学，你这什么表情
1: 啊？就是很惊艳的表情。
0: 人家唱得很好啊。
1: 对啊。

0: 他是唱的很好啊，对，
1: 人家一首歌96.8，一首歌96.8，
0: 那时候都是我打的呀，我打的很高的分数啊，对，他唱的确实很好啊，对，
1: 有但是吗？
0: 没有但是啊，
1: 啊、嗯，你确定啊？
0: 确实没有但是，他唱的好就是好，没有办法，对，啊、嗯，这个无可辩驳。
1: 还有一个人就是施浩然，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也唱的巨好，
0: 嗯。
1: 就是释成阳，
0: 嗯，是，
1: 对吧？然后再找一个人、就是，
0: 施浩然和释成阳、啊、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的特色，
1: 什么共同特色？
0: 就是刚开始听的时候觉得说，嗯，
1: 什么玩意儿？
0: 对，就怎么这么平淡的？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就像炉子里的水慢慢烧开一样，他渐渐会带你渐入佳境，然后直到把你带上云端，这种感觉，对，
1: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人就是孟凡英。
0: 嗯嗯，
1: 就是我现在听到这首《蠢货》，仍然觉得这是英超联赛目前唱情歌，我觉得可以排进前三吧。
0: 反应是不是那几天跟男朋友吵架了？
1: 好像，
0: 不然为什么就是把那种凄苦的表情，就是骂自己说我就是个蠢货，就是这种感觉能表达的这么淋漓尽致，我见犹怜。
1: 喂，反应你在吗？问一下吧，听听看他是不是有这种非常、哎、明显的一种感觉、啊。
0: 我赶紧来欣赏这首歌。

0: 气，六幺八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5: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9: 21: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0: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9: 是的，我们一直在用非常热切的心情期盼着2026年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总决赛的到来。那么目前呢，进入总决赛的四支队伍呢，分别是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和淮阴师范学院这四所学校。那么虽然我们没有就是进行特别的优化调整，但是呢，这个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在我看来就真的非常富有代表性，而且也突出了我们对就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学校，这种校园文化的大力的支持和挖掘，特别好。
10: 这四个学校其实在我们的英超联赛历史上，除了南大是第一次参赛，其他都是强队，
9: 是
10: 没有弱的，基本上
9: 没有弱的。对对对，苏州大学是多次获得四强和亚军，南京艺术学院是只要参赛就必定是冠军，淮阴师范学院是历届的八强，历届的八强，
10: 南大首次比赛闯进总决赛，
9: 对，
10: 闯进四强，非常
9: 的厉害，是的，是的。

0: 这来自南京工业大学十佳歌手的冠军窦嘉耀同学所演唱的《海阔天空》哈，也是当天应该是全场的最高分之一了哈。好，那么也感谢各位今天我们全程收听男生宿舍节目的全部内容啦。
1: 好的啊，明天再见，拜拜。

0: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分享这本《中国良知》，阅读孟子。上节当中我们讲了孟子的生平，讲了他的思想体系，那这集当中我们来讲一讲孟子的智慧。孟子的智慧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个人修养，第二个是他的政治思想。我们先来说一说孟子的个人修养。孟子这本书里边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很经典啊，可以用来对照我们当今很多问题。说有一次齐宣王看到他手下的这个仆役牵了一头牛走过去，齐宣王就说，哎，你牵这个牛干嘛去啊？这个仆役说，这个牛要被杀了，要祭祀。哎呦，齐宣王说，不行不行，你看这个牛它在打哆嗦啊，你看它眼眶里可能都有泪水啊，这个牛通人性的，我见不得这个牛这个样子。那工作人员说，那我怎么办呢？这个我要祭祀啊。齐宣王说，这样吧，你把这牛放了，反正我见不得它这么惨，你弄匹羊吧。结果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呢，给齐宣王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几种议论，首先是很多人觉得你太小气了吧，因为牛那时候价格比较高嘛，贵嘛，大家不觉得你是因为这个同理心啊，恻隐之心啊，觉得你是，你看你拿一头便宜的羊替换了一头牛，你就是小气嘛。而且羊满头问号，难道我就不可怜吗？你要真的是看不过去，你干嘛用羊来替换呢？就这事儿在当时的齐国上热搜了，大家都议论纷纷。有人觉得我们的齐宣王是个小气鬼，有人觉得我们的这个齐宣王是个糊涂蛋，虚伪，假仁假义。就这些恶评让齐宣王很苦恼，需要找人开解他。哎，这个时候孟子来了。孟子说，你这个事儿不要苦恼，这个事儿既不说明你小气，也不说明你糊涂，恰恰说明你是有仁义之心的。孟子这么说的，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就说人人君子看到禽兽活着的时候就不忍心看到他们的死，听到了他们活着的时候的叫声就不忍心吃他们的肉。 这就是君子所为。而齐宣王，你现在看到了被宰杀之前的牛，你把他救下了，这就是你的仁，不要怀疑，好事儿。这个事儿其实就包含了孟子对于人性、对于仁义的理解和判断，这个判断也是孟子思想。

个基础，就是人性本善。孟子认为人的本质是善的，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就说得非常清楚。一个是同理心，一个是耻感。就恻隐之心是每个人都有的，而羞愧之心也是每个人都有的。恻隐之心就是人的起点，羞愧之心就是义的起点。这个理念啊，我们拿当下的一个挺火的一个争论来说哈，就是关于这个吃不吃狗肉这个事儿。确实对于爱狗人士跟不爱狗人士以及爱吃狗肉人士来讲一直存在争论，就是爱吃狗肉的人觉得你们那些养狗的人都是假仁假义，你们不吃猪肉吗？不吃羊肉吗？不吃牛肉吗？而爱狗的人呢会说，狗跟那些动物一样吗？狗是我们的好伙伴呢。然后不爱狗的人又会说，你对你爸妈怎么样啊？你对你朋友怎么样啊？你要真是个仁义的人，你就对世间所有的生灵都做到这儿，你吃素去。好，争论不休。其实你用恻隐之心啊，可以这么来理解这个问题。齐宣王用羊换下了牛，到底是不是假仁假义？齐宣王看到牛要被杀，害怕的发抖，然后自己生了恻隐之心，是不是虚伪？当代人爱狗，那是不是就说不能吃鱼，不能吃猪，不能吃羊呢？如果说以孟子的恻隐之心是否动了来评价的话，这个事儿就很简单。就是虽然说自然间一切生灵吧，一切生命吧，在生命基点这个问题上是平等的，但是生命进化发展的阶段确实是不同的。那否则为什么人是坐在空调房里边，至少目前的地球上主宰万物呢？那生灵之间确实有生命进化的阶段是不同的。好了，不同的生物激发人的恻隐之心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或者说特点是不一样的。有的动物它天生就更能激发人的恻隐之心，比如说小狗、小猫、小猪，当然可能要抬杠了，烤乳猪它不香吗？香。但是你真的看到那个小乳猪的时候，向你跑来的时候，让你动手把它宰了，就算你能做到，你心里边不会动一下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恻隐之心。而有些动物它确实相对来说激发人恻隐之心的能量小一点，比如说一条鲫鱼、一条黄鳝，对，它们都是生灵，都是生命，但是它们在激发人的恻隐之心这方面的能量上确实是不一样的。人有时候会把动物有个分类，有些叫陪伴型动物，比如说猫、狗；有些叫工作型动物，比如说缉毒犬、牛、马；有些叫观赏型动物，孔雀、鲸鱼；还有些叫食用型动物，比如说养殖的一些猪啊、牛啊、羊啊。不同的这些类型的动物，它们在跟人的关系上是不一样的，它激发人的恻隐之心的能量是不一样的。你说你去宰杀一个陪伴型动物，比如说一只猫，或者宰杀一个工作型的动物，比如说杀一匹马，跟你去宰杀一个养殖型的动物所激发的恻隐之心能一样吗？那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不叫虚伪，也不叫假仁假义，这就是恻隐之心有没有被激发。而恻隐之心是人的端，是人的起点。你恻隐之心没被激发，你的仁义可能就没有启动；你恻隐之心被大大的激发了，你的仁义之心就起来了。好了，既然是人性本善的，那世界上为什么又会有恶呢？孟子说呢，是因为人天生的良知啊，有时候会被遮蔽了。那人需要做的就是守护自己的这个初心，保持自己的良知。那怎么来守住自己的良心跟初心呢？孟子提出了自反，就是自省，不断的通过反省内在来提升自我。孟子说呢，人和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去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到了仁义礼。如果这个事儿做得不好，我们不要去怨天尤人，我们先自省一下我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这就是自反。当发现自己如果做得不对的时候，就应该勇于的承认，并且以此为耻辱。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就是说，如果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却不感到羞耻，又不去改正，那才是真正的无耻。一个人如果连起码的羞耻之心都没有了，那他还有什么事儿

0: 干不出来呢，知耻而后勇，知错能改，这才是君子所为。所以我前面说恻隐之心和耻感这两个东西构成了孟子的仁义的思想内核。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什么是耻感？我跟回天博是主讲的穿越火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一战过后，当时整个的俄国社会非常的凋敝，有一个女人在大街上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吃饱，然后出卖自己的身体。在讲到悲惨世界的时候，冉阿让为了让自己的外甥能够不挨饿，去抢了一家面包店。然后在讲到飘的时候， 讲到斯嘉丽，为了拯救自己的家园吧，为了让自己的家人不至于流落街头，她选择嫁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就为了图对方能给她300块钱，把税给交了。有网友说，在西方的这道德体系跟司法体系当中，有一种叫紧急避险，就是我处在一个实在是没有办法、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做出了一些有违道德的事情，甚至有违法律的事情，可不可以？ 因为你把正义和道德你放在不同的维度去考量，一个快饿死的孩子跟一个女人的操守来比的话，哪个更正义呢？看着家人挨饿跟抢夺他人比起来，哪一个是更大的恶呢？这些行为也许我们可以去探讨，但是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有没有耻感？这点很重要。如果连耻感都丢了，你就无从谈起知耻而后勇了，就完全丢弃了仁义， 进入到恶了。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部分，孟子的智慧。本集呢，我们主要讲的是他个人的一些修养。他更精彩的智慧其实是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也是我个人觉得超越了孔子的方面。他的政治思想让朱元璋看了之后说：“食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就是说这个老东西如果活到今天的话，他能在我手上免于一死吗？ 到底什么样的政治思想让朱元璋这么生气？我们在下节当中跟各位继续来分享这本《阅读孟子》。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阅读孟子》。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孟子的政治思想啊，这是我个人觉得在孟子的整个的思想体系当中最最发光的部分。前面我们说到朱元璋非常不待见孟子，他当了皇帝之后有一次读到孟子，勃然大怒。 他说：“食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就是这老头如果活到今天，我一定把他给处死了。即便人没活到今天，他这书流传到今天怎么办？如果按照朱元璋的想法，这孟子这本书就要成为禁书的。但是你要知道，孟子他是四书之一，从元代以来就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教材，你总不能把教材改了吧？改教材这个事儿动静可大了。那怎么办呢？朱元璋的办法就是对孟子进行大篇幅的删节。 推出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孟子，删了哪些部分呢？主要是孟子对于君臣关系的想法，叫“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在一个国家当中，老百姓最重要，国家利益其次，而统治这个国家的君主反而是最不重要的。这个思想对于统治者来说，在当时是惊世骇俗，闻所未闻。 一介草民怎么可能比皇帝还要重要呢？但是在孟子看来，这再自然不过了。民意就是天意，不被天意认可的君主就是不合格的、不合法的君主，应该被换掉。你要想当皇帝，你就应该帮助百姓去发展经济，减轻税负，让百姓有足够的生存物资，这样社会才能安定下来，国家才能富裕强大，这样的国家才不会被灭亡。像昏庸的商朝被周朝取代， 就是体现这个道理。这个政治思想在当时提出来，简直大家咂摸咂摸这个政治思想哈，感觉应该是走向共和以后提出这样的思想可能不奇怪了。但是在当时战国时期啊，我们就听到了类似于社会契约论，类似于我们之前讲的常识那本书接近的观点，这也太超前了，这比欧美的政治思想进步要领先了多少年呢？而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上， 君臣模式是三纲五常当中的君为臣纲，就是说君主是臣下的主宰， 君要臣死，臣不得。

不死。但是孟子认为君臣是对等的，是应该互相尊重的，君有君的责任义务，臣有臣的责任义务。而且更厉害的来了，叫君不君则臣不臣，就如果你这个皇帝不像个皇帝，那对不起，我这个大臣也可能不像个大臣。下面这段话是完全体现了平等的一种理念的，超越了时空的，我个人觉得啊。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就是说，皇帝如果把臣下看作是手足一般，那我作为臣子，我也把你看成像自己的心脏一样的宝贵；皇帝如果把臣下看作是犬马、工具人，那么我看你也就是个路人；皇帝如果把臣下看作是土块、草芥，不尊重我，那我就可以把你看成是敌人和仇人。这在战国时期提出来，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难怪朱元璋看了要大怒，这还得了？这不就是鼓动造反吗？那孟子向往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呢？叫大丈夫。什么是大丈夫？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就是说，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合乎正道。这个人如果得志了，那么我可以跟其他人带领他们一起来走正道，但我如果不得志，我也没有财富、没有权利，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去践行正道。富贵不会让我迷失，贫穷不会让我放弃，暴力也不能让我屈服，这就是大丈夫的人格。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不是觉得这个人太超前了啊？孟子这个人实在是太超前了。这种大丈夫人格是中国的传统文人人格当中可以说是最光辉的，因为过往的中国文人当中比较典型的人格啊，比如说影视型人格啊，就是当下是乱世嘛，啊，这个君王也昏庸，那怎么办呢？不跟你玩了啊，我去当我的隐士，我去竹林里边找个地方隐居起来，每天写写诗，讽刺讽刺，然后大自然山山水水，这太多了，文人隐士的。还有一种呢，叫妾妇型人格，妾就是那个小妾、纳妾的妾啊，妾妇型人格就是把顺从当成行为准则的处。

0: 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3: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

0: 上说，人这辈子不管活成什么样子，都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一切喜怒哀乐都是自己造成的，生命是一种回声。
1: 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跟阿叔聊天，播报一下你的坐标，打个早上好的招呼好不好。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你登录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就可以找到我的主播号，然后呢点个关注，点进来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我看到美丽心情说，阿树早上好，我是四红的，今天要月考了，能祝我考个好成绩吗？让我渴望的，当然可以啦，不光是要

祝你考个好成绩。我们这个节目一束阳光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好的副标题叫金榜题名，我们也要祝参加高考的孩子们能够金榜题名。安家木说，阿树哥早上好。早上好，大家可以说一下自己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参与节目，或者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找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小程序，点进来也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是我们所有这个时候听节目的朋友都加阿树个人微信了吗？应该没有吧，没加的可以加起来啊。您可以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是我的个人微信的微信号。你可以加了个人微信之后啊，买黑枸杞原浆，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这个旅行的报名。6月19号去甘南，其实甘南吃的喝的玩的蛮多的啊，比如说吃啊，牦牛肉啊，吃那个手抓羊肉，吃天水麻辣烫，是不是？玩扎卡纳，麦积山啊，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九曲第一湾，还有很多的这个寺庙，很多建筑都值得打卡啊，吃喝玩乐什么的都有，而且全程零购物，知道吧？就是8天双卧游，很适合大家在这个有闲的时候跟着阿树去玩玩。甘南没去过，我们得去看看。如果你要问价格，很便宜的，4300就可以了，4300。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是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另外呢，就是在暑假期间啊，暑假期间我们去欧洲玩，其实这个呢是属于时间有点长，那么价格相对来说也就贵一点。不过还好了啊，12天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啊，甚至还会出现在斯洛伐克和德国。那么这么多地方我们去打卡去玩，也就20000出点头，就还好了啊。7月24号上海直飞布达佩斯，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来咨询和报名。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地方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打卡，特别感兴趣，奥地利萨尔兹堡，这个是莫扎特的故乡，还有美泉宫，美泉宫就是茜茜公主住的那个王城啊，皇堡，还有世界上最美的湖畔小镇叫哈尔施塔特，还有维也纳的老城，多瑙河的夜游船啊，还有布拉格动物园啊，等等等等，反正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去看看玩玩啊。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添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5月28号之前交定金，立减每个人800块钱，每两个人还有一台高速的 WiFi， 大家可以不用有断网的焦虑，反正全程阿树陪伴大家一起游玩。陈琳说，树娘娘归安，这是谁给我起的名字啊？是不是那个陈明凉爽那个节目？然后他说想听一首红日，说已经10来天阴雨连绵了啊。那想问一下，你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啊？这两天一直阴雨，10几天阴雨，是哪个城市啊？我觉得一般都还好吧。好，我们最后给你安排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李克勤的《红日》，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开始心情棒棒的，好运来到你身旁。然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那么稍后7点钟到9点钟，你也可以锁定阿树的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在 FM997 精灵之声的电波当中，南京都市圈的朋友可以通过广播收听。

0: 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同样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呢，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进行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互动交流就有机会领取到新人专享福利活动的10毫升液体进行蜂胶液。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一些问题啊，帮助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
2: 常常听一些经常吃药的老病人说不能抽烟，一支烟就会削弱药效，真有这么回事吗？
1: 哦，这个抽烟一支烟就会削弱这个药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那我们以这个哮喘药为例啊，有报道说这个烟味啊就是它的死对头。在临床上呢，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他们把这个哮喘啊控制的全部希望呢都寄托在这个药物上，希望用最好的药物控制病情，但是呢却不去戒烟，或者呢不注意避开二手烟。这样的话呢，不仅会影响哮喘的这个治疗，还不利于长期对病情的一个控制。
0: 是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这是因为啊，烟雾呢它会通过肺部进入到血液，药物呢也是通过小肠吸收以后呢也进入到了血液，这二者相遇以后啊，吸烟者药物的消除率比不吸烟者要高出66%。药物在体内消除的越快，发挥作用的时间呢就会越短。因此有这样一些疾病的一些朋友呢，在治疗期间呢一定要戒烟，包括避开二手烟，才能够很好的来保证这个药效的发挥。
0: 是的，那么巴西酒神曲率蜂胶原料制成丰乃宝蜂胶液，它其实是能够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而这两项保健功能呢对这些人群是有一定帮助的。
1: 专家提醒，增强体质，增强我们自己身体的抗病能力，是预防疾病发作的一个关键。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啊，是我们人体最最重要的一个保卫系统，它就像人体的一个保镖一样嘛，因为有了它，我们的身体呢才能够抵御病原菌的这个侵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辨识能力，通常能够精确地识别自身和异己的物质，就是自己人还是其外人，它能够识别，保障我们人体自愈力的发挥。所以在这方面，蜂胶确实能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些帮助。具体到这个蜂胶当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啊、贴息类物质啊、还有酚酸类化合物啊，它们在一块呢是相互协同作用啊，也是能够对我们的免疫调节产生一些明显的作用的。它可以促进生成更多的抗体，抗体是什么？是抵抗外来入侵的一个部队嘛，使得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啊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来增强身体的抗病力和自愈力，让体质呢能够得到增强，去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另外呢，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啊做到尽量的呢少生病和不生病。
0: 是的，
1: 这是免疫调节的这个作用。那么提高了肝脏的排毒解毒的能力，就可以很好的去促进药效的发挥，而减少一些药物的副作用的产生。所以在配合治疗的时候呢，去服用这个蜂胶液呢，可以更好的去增强疗效，促进药效发挥了嘛，就可以更好的发挥这个药物的疗效了，能够更好的加快疾病的痊愈，来帮助我们缩短病程。
0: 丰乃宝蜂胶液它是由巴西酒神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这样呢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大家服用的安全，像帮助我们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呢，也是适合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群去服用，包括大家很关心的小朋友能不能吃、老年人能不能服用，都是可以放心服用的。
1: 有小朋友啊，在我们用户当中真的有，我们不是说过吗？我们的用户朋友当中呢，是上至八九十岁，下

0: 下至一两岁两三岁的小朋友，对吧，都有。那很多小朋友啊，在家里就是和爷爷奶奶一块服用的，那服用以后呢，就觉得这个体质好了，感冒也少了呀，所以这就是一个收获啊。那么老人呢也是一样，有位老先生啊，他呢就有这个老慢支，经常是咳嗽啊、咳痰啊，还伴有这个哮喘。那他用的是我们的金牌蜂胶液，早晚呢各两粒，然后呢他在灌了这个两粒吞下去以后呢，还会再灌个半粒，把它含在嘴里，慢慢慢慢的让它去溶解，然后呢再下咽。
1: 嗯，
0: 他觉得这样呢很有效，他的咽炎啊，他的这个咳喘啊，都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帮助控制啊和减轻一些症状。所以这是他用的过程当中啊，他摸索出来的一个经验。
1: 经验，嗯
0: 嗯。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啊，体验一下我们丰乃宝的蜂胶液到底好在哪里啊，这样大家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丰乃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杭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基于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点半，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时间是清晨的6点32分，终于早晨不下雨的一天。从今天开始，咱们江苏的整体的天气情况趋于不下雨，并且呢比较温度适中，这样就挺好的。好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每天早晨6点半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各位满满资讯，满满能量。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发现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会有越来越多的听众，越来越多的粉丝，有越来越多的需求。那昨天的这个床上四件套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我们再次应大家的强烈要求，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不停的有人问，珍珠粉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好啊？珍珠粉在夏天的时候到底一粉多用，多用到哪里？好，今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在全市场上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都有很多年的精润，这个几乎是头部品牌啊，头部是第一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珍珠粉。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4: 电信 5G 气象站。
2: 今天雨势减小，但是有部分地区会有小阵雨，但是今天的总体天气趋势是雨停放晴，温度比较友好。那么气象部门表示，当前多雨是受到江淮气旋的影响。各位还没有入梅呢，很多人都说啊，这还没有入梅，简直是天塌了，天不会塌下来的，入梅还要再等一等，而且今年的入梅比常年偏晚。南京今天以阴天为主，22到27，苏北城市多云转晴，18到25，苏南城市多云，23到28，苏中城市多云，19到26。你们发现没有，当早晨的温度低于20度的时候，整个一天都会比较舒适，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脚丫子露在外面还有一点点偏凉。所以今天呢，苏北和苏中是非常舒适的，南京和苏南还有闷热感。

时间是清晨的6:39，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在6:30到7:00在广播里的调频101.1，我们共同关注的资讯，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视频课程上线了。现在呢，由于是夏天了，所以果汁进入到消费旺季，可是果汁应该怎么选呢？哪些才是真果汁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说到这个真果汁，夏天在我们护肤方面，珍珠粉还有就是珍珠粉的系列产品是大家选择非常多的。再说现在这几年大家纷纷转向于用我们品质非常

0: 会给大家做一个视频，就是怎么样把这一条，也就是 0.3 克的珍珠粉能够把它用齐整。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我们依然只有50单精润珍珠粉，可以口服可以外用的，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四盒，你需要来抢一下了。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资讯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日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视频课程上线，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惠若琪呼吁学生们关注心理健康，能够多多去运动。我们一起听一下记者沈阳的提醒。
2: 来自全省各个高校的学生带来精彩的主题节目，杏林大学城心理健康教育基地的18所高校也同步举办了特色展览，学生们可以沉浸式参与，体验各种心理项目。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全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一校一品品牌的遴选结果，南通大学千人手语、苏州科技大学美育时刻、艺术疗愈品牌活动等45个特色项目成功入选。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视频课程也同步上线，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副处长张丽娜说，这门课程会给全省高校开展日常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专业的资源支持。
3: 这个课程是由我们省内高校的专家团队来精心打造的，内容贴合学生的成长实际，课程上线之后呢，将进一步充实我们省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库，让这些心理健康资源直达每一所高校，覆盖每一名师生，为学生自我调试、健康成长呢，提供一个更专业、更便捷的学习平台。
2: 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惠若琪分享了体育对心理健康的帮助。他说，希望更多大学生走进运动场参与体育活动，运动不光能锻炼身体，更能帮大家学会怎么正确面对成功与失败，磨练自己的心态。
4: 来说我肯定给大家安利排球运动了，因为它首先它是一个隔网运动，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另外一个就是它需要团队的去配合完成的每一次的。
0: 前呢，三号珍珠美白祛斑霜它明确的承诺了28天的美白淡斑，日常价198一瓶，我们直播间到手价69块钱一瓶，138三瓶。现在目前大家都在抢三号链接珍珠美白祛斑霜，王丹也在这里给大家说一声抱歉，一号链接的四盒精润珍珠粉我们正在和客服紧张的联系，争取给大家依然还是上一次的直播价99块钱四盒。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现在直冲三号链接。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小成本的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火热，最新的数据显示，这部片子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电影也是点燃了汕头、潮州以及揭阳三地的影旅融合的热潮，一起来了解一下。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燃起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6: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7: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5: 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不少游客租借标旗模仿电影中肩扛精美标旗巡游的经典情节，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5千人次。
8: 这部电影火了之后呢，就有更多的一个游客过来，那我们的一些村民啊，他可能就是在卖这些一些纪念品，卖这些美食，你所有的道具之后都会在留在我们当地做一个永久的一个道具展览。
5: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
9: 我也是我陪我妈妈过来，因为她说她想要过来看一下，所以我就带她一起来了。因为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有过方的，一些亲人什么的都是有的，所以对我们的

0: 情感上的共鸣是有很深的。
1: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是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
2: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然后搓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包进去，慢慢炸出来。
1: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3: 推出了三条情牵山海、品味侨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4: 近日，南京种菜果品市场榴莲主题市集正式举办，旺季提前销量激增。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吃水果喽！
5: 榴莲已成为种菜果品市场的核心优势品类。数据显示，2026年1月1号到5月20号，种菜榴莲累计到货量达13339.53吨，同比增长105.69%。其中 P4 高端进口水果交易区到货量4276.5吨，同比增幅高达235.68%。今年前五个月，榴莲到货量已占2025年全年总量的31.23%，较去年同期占比提升近一倍。旺季提前销量激增，种菜作为华东地区榴莲集散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本次活动现场举行精品榴莲开柜仪式，上市果品以泰国金枕、越南干瑶为主，均为产地直采，当季新货，果形饱满，果肉绵密，风味浓郁。当前市场货源充足，价格趋于稳定。5月21号批发参考价显示，泰国金枕每公斤46到57元，越南干瑶每公斤32.5到35元，品质与价格均进入全年最佳区间。嘉农果业公司南京地区业务负责人丁良伟：
6: 目前呢，也是对于广大消费者消费的一个最佳的时期，价格也是最低的，品质最好的时候。之前呢，价格就是基本上每一箱的话顶到900块钱左右，那么目前呢，就是基本上是在750左右，一箱降到150块钱左右。批发价。我们基本上就是当天过来的。今年呢，因为泰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天气啊是比较好的，雨水比较少，所以到的这个品质相对于去年来讲是非常有保障的，品质非常好的。去年嘉农在整个种采操作的这个榴莲的数量是接近400条柜，所以今年我们预估在整个种采市场上的榴莲到柜数量不低于500条柜。高峰期是从4月20号之后一直到6月底，只是在种采市场年销售额接近5亿。
5: 如何选购榴莲？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选榴莲的时候尽量选那种皮色越青一点，不要太黄。
7: 太黄，因为它那个水分还有那个肉，那个都散失掉了，它会影响它的口感，就会你吃起来就会有一股酒味。所以我们选榴莲的时候，尽量选这种青一点的。然后，判断生熟的话，按一下它的刺，看它有没有软，尽量不要买开口的，因为如果开口了，会也有外面的细菌啊什么进去。
5: 记者了解到，南京种菜果品市场是华东地区规模领先、功能齐全、辐射力强劲的专业化果品交易平台，集展示交易、冷链仓储、物流配送、质量检测、信息发布于一体，是苏皖浙等周边省市果品供应的核心枢纽。为了迎接榴莲的到来，市场专门配备了智能冷链无人车，实现全程恒温、智能调度、高效配送。南京种菜果品市场地区现场负责人姚志刚：
7: 我们现在所有的榴莲都是免费进场，我们整个地区的整个一个交易的区在这边是放了15到20多柜，如果放不下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P4 停车交易厂区，这边既可以打冷，也可以销售，正常情况下也能可以停到100多辆车，所以说我们的承载能力还是完全可以满足榴莲的整体到货的。
8: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的，各位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今天早有安排的直播间给大家安排了 大品牌，就是在夏天一定要用的珍珠粉的品牌，就是晶润品牌。晶润品牌的珍珠美白祛斑霜，它的日常价是198一瓶，直播间到手价今天69块钱一瓶，并且我们有一个三瓶的链接138。很多人都知道晶润这个品牌是这个珍珠粉珍珠霜的一个头部品牌，那么今天跟我们直播间联合的是三号链接，69块钱一瓶，它是非常明确的承诺28天可以怎么样美白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链接，三号链接69块钱一瓶，日常价198一瓶。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只有150单，而现在截止到6:55，我们已经出去了78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8: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4: 好的，关于这个龙虾节，我们这段时间持续的为大家在介绍当中。那么这个6月12号到6月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就上线了，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氛围感直接拉满。吃龙虾看演出，晚上住在县城商圈逛夜市吃小吃，凭龙虾节的门票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还可以免费玩。好的，你说我要去，请你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两个字，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立刻抢票了。这个票现在是非常火爆的，赶快去抢。想沉浸式的玩转甘南，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正在招募当中，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好，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目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爆卖，无论是十几年前还是在十几年后，十几年前是线下的珍珠粉的头部品牌，十几年后是线上的头部品牌晶润的珍珠粉。我们今天主打的是三号链接珍珠美白祛斑霜，日常价是198一瓶，我们现在直播间到手价是69块钱一瓶，三瓶是138。今天的一号链接日常价169四盒，直播间到手价现在没有搞定，还有40块钱我们没有给大家搞下来，我们下一次再说。现在大家直接去抢三号链接，所剩不多，只剩下50单。
9: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

0: 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部分枢纽至雪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风至海岸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6月1日起，苏州市区范围内公交站全面推行临停公交新模式。车辆行驶过程中，如果站点无人候车，车厢内也无乘客按铃示意下车，公交车将减速通过该站点，不再停靠开门，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如果车内乘客提前按响下车铃，或站点有乘客候车，公交车则将按规范停靠开门上下客。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1: know everything。时间是清晨的7:02，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终于要不下雨了。今天白天还有些地方会有阵雨，提醒大家一下哈。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00，在广播当中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听众粉丝一边听着广播一边逛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因为那是我们江苏广播给大家的一个极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直播间。比方说今天大家都是冲着1994年就开张的一个非常好的珍珠粉的品牌，它的名字叫金润，但是时过30多年，金润品牌又在互联网上又在线上卖爆了。那么上一次我们的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4盒的可以口服可以外用的金润珍珠粉，今天居然非常没有面子的没有争取到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4盒。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超级大的福利，也是大家无论是男女，还有就是小朋友长过青春痘的小朋友，还是就是有斑的女士们，3号链接珍珠美白祛斑霜祛痘霜，日常价198块钱一瓶，我们现在给大家争取到了直播间到手价69块钱一瓶，138块钱有3瓶，我们3瓶的价格都不及它的1瓶的价格。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如果

0: 是想去痘印的，或者是在夏天的时候趋宜下班的，三号链接直接冲一瓶或三瓶。目前我们的一瓶只剩下T 单之后的60单，三瓶目前还在敞开供应当中，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好，再次提醒一下，今天早晨的时候还有部分地区有一点点毛毛细雨，不打紧，因为这不是这几天天气的主流了。那么今天开始雨停放晴，并且非常好的是温度友好，不会那么潮了。南京今天是22到27，阴天为主，苏北城市多云为主，18到25，苏中城市也很舒服，多云为主，19到26，从早晨就开始很舒服，白天温度又不高，苏南城市和南京一样略高，23到28，因为早晨过了20度就有些闷热感。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0: 4月1号，南京市市场监管局宁食安随手拍功能正式上线。那么一个多月来呢，食品安全志愿者们是举报了多条网络餐饮问题。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热心市民张先生发现秦淮区有家面馆在外卖平台上公示的许可证过期，他通过宁食安随手拍功能上传了相关图片。经秦淮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现场核查，该面馆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后未及时申请延期，违反了相关规定。工作人员当场对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商家及时履行备案手续并悬挂相关公示卡。热心市民李女士反映，江宁区某公司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未进行网络食品交易主体备案，自建小程序平台经营水果外卖。经江宁区市场监管局核查，该公司未进行网络食品交易主体备案，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江苏省网络食品交易主体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执法人员立即要求其下架小程序平台，并对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对该公司进行服务指导，帮助其进行备案申请。如何通过宁食安随手拍反映网络餐饮问题？方法很简单，打开微信南京市场监管云平台小程序，进入宁食安食品安全志愿服务中的随手拍功能模块，按照提示填写相关信息、联系方式，上传清晰的照片，描述发现问题及地点，信息确认后提交，线索将直通监管部门后台，由专业人员跟进核查处理。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协调处一级主任科员缪宝云：
2: 截至目前，宁食安随手拍模块共收到有效举报线索48件，其中包括加工场所环境脏乱、食材过期变质、操作人员不戴口罩等问题，以及某公司开发的小程序外卖平台违法上线摊位店铺、涉嫌无证套证等线索，目前已处置完成40件，其余线索正在核查办理中。
1: 缪宝云介绍，宁食安随手拍上线以来，受到了热心市民、志愿者、外卖小哥的极大关注。他们利用自身的优势，发现食品安全隐患，随时发现，随时上传，后台及时处理，形成了良好的闭环。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今天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概念，什么叫做超龄劳动者？我昨天也是认真的研究了一下，超龄劳动者它不是一个被动的概念，却是一个主动的概念。你说王丹啥意思？来，咱们来了解一下。超龄劳动者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所以说为什么它不是一个被动的，而是一个主动的呢？那么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个部门对外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暂行规定，这个暂行规定从7月1号起施行。如果你爸你妈还在被单位返聘，

0: 如果是你家人当中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要来了解一下啦。
1: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时间是清晨的7:11，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今天直播间，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爆卖1994年就开始诞生的一个珍珠粉的品牌，它的名字叫金润。金润珍珠粉1994年到2000年之前，它是在线下的珍珠粉的头部品牌，而在现在，尤其是今年，它在线上成了头部品牌。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跟它做活动，虽然一号链接4盒的口服以及外用的珍珠粉，我们没有谈下来上一次的同等价格99块钱4盒，所以今天不让大家冲这个。但是今天我们意外的卖爆了3号链接，也就是它2026年新出的一个爆款珍珠美白祛斑霜。这个珍珠美白祛斑霜是又可以祛痘斑又可以祛色斑的，日常价198一瓶，我们直播间到手价69块钱一瓶，现在这个链接只剩下10瓶不到。而同样是3号链接的另外一个选项，138块钱，也就是69块钱加69块钱等于138块钱，我们直接给大家买二送一了，一个夏天刚好祛痘祛斑。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3号链接冲。

0: 在咱们江苏的很多地方，每年种一季小麦，麦收之后再种水稻，以往的麦稻接力很难协调两者接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现在来了。今年呢，在江苏新沂市，当地用上了智慧大脑和 AI 管家等新技术，助力麦浪和稻苗实现无缝接力，这个非常的好玩，来听一下。
1: 在新沂市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处智能化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机制填充、精量播种、覆土保湿等工序。
2: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3: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4: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5: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4: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6: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试试

0: 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1: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0: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8: 行系统。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江新洲大桥往市区方向现在过江要20分钟，长江大桥、定淮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往市区过江时间都在24分钟左右。那么其中定淮门隧道出来后，定淮门大街往古平港立交这一段车辆也是在排长队，有明显积压，预计通行时间在12分钟。草场门隧道由南向北往古平港方向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全线排队，请大家耐心有序通行。快速内环的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多个方向现在都是有着长距离排队情况，尤其是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的车位已经排到了西安门隧道内。此刻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在中山门路段、北京东路在鸡鸣寺路口车辆会有明显积压，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江宁公交集团将于本周六起对百家湖周边851路、852路和853路优化调整，同步调整 G70路的停歇站点。本次调整涉及多个站点的变更，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7: 启动，分享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9: everything。2026年的5月27号，今天是星期三，时间是清晨的7:32。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点，在我们的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非常传统的这个广播当中，我们依然给大家带来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但是在大家的新的战场，就是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今天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是来到了1994年就产生的线下的珍珠系列品牌，精润品牌。那么在2000年以后，它在线上，现在到2026年又爆开了。那么它在线上也是头部品牌。今天我们给精润的这个头部品牌主推的是3号珍珠美白祛斑霜，它的承诺是可以去色斑等等所有的斑，另外还有就是痘印的 就是恢复期是可以用的。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安排在三号链接，日常价198一瓶，直播间到手价69块。

0: 块钱一瓶，现在这个已经是又给大家提单了，但是建议大家69块钱加69块钱等于138，138你拿到手的是三瓶。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三号链接。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今天早晨的时候有些城市还偶阵雨，但是今天主要的天气情况是雨停放晴，并且好消息是温度相当友好，尤其是苏北和苏中，苏北和苏中今天早晨都没有上20度，意味着略凉爽，白天的最高温度26度左右，而南京和苏南早晨是在23度左右，白天的最高温度很好啊，没有超过30度，今天最高温度28、9度的样子。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0: 好，时间是清晨的7:35，我们进入今天的记者最关注。这两天呢，大家都在议论说太潮了，受不了。昨天南京和常州的湿度达到了100%，有网友就吐槽说江苏湿度狂飙至亚马逊级，早起感觉像被小狗舔了。那么这么潮湿的天气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不是已经入梅了？这个夏天都这样？好，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问一问我们交广网记者罗芳。罗芳，早上好。
2: 哎，王丹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芳。那湿度百分之百是什么概念呢？空气的湿度呢，就是指空气干湿的程度，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所以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表示。那大气中若没有水气，相对湿度为零，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即为100%，表示大气中的水气含量已饱和。那不光是南京和常州啊，整个江浙沪都处于湿哒哒的状态。5月26号，就是昨天，江浙沪多地气象平台播报的相对湿度数据都超过了90%。比如说无锡是93%，南通是98%，上海75%到95%，杭州90%。那据了解，亚马逊雨林呢，常年相对湿度就在80%到85%之间，也就是说现在的江浙沪比亚马逊雨林还要湿润。那这种超饱和的湿度呢，会让大家的体感非常不舒服，动一动就出汗，汗还很难蒸发掉，所以呢会感觉特别的闷热。长期处于高湿的环境，容易让人感到心烦乏力，也可能会诱发呼吸道不适或皮肤问题。面对这样的天气，尤其在湿度最高的早晚阶段，建议呢要减少开窗通风，也可以善用空调的除湿功能或者专门的除湿机。洗完澡做完饭以后呢，要记得及时擦干地面的水汽。而且气象部门预计呢，今年江苏的入梅和出梅时间都会比往年要晚一点，这意味着这种高湿度的天气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大家可要做好准备。那丹姐，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我们记者罗芳，解决了我们这两天的疑问。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资讯为大家带到，也要给收音机前现在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蹲了半天的果丹皮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也就是1994年就诞生的珍珠粉的线下的头部品牌，现在到了线上，精润珍珠粉是它这个精润品牌的主打产品，它的日常价169块钱四盒，可以口服也可以外用的珍�珠粉，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四盒。今天我们从给我们直播间的139，终于在7:30以后给它薅到99块钱四盒了。所以一直在等精润珍珠粉的果丹皮们，99块钱四盒，现在一号链接来冲吧！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从上午。

0: 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深入实施，今年一到四月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其中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了5.9倍。好，我们来关注智能眼镜。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0: 一辆载着360台摩托车的班列在无锡铁路西站办结完所有的手续之后顺利的封箱，当晚发往阿富汗了。这也是无锡班列首次实现摩托车出口阿富汗。详细情况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吕秋雨和无锡台记者的报道。
1: 在南京海关所属无锡海关的监管下，三个集装箱的摩托车顺利办结了海关申报、查验、放行等手续。据了解，这批货物价值近30万美元，以零部件方式出口到阿富汗后将进行组装销售。无锡西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邓泽鹏：
2: 中亚西亚地区山地多，对于摩托车这类通勤工具呢，需求旺盛，市场潜力大，但发运距离远，物流周期长，一直是难点。
1: 此次出口的顺利实现得益于一条从无锡西站始发通往中亚的新丝路。作为全省较早开行中吉乌铁工联运班列的城市，无锡的这条通道依托海关总署铁工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打破了传统运输的壁垒。货物从无锡铁路西站直接集运，一次申报，一次查验，凭借一单到底，一箱到底，全程直达，无需在中转地重复报关换箱作业，为企业节省了40%的时间和30%的物流成本。无锡市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总经理华胜奇：
3: 这条新通道不仅保障了我们首批阿富汗订单的顺利交付，更让我们有信心持续深耕一带一路新兴市场，把无锡造推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 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优化跨境营商环境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依托铁工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铁路、公路、海关数据互联互通，打破了跨运输方式监管壁垒。无锡海关驻新吴办事处监管一科副科长王学刚介绍，未来无锡西站将持续提升多式联运枢纽等级，加密中吉乌班列开行频次，力争今年实现每月一列以上稳定运行，助力更多产品乘着中吉乌班列的东风跨越山海，畅达全球。
4: 下一步，无锡海关将继续聚焦企业诉求，以通道畅通促贸易畅通，以制度创新助产业创新，深化水水中转、铁海联运等多式联运模式创新，加大跨部门、跨关区协作，加快搭建更多稳定、高效、经济的国际物流通道。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这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也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的科技变化。
6: 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7: 可以精准地分出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6: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8: 现在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啊，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啊，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一吨省了270元。
6: 据了解， 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涛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9: 我们采取了这个视觉识别啊，还有包括红外线的这个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一个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啊，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6: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5.8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 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

0: 现在呢，还有不少省市正在通过培养垃圾分类的习惯，让垃圾变废为电。在一些县城，将垃圾从源头精准分类，末端焚烧发电，将废弃物变成清洁电能。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垃圾分类的情况。
1: 在安徽宿州砀山县这个新投用的智能垃圾集中投放站点，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标识清晰，
2: 看着出行，我也愿意跟着学分类，慢慢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1: 目前砀山县正在深入城区各小区开展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常态化科普宣讲，现场指导分类，带动越来越多居民养成生活垃圾精准分类、规范投放的良好习惯。
3: 我们常态化推行分类收集日常日行工作模式，建立从源头轨迹到终端转运的完整闭环体系，杜绝垃圾滞留、随意堆放等问题，保障生活垃圾100%规范转运至发电企业处置。
1: 目前砀山县已经构建起从分类投放、规范转运到焚烧发电完整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在光大环保能源砀山有限公司垃圾焚烧发电厂，分类后的生活垃圾经过高温焚烧转化为清洁电能。据了解，这个项目涉及日处理生活垃圾500吨，年处理生活垃圾可达19万吨以上，年发电量超4500万千瓦时，可满足数万居民日常用电需求，实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真正让垃圾从包袱变成了资源。同样，在贵州遵义市务川自治县，全县的生活垃圾压缩后会先运往垃圾卫生填埋场，然后再由专车运往煤炭县焚烧发电。如今务川已建成投用14个生活垃圾转运站，同时依托贵州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掌握全县生活垃圾的收运动态和预警信息，让城乡环境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4: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5: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0: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单皮们加油，与能量单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买车容易养车难，养车就像养家，要用心，更要有好伙伴。中国石化一姐养车，全省超400座自营汽服门店，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养车服务。洗车养车到一姐，快捷专业安心。2026年刚开始，石化一姐又给广大车主送的福利，一直送到了这个马上就6月份了。999元尊享和599元智享养车会员权益套餐，买到就是赚到，而且给大家说一下，999元尊享的爱跑版的会员权益套餐，它是价值6313元服务的超级优惠。你说咋买嘞？微信小程序搜索一姐养车江苏，马上购买，因为它是从2026年年初就开始的一个活动，不知道持续到几月份哈，所以大家赶快下单。交广官微今天带来兰蔻精纯防晒霜，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防晒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1400，现价每瓶299，两瓶3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
6: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好，今天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文文一向是给我们说大交通的那些文文，今天说了一个小铃铛，小铃铛响的声音，啥意思？就是从下个星期一，也就是6月1号起，苏州市区范围之内的公交将会全面推行零停公交新模式。这个铃就是叮铃铃铃铛的铃。详细情况，来让文文给我们讲更多。文文你好。
7: 你早。
0: 哎，这个好玩的事情，这种新的公交运营模式交给你了，文文。
7: 好的，那么等到6月1号，下周一， 苏州市区所有公交车的车厢里将响起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这样的一句提示语，并且车窗等处呢也会有相关的提示标语。那么这也意味着延续多年的公交逢站必停的传统，那么在苏州呢将被按需停靠来进行取代。临停公交也就是响应式停靠公交，它的核心运营逻辑可以概括为12个字，有需要停靠，无需要减速通过。具体而言，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如果站点无人候车，车厢内也没有乘客按铃示意下车，公交车将减速通过这个站点，不再停靠开门，那么这样的话运营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那么如果车内的乘客提前按响下车铃，或者站点有乘客候车，那么公交车呢则将按规范来进行停靠开门上下客。那么此前呢，苏州公交集团已经在苏州的部分区域开展了响应式停靠的先行先试，其中呢苏州吴江区全域实行响应式停靠的实践最为典型。那么从2026年起，吴江区全面实现公交全域响应式停靠以来呢，常规的线路平均单程运营时间缩短了大约5到8分钟，早晚高峰的时段呢，车辆的周转率提升了大约2.7%，同时车辆启停频次减少了约13%，百公里电耗相应下降约2%。吴江区成为苏州首个公交全域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的区域，相关的实践更是入选了全省公共交通服务典型案例。那么为了保障新模式的顺利运行，苏州公交集团全部车辆会逐步完这个语音报站系统的升级，车内将高频次播报语音的提示，并且在车窗、扶手、立柱等醒目的位置张贴标准化的提示贴纸。那么根据不同车型的车内空间的特点，苏州公交集团对按铃布局也是进行了精细化的设计，6米到10米级的公交车，每辆车会安装6到14个不等的下车铃，覆盖座位旁、站立区、后门附近等等多个点位，乘客不用起身、不用走动，就近就可以触按。既安全呢，又是非常的便捷的。那么单次按铃就可以生效，不用重复按压。那么试行期间，如果有不方便按铃的情况，乘客也可以直接口头告知驾驶员。而对于在公交车站等候车辆的乘客，请记住在站台的安全区域等车，并且要在驾驶员可视范围内有序候车，便于驾驶员观察，并且及时停靠载客。丹姐。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6月1号开始在苏州坐公交车，记得下车要叮铃叮铃，真好玩。
4: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6: 中国电信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那每个星期呢都要表扬一下天翼高清，因为他每个星期都是非常的勤快，从不偷懒。天翼高清又上新了，这周是大片加王牌综艺双料上线，错过要后悔一整年。重磅安利张艺谋导演的谍战大片惊蛰无声，然后另一部刷屏级的综剧就是王者回归的歌手2026。注意，这么顶流的内容在天翼高清影视尊享 Plus 现在全都能够一键畅看了。聚合全网的热门影视院线大片、爆款综艺、少儿动漫等海量资源，像这个一站集齐，爱奇艺、优酷、芒果、 B 站等一站集齐，大屏高清音质震撼，全家想看的全都有，一份会员多重快乐。你说王丹，你说这个天翼高清已经好几次了，但是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怎么买。好的，点这个打开中国电信 APP， 进入服务大厅，点一下业务办理，找到那个 IPTV 和优品包入口，几步就可以搞定，即刻解锁全家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好片儿、好综艺看到爽。好，时间是清晨的6:55结束今天的交广早班车，满满资讯，满满能。

亮，每天清晨6:30到8:00，我们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我们也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果丹皮听众对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的信任，下一场再给你安排精润专场。欢迎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收听电台节目，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今天开始天晴了，并且温度友好，好好享受吧。姑娘眯眯眼，靠近点我就红了脸。

0: Time you will get me wrong。
1: 大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2: 中国电信。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滴滴88早上好，由江苏联通特约播出，联通智家。